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农历6月25。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静安镇信德蔬菜种苗基地科技育苗赋能产业升级，优质种苗护航农户增收；昌黎县启动爱心冰柜共享清凉活动，十台爱心冰柜为户外劳动者送清凉。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乡村振兴，产业先行，种苗作为蔬菜产业发展的核心源头，是推动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助力农户稳定增收的关键抓手。静安镇信德蔬菜种苗基地通过标准化培育、精细化管理、本土化服务，持续输出优质高产、抗病性强的蔬菜种苗，筑牢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有效激活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活力。走进静安镇信德蔬菜种苗基地的智能联动育苗大棚，温暖湿润的棚内恒温恒湿，一排排育苗盘整齐排布，绿意盎然。育苗工人们分工明确，精细作业，嫁接员手法娴熟，动作利落，小心翼翼地在南瓜秧砧木上精准嫁接黄瓜苗，精心培育每一株优质菜苗。现代化智能育苗设施是信德蔬菜种苗基地培育优质种苗的核心优势，彻底摆脱了传统育苗受天气、季节、环境的限制，保障种苗稳定生长、品质优良。静安镇信德蔬菜种苗基地负责人陈月梅：
3: 我们基地拥有两个智能联动棚，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室内对光照、湿度、温度进行24小时监控，不受天气影响。另外，我们还从山东寿光聘请了专业的技术员和嫁接员，对我们基地进行全面的技术管理和指导。
2: 蔬菜产业是我县特色优势农业与富民支柱产业。信德蔬菜种苗基地立足全县蔬菜产业提质升级大局，补齐县域种苗配套短板，精准解决农户种植痛点，助力全域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静安镇信德蔬菜种苗基地负责人陈月梅：
3: 因为咱们这块是种植基地，好多的这个种植大棚农户，以前我们都是从外地引进这些种苗，人家拉来啥样就啥样，咱们看不着摸不着，致使有很多损失，所以说我们也都看在眼里，我们弄一个这样的大棚能更好的服务老百姓。
2: 相较于外地引种的采购模式，信德蔬菜种苗基地主打透明化订单式育苗服务，全力保障农户种植权益。基地实行专属订单育苗模式，为农户订购的种苗逐一标注专属标签，做到一户一苗、一单一对，彻底打消农户的采购顾虑。静安镇信德蔬菜种苗基地负责人陈月梅：
3: 我们育的这些苗，每一个苗床上都有标签儿，就是说你的苗就是你的苗，你的订单就是你的订单，你可以随时来看你这个苗怎么怎么地。现在就是咱们育苗基地在当地的口碑也特别好。
2: 信德蔬菜种苗基地凭借规模化的种植布局、丰富的种苗品类，成为我县及周边区域重要的蔬菜种苗供应源头。基地可批量培育各类主流蔬菜种苗，充分满足种植户多样化种植需求。静安镇信德蔬菜种苗基地负责人洪英照：

0: 咱们苗场总占地180亩，大棚现在建成的有2万多平米，有联动智能棚2个和10个暖棚。咱们的这个品种啊，就是以黄瓜、辣椒、西红柿，现在还有很多的这个甘蓝、菜花、白菜苗。咱们苗场的初衷就是用上最好的嫁接砧木和好的品种，让农户增收增产。
1: 下一步，静安镇信德蔬菜种苗基地将持续优化智能育苗管理模式，不断丰富种苗品类，提升育苗品质，持续深耕本土，服务农户，以优质种苗、专业技术、贴心服务，带动本地蔬菜产业提档升级，拓宽农户增收渠道，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农业新动能。这是李月报道的。8月6日上午，昌黎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3楼报告厅内，爱心涌动。由县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爱心冰柜共享清凉活动集中启用仪式在这里举行。10台爱心冰柜在县城街头正式启用，为高温下坚守一线的快递员、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免费提供清凉饮品，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劳动者身边。启动仪式上，10家爱心单位捐赠了10台爱心冰柜，主办方向20名外卖骑手代表发放了慰问物资。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点位管理认领志愿者代表和外卖骑手代表分别发言，呼吁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关爱一线劳动者公益事业，让爱心接力不断荡，盛夏酷暑，热浪翻涌，连日来持续高温，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头顶烈日，默默守护着城市的有序运转。县委社会工作部组织爱心企业、商户、爱心人士，在县城范围内设置了包括上影日化门店、县城管执法局环卫大院、绿源电动车专卖店、青年书店、昌海电器门店、昌黎镇门口、小东山西门等10个爱心冰柜点位。爱心冰柜内矿泉水等清凉饮品充足供应，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可随时取用，切实解决户外劳动者高温饮水难题。启动仪式后，在民生广场东侧暖心驿站，志愿者们现场切西瓜，邀请外卖骑手共享清凉，并为骑手送上矿泉水。外卖骑手许露宁：
2: 非常感谢县委社会工作部和各个爱心单位、爱心商家给我们建起爱心冰柜，送来清凉物资。天这么热，能随时喝上一口凉水，我们心里特别暖，真切感受到社会对我们棘手群体的关心。接下来我们会好好干配送工作，踏踏实实跑好每一单，用好服务回报这份好意。
1: 爱心冰柜承载着昌黎人民的敬意与温情，为烈日下的劳动者送去清凉，也让崇德向善、互助友爱的文明之风吹拂昌黎大地。这是李银笑报道的。
3: 学习专栏，
1: 今天我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深刻把握新形势下我国城市发展规律，坚持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坚持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推动城市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一是新型城镇化水平和城市发展能级大幅提升，城镇化率稳步提高，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壮大，有力带动了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雄安新区拔地而起，我国城市综合实力持续增强。二是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多规合一，改革纵深推进，城市治理效能不断增强，盲目扩张、摊大饼问题有效遏制，大城市病明显缓解。三是城市宜业宜居水平大幅提升，城市基础设施迭代升级，公共服务功能逐步完善，安全韧性水平整体提高，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四是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水平大幅提升，有力扭转历史文化遗产屡遭破坏的状况，城市文化品位和底蕴

特色进一步彰显，城市文明程度持续提高，吴市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大幅提升，空气质量显著改善，重污染天数明显减少，绿地公园面积持续增加，城市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这些成就值得充分肯定。同时，我国城市发展也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城市老龄化、少子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特征明显，人口结构快速变化，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城市部分房屋和基础设施老化，安全稳定风险增多，治理难度加大。总的看，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对这些重大变化要深刻把握，主动适应，系统谋划生产生活生态文化安全等各方面工作，加强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协调联动，使政府市场社会市民更好形成合力。好了，听众朋友，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翠娜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1: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2: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0: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3: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4: 好嘞，张总。
2: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0: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5: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人。
0: 真的好累啊。
6: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2: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6: 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7: 奶奶这摔倒了。
0: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7: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7: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8: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

0: 实物的场地。
1: 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2: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3: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4: 哎，不行啊。
2: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3: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2: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5: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6: 我爱你。
7: 傻了吧你？
2: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5: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咱们说一个菊化为止。菊化为止这条成语出自晏子春秋。晏子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他是齐国的宰相，在外交上建立了很多的功勋，但是这个人也有一点缺点，或者叫做不足之处。什么毛病呢？个矮，比一般人矮不少，所以很多人都管他叫晏矬子，有的说晏矮子。但是由于他自个儿的才华，很多人也不敢小看他。有一次啊，这晏婴出使楚国，楚王知道晏子来了，说这个晏子不是小个儿吗？好，让他进我的宫的时候，在宫门那个地方，在旁边侧门进。他这宫门呢，当间一个大门，两边俩小门，他让这晏子在小门进。这里面有一点讥讽晏婴个小的意思，说晏子来了，倒在宫门外边，旁门人一说请您在这门往里进，这燕子一看呀，燕子心想，你那边有大门不让我走，干嘛让我走这小门啊？当时燕子灵机一动，他非常机敏，就问这楚国的臣子，就问他们说，楚国你们这是人亡帝国呀，据我所知，一个出使别的国家的使臣到在这里的时候，这个接待规格它应该是这样，如果你们这个国家是人亡帝国，就应该走人走的门，旁边我看你们这个小门，这一般是狗走的门呐，说明我走错了，我没到人国来，而是到狗国来了。燕子一说这句话，这臣子马上禀报楚王，楚王一听非常尴尬，楚王说那就让他走正门。于是从正门把这晏子就迎接进来了。可是楚王呢又安排了一件事，这是在晏子没进来的时候他就安排好了的。正在吃饭喝酒之际，就在他的桌子前面有两个楚国的军士压着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在这路过。路过的时候，楚王故意的就问了一句，哦，抓住一个贼呀，哈哈，他是哪儿的？齐国的。齐国的，哦， 快快，压下去压下去。他这楚国的士兵把这盗贼压下去了。楚国的士兵把这盗贼压下去之后，这楚王一转身就问晏子说，燕丞相，您是来自齐国，您看见了吧，刚才抓的这个盗贼是齐国的，我早就听说齐国盗贼多，这回抓的这个还是齐国的，是不是贵国盗贼特别多呀？啊，这晏子一听心里就明白了，这是在酒席宴前有意的贬低我们齐国，讥讽我们。所以晏子那个头脑思辨能力特强，马上就反应过来，立即回答说，大王，您说的这话不对，据我所知啊，生长在淮南的那个橘子树上的橘子，它叫橘子，而且那个果实吃起来非常的甘甜，特别的好吃，但是如果把这个橘子挪到了淮北种上，它结的这个东西也是橘子的形状，但它不叫橘子了，它叫枳子，这个枳子呢又酸又涩，就不好吃了。为什么在淮南叫橘子，到了淮北就叫枳子了？为什么在淮南的甜到了淮北就不甜就酸了呢？这就是水土的关系呀，您知道吗？人也是这个意思，在我们齐国很少有盗贼，可是到了楚国就都变成了盗贼了。当时楚王老太太吃炒面闷口没词儿了，所以这就留下这个成语菊化为止。这意思是说呀，一个人受这环境的影响就会有变化的。接下来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开门一道，出自三国志孙权传。三国时期东吴那个地方最早的首领叫孙策，人送外号小霸王。孙策这个人呢喜欢行为打猎，这天孙策带着手下人出去行为打猎，到这树林子这儿，忽然间在树林子里边出来三个人。孙策一瞅那三个人，他心里奇怪，因为这个地方是他官用的围场，平常人等是不准进来的。孙策就问他们说，你们三个人是哪儿的？这三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拿着弓箭说，我们是射鹿的。孙策说，你们是射鹿的，这个地方闲杂人等是不准来的，你们到这里来肯定行为叵测。可是其中这有一个人就说了，那您能对我怎么着呢？孙策这第二支箭已经搭到弓上了，啪一箭，为首的那个就把他射死了。把为首的这个射死之后，后面那两个慌慌张张的摘弓抽箭，对着孙策就射过来了。孙策躲闪不及，面颊上中了一箭，他可没想到这箭呢是毒箭。孙策后边的人就上来了，上来之后自然把那两个也杀了。那么这三个人是干什么的呢？原来呀，这个东吴的吴郡的太守，此人姓许，叫许贡。许贡跟孙策两个人有些不和，所以说这个许贡啊就暗地里给汉献帝写过一道本章，他说，小霸王孙策独霸江东，此人刚愎自用，脾气暴躁，而且拥有重兵，陛下对此人要多加防范，希望您能把他调进京都，给他一个重要的职务，就放在您的眼皮底下看着，不然的话他肯定要把江东地面割据成患。他这个本章是给汉献帝写的，万没有想到被孙策手下人给截获了。那孙策什么脾气？一看到这个本章当时就火了，孙策当即把许贡杀了。那么这个许贡手底下还有几个门客

有一些募兵呢，其中有这么三位抱打不平，就想着刺杀孙策，他们埋伏到围场里边就干这事儿来的。可万万没有想到，就这三个不怎么样的人，他居然就刺杀成功了。孙策回去，由于中了毒箭病危，躺在床榻之上。这个时候他的弟弟孙权来看望他，孙策抓着孙权的手就说了：好自为之，顾全大业吧。说完这句话，孙策死了，孙权放声大哭，这一哭而且还止不住了，一劲在那哭。这个时候东吴的大臣张昭来劝孙权说：主公啊，您可不能再哭了，现在是豺狼挡道，奸人四起，您如果光沉陷在悲痛之中，不执掌东吴的大业，就等于是开门一道，就是您把门开开，捉着一把强盗请进来，现在您得顾全东吴的大局。他一说这句话，孙权当即止住了哭声，成了东吴的主公，创立了魏蜀吴三分天下。开门一道这句话就是张昭劝孙权时候说的一句话，就是说自招祸患，引狼入室的意思。今天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一身两义，出自梁书。南北朝的时候啊，有一个梁朝，梁朝有个大臣姓张，叫张旭，张旭有个儿子叫张冲。张冲应该说出生在官宦之家，这张旭啊，时而想到自个儿的儿子，但是一想到工作，马上把儿子就又忘了。张旭啊，在外地为官，这回请了假，坐着船走水路要回家。这个船到在他们家的城郊这个地方，就应该上岸了。他这个船一停，张旭又打这个船上走下来，正准备着换马，骑着马进城回家，突然发现就在这个岸边上有一伙子小青年，哎呦，那个穿的戴的都很阔绰，肯定家里边都有些个来路，不是官员就是富商。其中有一个最显眼的，左胳膊上架着鹰，右手牵着狗，跟那几个招呼着：哎，快点让那边那船快过来，我们好过去啊。这张旭一瞧这伙子小青年，有的拿张杆的，有的架鹰的牵狗的，还有的拿着桶的，有的拿着东西拿着吃食的，他仔细一看，谁家孩子？就是他家孩子，就他儿子张冲。这张旭一看面前这小伙子就是张冲，可把张旭给气坏了。张旭心想：小子，闹了半天你出息到这样了。这张旭往前就走，当走近的时候就喊了一嗓子：那位公子请过来。张冲往这边一回头，我的妈呀，我爹来了，架着鹰牵着狗赶忙走到跟前，哭痛就跪下了：张冲啊，你一身两义够累的，一身两义这条成语啊，从这儿就出来了，就说你一个人干两样活，你看这又架着鹰，这又牵着狗，你够忙的。张冲，我忘了，你今年多大了？老爹爹，您把孩儿岁数都忘了，我今年29了。什么？你还知道你29了？我问你，你29干什么了？你整天游手好闲，吃喝玩乐，跟这些不三不四的狐朋狗友，你架着鹰牵着狗可哪玩去，是吗？哎，老爹爹您别生气呀，孔子说30而立40而不惑，您说我今年29，是我知道29了，我不还没到30呢吗？没到30就我还没到而立之年。老爹爹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好嘞，小子，有你这句话我记着，我今天我也不

不骂你，我也不打你，我就等着明年，等你这耳立之年，我看你的成效。说完这句话，这张旭上了马回家了。这张冲，你还别说，这年轻人就怕没志气，就怕没信誉。这张冲说了话讲信用，说到做到。就打当年开始认真读书，专门研究老子易经，一年多的功夫，这老子跟易经研究出来名望来了。很多人都知道这张冲是有学问的年轻人，没用多久就连当时的皇上都知道了。皇上让张冲到朝中去做官，最后做到户部尚书，比他爹那官做的还大。所以我们就说嘛，年轻人就得有志气，光嘴上有志气不行，得扶助于行动。张冲这个人就是这样。所以第一条成语呢，就是一身两义，就这样留下来了。一身两义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一个人我干两样的活。接着再说这第二条成语，今天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名叫十室九空，出自宋史于禁传。这宋朝啊，有一个叫于禁的大臣，在朝纲中这个人刚直不阿，敢于说话。大家都知道啊，宋朝有一位名臣叫范仲淹。有一次范仲淹向皇上进奏一本，这个本章呢是弹劾当朝的大臣的。结果范仲淹这一奏本章，皇上看完了本章，不但说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反而对范仲淹有了看法。皇上就说，范仲淹，你出言无据，胡说八道，不应该随意的弹劾同僚。怎么办？要把范仲淹降职连外，把他贬走，上外边做官去。皇上一生气，一说这个话，满朝的文武大臣没有一个敢说话的。可这个时候，这于禁给皇上进了一本。于禁这本章是怎么写的呢？于禁跟皇上就说呀，说是范仲淹向您弹劾朝中大臣，本身没有过错，您是皇上，大权在您手里掌握着，您愿意对他惩治就惩治，不愿意惩治，比如说他弹劾的有出入，您不办他就得了。如果说您把范仲淹因为弹劾别的大臣就把他贬到帘外，那以后别的大臣谁也不敢跟您说话了，你耳朵里边就听不到别样的语言了，听不到忠臣进谏了。他本是出自爱护皇上，说了这么一番话，写在纸上了。皇上看完之后，哦，这于禁跟范仲淹是同党，那好吧，连他一块儿都贬到帘外去，这倒了霉了吧。这于禁跟着范仲淹一块儿也走了。这是说在宋太宗年间，后来宋真宗登基了，当时宋朝的国势日渐衰弱，真宗皇帝意识到这点了，所以他设立了一个谏言之臣，谏言官。那么这个谏言这一块，也就是说大臣向皇上直说呀，有这么一个机构，谁来负责呢？他把这个于禁给调回来了。于禁回来之后还真就尽心职守。当时在东京汴梁啊出了个事儿，什么事儿呢？东京汴梁有一个灵感塔，就是一座塔呀，这个塔呀着了火了。这塔着了火之后呢，塔烧塌了，但是塔里边有这个舍利，所以有的这个大臣呢就向皇上进言，说这个塔着了，这舍利居然安然无恙，这就说明佛也显圣了，这个塔应该把它修起来，你要不把它修起来就对不起佛爷。于禁听到这句话之后，就向皇帝进奏一本，说现在我们国库空虚，百姓流离失所的甚多，十室九空。十室九空啊，就说十间屋子有九间空的，老百姓没有待的地方，我们怎么能拿出钱来修这塔呢？您别听大臣说那些话，说佛爷显圣，
那个舍利没坏，那舍利塔一塌埋的。

0: 壶里边了，烧不着它，它自然不坏。佛爷真要显圣的话，那就别让那塔着火呗。佛爷真要有灵的话，那就让老百姓别流离失所呗。所以于静这番进言是皇帝采纳了，十室九空这个成语就由这儿留下来了，就说黎民百姓流离失所这么一个悲惨的境遇。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可居，出自史记吕不韦传。这个秦昭王啊，在位的时候啊，他定立了自己的接任太子，就是安国君。其实安国君不是老大，那么为什么定了他呢？因为这老大死了，确立了安国君为太子。这安国君呢，有20多个儿子。说他怎么那么多儿子？他媳妇儿多呀，啊，都是好几房妻妾呀。安国君这20多个儿子，按说是哪房夫人生的都有，但是这儿子的母亲不见得都是安国君所得意所喜欢的。那么安国君最喜欢谁呢？最喜欢的就是华阳夫人。华阳夫人长得漂亮啊，为人好，跟安国君投脾气。那么安国君就把华阳夫人定为正室夫人，就是正室啊，正室的夫人。将来安国君要是当了皇上，那么他就是正宫皇后，就这么个意思了。但是可也有一样，这个华阳夫人没有子女，她没生养，20多个儿子里边没有一个是她亲生自养的，华阳夫人也引为遗憾。那么这20多个孩子里边，其中排行第10的这位叫子楚，这个子楚的母亲呢叫夏姬。这夏姬呀，安国君对她很不得意，正由于对他母亲不得意，所以就把这个子楚呢派到赵国去了，派到赵国当质子。战国时期啊，有这么个规矩，国与国之间说我们两个友好，我可以把我的儿子放到你的国家去，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活人质，以此证明两国关系永远好。一旦一不好了，你儿子在人家国家呢，啊，人家就可以收拾你儿子，就这意思。话说回来，好孩子他也不往那个国外那送，所以他把这个子楚呢送到赵国去了。这子楚在赵国生活得很艰难。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大商人叫吕不韦。这个大商人吕不韦到赵国首都邯郸去经商，听说子楚在这儿，而且他也见到了子楚，他心里边对他产生一种怜悯。接着他自己又一思考，他想这个子楚奇货可居，这就这条成语就出来了，奇货可居啊。经商的把什么都看成货，他把这个子楚这太子也看成货了，当然他现在还不是太子啊，是太子的儿子，他把这子楚看成是货了。他觉得这个货我要经过一番处理有大结果，所以他在这邯郸就见了子楚。吕不韦跟子楚一见面，跟子楚就说了，说您知我为什么找您吗？子楚说，您说，我就想着让您这个门口啊再大一些。子楚一听就笑了，说我知道您是有名的大商人，家臣万贯，身职万贯，您动脑子想的是您自个儿的门口怎么大，您干嘛想我这门口大呀？吕不韦说，你不知道啊，我想的是让你的门口大完了，带着我的门口再大。明白这意思了吗？子楚就明白了，说愿听您的教诲，您说什么意思？吕不韦说，我知道您在20多个皇子里头您排行第10，在当家，现在是昭王在位，昭王如果死了，安国君继位之后，那么安国君死了再继位才轮到你这辈儿，但是你这辈儿上面有大的下边有小的，没有您的份儿。再者说了，您的母亲夏姬也不是安国君所喜欢的，冲这一条您怎么能够继王位呢？我有办法让您继承王位。这子楚一听当时就愣了，说你有什么办法？吕不韦说，我愿出重金给您，一方面您在这里在赵国广交豪杰，方方面面的人你都交往，形成一种社会影响，我呢回去给您打点华阳夫人。华阳夫人那是安国君最喜欢的妻子，立为正室，而他没有子女，

20多个子女，谁也跟他不近，唯独您跟他近，让华阳夫人把您视作亲生，您就有可能继承王位。这子楚一听，有道理，那好吧。于是两个人商定好了，吕不韦拿出了500金给这子楚，让子楚就在赵国广交朋友，方方面面的，是政界的、经济界的。

有，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呀、秦货可居就出自这里，就是说它是一个好货，不急着去卖，运营到一定时候再去出手。今天呢先给您说这第一条成语，叫三使涉河，出自吕氏春秋。这个孔子有个弟子叫子夏，这是孔子比较优秀的一个学生。在孔子死了之后啊，魏文侯，就是魏国的魏文侯，对子夏很看重，特意把这个子夏呢请到了魏国，让他来给讲课，就是讲学呀。当然了，这子夏是孔子的弟子，到在魏国所讲的就是孔子的那些理论，孔子的主张，孔子的观点。

找，你说我打完柴再找怎么就没了？我就合计，你说我是不是做一梦啊？那因为我这大白天我怎么做梦啊？你是怎么回事啊？他邻居一听就笑了，哎呦，那谁知道啊？那你走吧。他下了山了，他下山之后，他邻居上了山了，他邻居顺着他说的那个山沟就找去了。其实呢是两条山沟，他藏路的那山沟啊，他最后一找，找的不是那条，是找的另一条。他邻居到这儿反而找着了，这就叫焦路之梦。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糊里八度，自己怀疑自己的记忆，后来用这条成语呢也是用作焦路之梦，就是人精神恍惚，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列子这个成语后头呢还叙述，他的邻居回去之后，这个樵夫呢又做了个梦，梦见是他邻居把这个鹿拿去了，两人最后又打官司把这个鹿还又分了。后边我们就不用说他了，但是到这里这个成语已经算是交代明白了。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黄粱美梦。黄粱美梦这条成语出自枕中记，他说的是唐朝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一个姓卢的书生，这个书生啊苦读诗书，但是家境贫寒，想着求取功名屡试不中，就老考也考不上。这个书生最后是穷困潦倒，心情非常不好。这个书生啊有一次到邯郸去访一个朋友，到邯郸呢就住到店里了，住到店里之后，同时跟他住店的还有一位道长，这个道长自称俗家姓吕，这位吕道士。书生一看这个道长不同凡响，仙风道骨啊，一部花白的胡须，根根透露，条条透风，一瞅这个道长有道行啊。这个书生就跟这个吕道长就说了，说道爷，听说您这出家之人都懂阴阳善易卜，您会算卦吗？这道长说，你什么意思啊？问我这话什么意思？这卢生就说了，说我这个人呐太倒霉了，我这一辈子什么好事也摊不上。你说我是个读书人，到现在考取功名考不上，您给我算算，我这辈子倒霉得倒到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能转运？这吕道长一听就笑了，啊，我问你，你想要怎么着？我这个读书人靠的是十年寒窗苦，能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啊，我能够为国为民出力报效，我能够紫袍金带战力超纲啊，我想的是这个呀。啊，你想这个呀，好办。说着话，这道长从他那个兜里边掏出一枕头来，把这枕头往那床上一放，哎，你睡一下，你所要的就都来了，啊，什么意思？你就睡觉吧，睡觉。这书生一看，这道长挺神，好吧，让我睡我就睡吧。这书生刚要睡觉，一看那店里掌柜的正在那做饭呢，焖的是什么饭呢？是那个黄米饭。叫黄粱米，这个黄粱米一种说法说就是那黏米饭，另一种说法呢说古代有一种米比一般的小米粒儿大，又叫竹根黄，但是产量很低，可能后来没有了，但是那种米焖出来的饭特别香。掌柜的正在焖饭呢，这书生呢就跟那掌柜的说，掌柜的，饭熟的时候叫我啊。掌柜的说，哎，您睡吧您睡吧，我饭熟着叫你来得及，早着呢。这书生就躺下了，躺下一会儿的功夫他就睡着了。哎呦，这书生睡着了之后就开始做梦，先是梦见自己呀跟清河郡全郡最漂亮的一个姑娘结了婚了。结婚之后，这书生跟这姑娘走在街上，所有的行人都对她投来羡慕的目光。这卢生心里边美满足，结了婚之后接着就给她生孩子，没用多久他自己觉得又生了五个孩子，都是男孩，

孩子们都上学之后呢，这卢生呢赶考得中了，进士，金殿上见了皇上，皇上说他那个字儿写得特别好，而且让这书生做官，开始让他做节度使，在帘外做官，最后调进朝中当这个御史台，最后做宰相。现在他这五个儿子又都娶了妻，又都生了子，有孙子有孙女，一大帮孩子。这个宰相他觉得自己到了70多岁了，应该退休了，皇上还不让他退休，说你现在精神头很好，你接着干，一直干到80多岁了还不让退休。卢生就觉得，哎呀，我该休息休息了，不让退。这天在院子里边，这宰相就跟这一帮孙女孙子在一起玩，哎呦，这卢生高兴，看着这第三代人一边乐一边瞅着他们，其中有一小孙子就给他捋这胡子，他觉得这胡子越捋越舒服，这小孙子捋着捋着把这胡子弄出了两根来，往手指头上一绕，嘣儿给拽下来了。这书生觉得一疼，哎呦，醒了一看呐，还在这床上倒着呢，再往地下一看，掌柜的那饭还没熟呢，这个吕道士就在他旁边坐着冲他笑，怎么样啊，是不是你想要的都来了啊？是啊，呵呵，太快了，这一转眼就又都过去了。所以这就是这个成语黄粱美梦的出处。黄粱美梦向人说不可奢求过望，奢求过望往往是虚幻的。另一种呢，黄粱美梦说人生如梦，非常的短暂，富贵荣华转瞬消逝，就是这个意思。

0: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成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十七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7: 好的，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天上午的9:30到10:00，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就能找到我本人了。同时呢，同城以及周边的朋友，您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 97.8兆赫，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谢谢暖宝宝，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呢可以呢来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账号以及梦然的抖音账号，方便大家呢日后找到我们。我们的节目呢是一档话题类的我们的节目哈，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呢每天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对今天话题的观点和想法。
1: 把往事一幕一幕从轻回首，就让我不再不休。
0: 暖宝宝说掐点来互动了，欢迎欢迎。
1: 给勾结一口关在我的心头，除了你我早已经别无所求，我愿意。
0: 好的，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稍后的有话好说环节要跟大家呢来聊到的是抱冬瓜睡觉这事儿，您怎么看呢？天儿越来越热了，是不是晚上的时候睡觉就很难入睡呢？那有人就说了，买个冬瓜抱着睡。

那仰望蓝天说又瘦了。这两天呢，大家呢都在说梦然瘦了是吗？说明你好久没有看到我了。那所以说呢，也欢迎大家呢要时不时的来到节目当中啊，来看看我。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
1: 聚焦热点，
0: 资讯速递。
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的消息，省本级长期护理保险护理服务待遇标准公布。近日，河北省医疗保障局发布关于明确河北省省本级长期护理保险护理服务待遇标准试行的通知，将国家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试行内的服务项目纳入省本级长期护理保险护理服务支付范围，居家护理服务按服务时长付费，生活照护类服务项目支付标准1元每分钟，医疗护理类服务项目支付标准1.2元每分钟，机构护理服务按床日付费，生活照护类的服务项目1元每分钟，医疗护理类的服务项目参照医疗服务价格支付标准每床日70元，待遇享受不设起伏标准，基金支付比例为70%，平均每月基金支付限额为1500元。统一收费标准，切实兜牢民生底线。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两部门的消息。买卖志愿时长等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将被清理。近日，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发布通知，决定于8月下旬前集中开展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清理处置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以参观研学、在线答题、捐书捐物、购买助农产品等非志愿服务活动，或以截图发朋友圈、 AI 生成图片拍照打卡等未实际开展志愿服务，为各类商事活动招募志愿者或有偿招募安保员、后勤人员等所谓的志愿者等行为，严查有偿虚假志愿，守护志愿服务的初心。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消息。2026年技工院校计划招生125万人。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稳招生、促就业，让技能照亮前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农业农村部的消息。本周生猪和猪肉价格稳中有涨。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6月29号到7月5号，全国活猪价格为10.48元每公斤，环比上涨4.2%。猪肉集贸市场价格为19.82元每公斤，环比上涨1%。当前猪肉消费仍处于淡季，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肉价的涨幅。展望后市，那在7月6号到12号，生猪和猪肉的价格稳中有涨，止跌回升，总体平稳。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荷花盛放地图发布了。近日中国天气网发布全国荷花的盛放的地图，我国从南到北呢皆有赏荷的圣地，其中山东济南大明湖的风景名胜区、河北保定白洋淀景区、北京圆明园遗址公园、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陕西西安的兴庆宫公园的荷花，在六月中下旬到七月陆续进入盛花期，最佳的观赏期呢可持续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左右。荷花千里遍南北，夏日赏荷正当时。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接下来呢，把一首非常好听的小城画师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97.8 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呢，在夏日炎炎的时候，烈日炎炎的时候，抱着冬瓜睡觉，这事儿你怎么看呢？那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感觉，说哎，等哪天的时候呢，真的要买一根冬瓜呢，试一试。

0: 我们关注到呢，那么在节目间隙啊，孟然就把这个话题呢告诉了大家。暖宝宝说了，哎，那么他呢已经试过了，他觉得呢这个抱着冬瓜睡觉呢是可行的，能解暑，抱着冬瓜睡觉呢没有闷热感，完了之后呢你还能搞个冬瓜汤啥的，两全其美哈。我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已经呢试过了呢？他说是的，并且他说呢抱冬瓜睡觉呢一定要把冬瓜的表面洗干净，不然呢有点渣啊。确实呢这个冬瓜它表面呢是有那种小毛刺儿的。好，那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哈，也希望大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孟然一起来说一说，那抱着冬瓜睡觉你的感觉如何呢？暖宝宝说，那么大夏天呢抱着人睡觉那不觉得黏糊糊的吗？你不用抱着人睡觉，那你呢就是说夏天的时候如果你身边啊躺着一个人，你都会觉得像一个小火炉一样烤着你。所以说到了炎炎夏天哈，很多人呢都在想着这个自己的有效的能够呢降温消暑的方式。那么所以说朋友们，您有什么样的降温消暑方式也可以呢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跟我分享一下。同时呢如果说那么你已经试过了抱着冬瓜睡觉这件事儿啊，您不妨跟我们来说一说感觉如何呢？凉快吗？哎，确实是哈。那么到了夏天的时候，你看哈，男士呢基本上呢就是靠空调，而女士呢基本上呢是不能够呢彻夜开空调的。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家里边可能就因为空调的原因啊，会产生分歧，不能达成共识，或者甚至呢会产生矛盾啊。有的人家呢就开始呢分床睡、分房睡啊。昨天呢我听到一个说。不仅仅的是分房间睡，并且呢要楼上楼下啊，都不能在一个楼层去睡。所以说大家呢对于夏天的时候您有什么样的其他的消暑方式也可以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分享。欢迎欢迎心愿，感谢您的关注。确实哈，七月呢全国呢多地的高温呢已经来袭了，虽然呢有空调续命，但是在空调房里待久了也会感觉不适的。那不开空调的话呢又很容易呢半夜睡热醒，让本就呢睡眠不足的啊更加雪上加霜。你就比如说现在吧啊，我在直播间里边，那你说我不开空调我会不会很热呢？那所以说，那如果说我就必须把空调打开，但是呢很多女士，我和很多的这个女士是一样的，长期开空调我又会觉得凉飕飕的，要不要搞根冬瓜试一试呢？
1: 我学会忍耐，我愿意成。
0: 好的，欢迎直播间所有的朋友，我们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那大家呢先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媒体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我们关注到的暖宝宝说那么我呢习惯于呢找两个比较大的水桶，然后呢挑两桶这个井水在那儿放着，把饮料啊这个等等的都丢到里面啊，然后呢再配点毛豆啊、花生啊、绝绝子啊，冰镇的透心凉，哎，再放一个西瓜。所以说哈，那么这个夏天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情况，我提醒大家您试过没有，就是说夏天的时候呢要经常的去拖一拖地啊。还有呢就是太热的时候你可以呢，我觉得屋里边放上一桶水、一盆水，或者放一个加湿器啊，这样的话呢会让屋里边呢凉快很多。其实像暖宝宝说的啊，放上两个大桶放点水，这是一个很这个解暑的方法。我不知道直播间的朋友们您还有其他的消暑方式吗？也可以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哦。

关注到暖宝宝说，我觉得呀得因人而异，冬瓜呢并不适合所有人，我根据呢我自己的这个体质啊来操作吧。是的，那么所以说啊，孟然呢要提醒大家，那么怎么样在夏天啊才能呢睡得既凉爽又舒服呢？那么这类特殊的降温方法呢，悄然呢在网络上呢流行起来，不少人呢亲身体验之后呢，认为亲测有效。

它总共呢是分三步。还有人就说了，把大象放冰箱里拢共分几步。那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抱着冬瓜睡觉拢共分几步。那分三步哈，第一步呢是到菜市场选个大冬瓜，第二步呢要把冬瓜呢洗干净，然后呢放到床上，第三步抱着冬瓜睡觉。一直呢用来做菜熬汤的这个大冬瓜，摇身一变成为了夏天的社交平台上最火的降温神器。不少家长呢和宠物博主呢晒出了给孩子或者是毛孩子挑选的大冬瓜抱回家的照片或者是视频，小朋友小动物呢纷纷的趴在大冬瓜上呢不肯下来，看来呢真的是挺凉快的。其实啊，说起来提醒大家，这个做法呢并不算是创意，而是呢流传已久的老方法。过去的这个岭南儿歌里呢就有心头热懒冬瓜的说法。冬瓜的降温啊，这个方法看起来呢既方便又环保，但是呢也有人提出疑问，为什么要抱着冬瓜，不能选其他的瓜类吗？你比如说南瓜、西瓜、北瓜。还有人担心说，抱着冬瓜睡觉会不会对我们的这个身体不好呢？那么市面上那么多的瓜，为啥要抱冬瓜？我想问问大家，您知道吗？我们来关注一下暖宝宝说了，像我们家奶奶上了年纪哈，怕花钱，她怎么办呢？她会呢到村里的大礼堂里蹭空调。哎，老太太这方法不错。所以说朋友们，那您家里边啊，这个在夏天的时候都是用什么样的降温方法呢？也可以呢走进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好的，朋友们呢，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继续，也欢迎大家呢来到今天的直播间呢继续来进行互动。我们来关注一下暖宝宝说了啊，也是对的，平常呢就他一个人呢在家啊，就我呢晚上下班的时候呢给他呢做顿饭，就剩他一个人了，大礼堂人多也不怎么孤单啊，确实是这样。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夏天的时候呢特别呢是觉得很热啊，但是呢他们呢又不想开空调，或者说不舍得开空调，那么他们找到一个人多的方式，一方面呢可以让他们更能够感受到呢身边人的这样的一份互动和陪伴，同时呢也能够呢让他们呢能够省钱。老年人啊总是呢是精打细算过日子的，所以说朋友们，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说呢，夏天呢买根冬瓜呢来这个抱着睡觉，一方面呢冬瓜呢可以呢消暑，另外一方面呢那么冬瓜呢我们这个用完之后呢还可以呢煲汤啊。所以说大家，您是在夏天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这个消暑的呢？也希望大家在直播间呢来进行互动哈。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呢聊到了，那市场上那么多的瓜，为什么偏偏是冬瓜呢？

现在呢，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瓜果呢，冬瓜之所以呢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呢夏日的新顶流，确实呢有它的科学道理。冬瓜的含水量呢，在瓜类当中呢是最高的，将近95%，而水的比热容大呢，导致呢速度慢，所以说呢可以呢保持较长时间的凉感。因此，冬瓜在古代呢是有别名的，叫寒瓜和水汁。冬瓜呢，它的表皮温度呢，通常是比室温的低3到5摄氏度，像一个天然的冷水袋一样。那么它呢，在和人体接触的时候，就能够呢吸收体表热量，起到呢物理降温的作用了。虽然说呢，西瓜的含水量呢也有90%左右，可以说呢稍微的比冬瓜呢要低一点，但是呢，西瓜的瓜皮呢是比较薄的，果肉呢多汁，开裂变质的风险是较大的，因此呢，很少有人选择呢用西瓜来陪伴睡觉。而冬瓜呢质地坚实致密，那瓜皮呢相对较厚，表面呢还覆盖着一层呢光滑的蜡质，可以有效的抵御微生物的入侵。

0: 所以说就算呢我们在夏天的时候那被半睡者的体重呢这个西瓜这个冬瓜被压裂了，我们也不会呢担心呢这个冬瓜汁呢会溢出来。大家都知道冬瓜呢它呢是皮比较厚的，所以说这就是呢它胜出于西瓜的这个原因所在哈。感谢大家的点赞。所以说朋友们，夏天的时候买个冬瓜抱着睡觉还真的是不错的选择。
1: 无奈曾提醒我，至少我还活着，催我继续。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暖宝宝说，夏天呢在剧烈的运动之后呢，千万不要呢马上喝冰的东西啊，毛细血管呢受不了啊，这个温度呢调整得慢慢来。哎，确实是这样。所以说呢大家呢在夏天的时候，你千万，你比如说孩子们上完体育课，或者说呢您刚从这个室外进来哈，你千万呢不要呢喝太冰的东西，大家呢一定要以健康为主。其实黄瓜丝瓜苦瓜呀也根本呢达不到呢这个爆的效果，翻个身啊就会被压扁。你特别呢是像这个丝瓜呀苦瓜呀还有我觉得黄瓜还好一点哈，它这个丝瓜和苦瓜呢它的外表表皮呢是比较软的，所以说冬瓜呢也真的是啊胜出了。南瓜呢虽然呢也有这个长筒型的品种，但是呢在夏天通常呢是没有成熟的。夏季呢正是冬瓜的上市旺季，高产量还顺便呢把它的价格打了下来，所以说抱着冬瓜睡觉还真的是不错的。当然如果说呢你不想买冬瓜，平时呢不喜欢喝冬瓜汤，那你呢买个西瓜也是可以的。虽然说呢这个西瓜呢这个它呢不如啊这个冬瓜呢这个皮儿那么厚，但是呢它的含水成分含水量还是不错的。所以说朋友们，您可以呢买个瓜回家睡觉降温消暑了。好，欢迎长治，欢迎走进今天的直播间。好的，朋友们，在这儿呢孟然还是要提醒大家，那夏天来了，马上呢这个温度啊要走到这个高峰，所以说呢到了盛夏时节，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呢把自己照顾好呢，千万呢不要让我们的心情中暑了。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上一声再见，感谢大家的陪伴支持守候收听和收看，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4: 你好，昌黎电台直播间节目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0: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那么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呢带着一份问候参与到节目当中，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晨风的名字，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啊，欢迎大家的到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听歌啊，分享心情，同时呢为大家传送祝福。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把你喜欢歌曲的名字和演唱者一起扣在公屏上告诉我，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的，朋友们，上午时间10:03，我们的节目已经正式开始了，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哈。朋友们，我的节目时间是上午的10:00到11:00，在这个时间段，大家可以听歌，可以点歌，更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心情。好的，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呢，送出一首，我看一下哈。我把往事化如烟吧，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好不好？用旧人不知我近况，新人不知我过往，道尽人生聚散。歌曲从沉静的钢琴开场，随着弦乐渐强，把忧伤化作释然。田园的演绎恰到好处，告诉我们放下不是遗忘，而是让往事如烟轻盈前行。其实这首歌呢，可能最让我记忆深刻的就是旧人不知我近况，新人不知我过往这一句，把人际关系那种阶段性的隔阂说得很透。不管是走散的老朋友还是新认识的人，好像谁都不完全懂你。再加上脸红相遇，眼红散场，把爱情从热恋到结束画得明明白白，但是最后人家不是光让你难受啊。副歌一句，我把往事化如烟，主动释怀，跟你讲世事两难全，不谈亏欠，听完反而有一种和解的轻松。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我把往事化如烟》。

好的，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来播放的第一首歌是好朋友阿阳点播的一首《等一分钟》，送给阿阳，送给大家。

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乐随心动直播间。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首这样的歌。其实名字听起来让人不是很开心哈，但是它其中演绎着怎么样的一段清醒。

在追逐月亮的途中，我也被月亮照亮过。愿你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借谁的光。就算是星星碎掉，溢出来的光也很好看。也借着喜欢你，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当产生了这种丁达尔效应的时候，光就有了形状，你就揉碎的日光落入我梦境的一片温暖，光终究会洒在你身上，你会灿烂一场。好的，这样一首潮汐呢舒缓的节奏，编织了一场海边的独白，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好朋友们，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来听歌，听一首《没能成为你的白马》。听起来这首歌的歌名带有好多的遗憾哈。那么歌手杨天一呢，演唱以白马王子为意象，直击错过爱情后的深刻的悔悟。未等不到的天长地久，整首歌用感恩的口气讲述遗憾，连鼓点都压着情绪走，听完才会懂，有些深情注定只能留在回忆里。

好的，接着来听下面的这首歌，可惜我两手空空。这首歌唱出了一部分人的忧伤吧。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总会说初听不识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哈。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又会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呢？

好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老朋友孟阳点播了一首很应节气的歌哈，歌名就叫立秋。好的，马上帮你来搜索一下。哦，看一下哈。好的，我们一起来听。

0: 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首治愈系的单曲。那么歌词用学生时代的红领巾、考试焦虑到职场事务等生活片段温柔提醒我们，人生没有真正的完蛋，每个路口都是新的风景、新的起点。便利店灯火下的轮廓与未读消息，恰是当代人最熟悉的深夜共鸣。那么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一切，都应该努力，还来得及，对不对？好的，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听这首名字很特别的歌，人生不会完蛋，放轻松。
1: 小的时候觉得上学忘带红领巾了就完蛋了，再到大一点觉得考试考不好被找家长就完蛋了，再到后来工作中觉得出现错误就完蛋了。我的人生不停在出错，我时常觉得我是个很马虎很马虎的人，但是我今天依旧好好的。我想说的是，人生从来不会因为你走错一个路口而就完蛋，或许未来是光明灿烂，也或许是崎岖难行，但我想说的是放轻松，命运其实总会带你去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人生嘛，步履不停，你想要的总会在某个路口等着你。

上午时间10:38:42，下面的时间这首歌《风吹过心中的痛》，舒缓的节奏搭配钢琴与弦乐，将漂泊人生的惆怅娓娓道来。人生就像一场大梦，这句反复吟唱的歌词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

心动直播间，我是陈峰。我的节目可以听歌，可以聊天，可以分享心情，更可以为大家提供歌曲点播。今天周五啊，祝大家提前说一声周末快乐哈。最近天气很炎热，朋友们，那么出门的时候记得防暑降温哈。下面我们接着来听歌，听一首杨小壮为我们带来的演唱作品《爱太久》。这首歌呢是他自己作词，由陈国华作曲的。歌曲以轻松的律动，反复吟唱的副歌，精准捕捉到了感情耗尽后的复杂心境。爱久了会很累，在乎久了会崩溃，沉默久了会受罪，想念久了就会流泪了。人生漫漫，只想被疼爱，时光清浅，只想不被亏欠。好的，一首《爱太久》送给大家。

生命是一场意外，爱情也是一场意外。和他在路上相遇，他是我的意外。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水心动的直播间，我是陈峰。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周一到周五是直播，周六周日重播，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一点哈。有很多朋友在周六周日的时候也来直播间点歌，说怎么没开播呀，留言也没有办法播是吧。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呢，一个小时的音乐时间，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进到直播间点播你所喜欢的歌曲，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分享一下音乐心情。那么今天又是周五了哈，周末有什么样的安排呢？最近气温呢还是很高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这个问题哈，注意健康安全是这个首位的，对不对？好朋友们，今天是立秋，再次和大家说一声立秋快乐，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今天呢感觉到一丝凉爽吧，好不好？那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再来听一首歌，名字叫做《一世红尘一场旧梦》。这首歌呢，层层递进的刻画了缘起缘灭的惆怅，从，朝夕相拥到南北西东，把深情埋进了往事随风的留白里。这首歌呢，光看歌名就感觉很伤感了，是首情歌，结果听到最后你会明白，或者是感受到一种被治愈的感觉。主副歌都在叹息，聚散匆匆，往事随风，但是音乐呢又把这些氛围衬托得特别的温柔，不是揪着你不放的那种痛吧，而是像在雨夜一个人翻旧照片，最后默默合上相册，允许自己。

只记得也允许自己放假，尤其是歌词里面那句付出真心却落场空，唱得直白克制，结束心里反而更平静了。好的，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产式，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的第一条成语啊，叫帅马以骑，出自三国志。三国志魏书里边有个杜鸡传，就是曹操手下有个县令叫杜鸡，为官清正，两袖清风，可以说是爱民如子。这个杜鸡在这个县令的位子上，平常要把积累的那些个案卷都拿过来，他亲自审阅。所谓的一些案卷，就是监狱里边在押的人犯，他都要详细审看。他认为哪个案子里边有出入的，马上把这个卷就调出来，把人提上来，他就重新审问，问出原因来，这里边要有冤情，就把他放了。尤其是有一回呀，他发现有一个拦路抢劫犯，把这个拦路抢劫犯找了之后一问，说你为什么抢劫？这个人就说了，他因为我家里边贫穷啊，我就一个老娘，我老娘有了病了，老娘有了病之后，我没钱给我娘看。

犯病，我得想法找钱去。怎么找钱呢？弟弟没辙了，我就抢劫。我在这树林那边上看见有一个阔商走这儿了，

0: 我娘啊还不知怎么样呢。他一说这句话，这杜鸡一听说好吧，先把他压下去，
1: 先把他压到监狱里了。然后杜鸡派衙门里边的衙役到这个人的家里边去走访，一走访果然家里边有个老娘眼瞅着没钱医治就要死了。杜鸡看到这样，然后把这个人又提出来了，当面对他进行教育。杜鸡说，你这个人呢看来还是个孝子，孝子人人可敬啊，但是你这个事儿办得不对，不能为了孝敬你的母亲你去劫道去，劫道是犯法的，但是呢念你是一个孝子，所以我今天把你放了，放了是放了，可再不许做这种违法的事情。哎呦，这个罪犯一听跪在地下蹦蹦蹦直磕头。杜鸡就说了，你母亲呢现在那个病危了，你快点回去给他看病。说到这儿，这杜鸡给拿出二两银子来交给他了，记住了，好好的做点正经营生，将养你的老母。所以这个人磕完了头走了，放了。所以杜鸡这件事情办完之后，在整个县城里边大家伙都传为美谈。杜鸡这个人呢，不光说他尊敬孝子，他本身也是孝子。他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是靠养母把他拉着长大成人的。后来他的养母有病死了，养母这一死呢，杜鸡亲自到灵前披麻戴孝，最后呢给这养母送葬，由城里到墓地有很长一段路程，他亲自跟着往外送。由于他是个清官，说办这个丧事呢从简，只有邻居几个人，再就是雇的抬棺材的往这走。可没想到走到半道上碰见一伙强盗，哎呦，走到半道一伙强盗从半道杀出来，一家伙这抬棺材的吓得把棺材也撂地下了，四散逃跑了，几个邻居也胆小都没了。杜鸡呢自个儿一个人站在这儿，一身正气，大义凛然。杜鸡瞅着这伙强盗说，你们都要干什么啊？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本县的县令，我叫杜鸡。你们好大胆子，劫道劫到县令的身上来了，哪个过来啊？我把你们都抓起来。这杜鸡一说这句话，这几个强盗谁也不敢往前去了，全愣在那儿了，瞅着他。嘿，这就杜鸡，对呀，这就是把那谁谁谁给放的那位吗？是啊，撤。这伙强盗呜家伙撤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杜鸡是好官，是个清官，没想到这清官出殡那么简单，把强盗都给感动了。哎，所以就这么样，杜鸡又把那些人给招呼回来，把他的母亲给埋了。后来曹操对杜鸡为官非常称颂，树立杜鸡，跟手底下很多官员讲谈杜鸡。所以这个讲谈杜鸡呢，就是率马以骑这条成语的出自。曹操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曹操说率马以骑，就是说一群马要有一个领头的马，这个骑呢就是好马为骑，说我要找一个非常好的马领头，让你们大家都向他学，就像我们现在树立一个先进人物，让后进者或者中流者向着先进的学习，就这个意思。所以这就是率马以骑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叫投媚而起，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楚庄王的时候，他手底下有一个叫申州的人。这天呢楚庄王派申州出使齐国，为什么出使齐国？跟齐国有些交往，但是为了取近路让他走宋国，从宋国横穿过去。这申州就说了，说要走宋国的话，那咱得跟人打个招呼啊。楚庄王大国的国君呢，楚庄王说，哎，用不着，宋国干嘛跟他打招呼？申州说，您不知道啊，当初的时候这宋国

我的国君呐，对我这个人呐有点成见，哎，我怕在那儿路过被他们把我抓住，把我杀了。楚庄王一听，他敢，你是楚国的使臣，他敢杀你，他也敢杀你，我就把他杀了。好吧，这申州一看，只好如此了。申州预感到形势不妙，临走之前把儿子领来跟楚庄王见见，那个意思好像托孤的意思。后来申州就去了。申州一路经这个宋国的时候，果然被宋国的将军把他给逮住了。逮住一问，说你要从我这借路，为什么不向我们宋国打招呼？这申州说了，我们的庄王说了，用不着跟你打招呼。这宋国的将军跟宋国的国王一讲，这宋国国王说怎么办呢？宋国的将军说怎么办？杀他，他从咱们这路过，不跟咱们打招呼。您知道他怎么想的吗？他就把咱们宋国当成他们楚国的一个所属县城了，就等于我们宋国亡了国了。这宋王一听，对，那我们应该把他杀了。对，怎么也是亡国了，把他杀了，他楚国要兴兵，把咱们打亡了也是亡，现在他认为我们也亡了，就把他杀了，看能怎么着。结果把申州给杀了。当这个消息一传到楚庄王的跟前的时候，楚庄王那就是头昧而起，就是把袖子啪一甩，站起来往外就走。干嘛？要派兵。据说楚庄王往外走的时候，这鞋都没提上，走到外头再把鞋提上，走到大街上，后边人再追上来，把这车再赶过来，说您快上车。上了车到教军场点兵发送，要给申州报仇。据说这一仗啊还没打赢，没把宋国给灭了，最后楚庄王又回来了，但这条成语留下来了，头昧而起，就是非常愤怒的一甩袖子站起来了，形容振作奋发的神情，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今天说哪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条互献为川。这条成语呢出自书法要录。互献为川，他说的是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名僧，这和尚叫智勇。这个智勇和尚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后代，王羲之被称为书圣啊，书法一绝，至今人们一提起王羲之都得说书法界的首位。这个智勇呢，由于是王羲之的后代，说也写得一笔好书法。智勇和尚苦练书法，一练30年，这30年天天写，天天练，练到什么程度咱不用说了，人们说他就练废的那个笔就往旁边一扔，就有几大瓮，最后把这个废笔弄一个坟地埋起来了，叫退笔冢。这可以说练书法就练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话又说回来，这智勇的书法当时是天下一绝，智勇写的千字文到现在新华书店里我们还都可以看到。当时他写这千字文啊，他一共写了800份，800份给每个寺院里边的这个和尚一人一份，一个寺院一份，一个寺院一份。当时这个寺院也很多，全国就都知道智勇和尚字写得好。智勇呢在浙江永新寺，由于他这个千字文的散发，使得全国无处不知智勇，向他求字的人可就多了，都跑着来找智勇求字。智勇呢是个出家人，善念为本，有求者必应，谁来求都给写。所以他待的这个禅房啊，天天这人就都来了。原来这永新寺香火不是太旺盛，智勇一住到这之后，好嘛，这成庙会了，天天求字的，人家写字到屋里边你等着，人家那没写完你得在外边等着。说智勇居住的这个禅室它有个门槛啊，就叫户县的，底下那门槛儿，这门槛儿比较高，在外边等着写字的人站着排，有的那个脚蹬着那门槛儿，
有的呢往里走的时候这个脚不留神踢得慢呐、啊，踢得矮，蹬踢到门槛上了，踢长喽，愣把这个门槛上面给踩下去一块，底下给踢透了，所以叫互陷为穿。您说得有多少人啊？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来历，互陷为穿。这条成语呢就说很多人都要往家里来，把门槛子都给踩平了，就用现在这句俗话可以解释这句成语。接下来这条成语呢给您说一个侯门如海。侯门如海也有说侯门似海，这条成语出自云溪有义，说的是唐朝有一个读书人，这个人姓崔，叫崔郊。崔郊这个人呢读书想求取功名，但是由于家境贫寒，父母早亡，最后没有读书立足的地方，到他姑母家里来了。到他姑母家里边一读书啊，他这姑母家里边有一个丫鬟，这个丫鬟长得是非常的漂亮。这个崔娇跟他一接触，两个人一谈话，又感觉到他非常的聪慧，聪慧就是聪明而贤惠。不但说他非常的聪慧，这丫鬟还非常的温柔，不但说性格温柔，而且音韵动听。所谓音韵动听啊，她会唱歌，有条好嗓子。闲着没事儿，这崔娇就让她给唱两首歌，就当时的那流行歌曲她全会唱。说当时都流行什么歌曲，这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当时肯定她有流行的歌曲啊。他那么一唱，崔娇在那儿摇头晃脑的听着，听完之后大有一种绕梁三日之感。由于这种的接触，日子一长了呢，崔娇跟这个丫鬟两个人之间就产生了感情了。那么由于产生了感情了，就往前又近身了一步，就成了爱情了。那封建社会男女之间这个爱情的是绝对保密的，另外也不能随便跟姑母说呀，我在您家这儿念书，我看你的丫鬟了，怎么起这口啊？正因为如此，崔娇没说，那么丫鬟她更没有勇气向她姑母讲这件事情。但是她姑母家里边生活比较拮据，她的姑母想的是让她这侄子能够好好的念书，求取功名，为了供她侄子念书，最后没经他侄子同意，他把这丫鬟给卖了。卖给谁了？卖给一个官宦人家。发现丫鬟没了之后，崔娇就问他姑母说，那谁他哪儿去了？他姑母说，我把他卖了。说卖给谁了？说卖给谁哪个大官家里头了。崔娇当时就感觉如失魂落魄。直到转过年来清明节，人们都上坟查柳，出外踏青，这崔娇呢也是想散散心，结果也到了郊外。他忽然看见远处车马行人一帮人过来了。崔娇驻足观瞧的时候，发现就在这一支队伍里边有那丫鬟。崔娇当时心想，没想到在这儿跟他有一见之缘。后来人们都下了车了，有的就上坟去，有的就观景去。那么这个丫鬟呢下车之后往前走了没几步，无意中也发现了崔娇。可是这个丫鬟身后跟着很多的公子王孙呐，好不容易这些公子王孙们上别地方去了，这丫鬟驻足在一棵大树之下，回头看了看崔娇。崔娇一瞅这个丫鬟，丫鬟再一看崔娇，四目相望，情意绵绵呐。崔娇在目光里边千言万语都往外吐露，但是一句也没说，只能是一种感悟。此时刻两个人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而这丫鬟瞅着崔娇呢，她眼睛已经含了泪了，崔娇眼里边也含了泪了，丫鬟这个泪可就流下来了。掏出罗帕，她擦了擦这个泪水。丫鬟想要找机会过来跟崔娇两个人要谈谈离别后的这番思念之情，
但是当他刚要往这来的时候，那些公子王孙们在外边转了一圈，又

0: 过来了，没有忘了他，快点走，快走，咱们那边瞧瞧。丫鬟不得不离开这里，翠娇此时刻心中大有一种失落之感，眼瞅着那丫鬟随着那些公子王孙们最后走了，于是崔娇也回到自己的家中。回到自己家中能睡得着觉吗？娇卫和丫鬟相见那一幕在脑海中萦系，晚上睡不着觉起来提起笔来写了四句诗：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湿罗巾，一入侯门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呀、叫软囊羞涩，出自《运府群玉》这本书里头，说的是在东晋的时候有个叫阮福的人，他当官啊当到了侍中，皇上又加封他南安县侯。这个阮福虽然是这样，但是他为人跟那个晋朝那个时候的一些官员不一样。那个时候在这个晋朝统治下的这些官员们非常腐败，阮福眼里边所看到的这些官员与官员之间啊，这么阿谀奉承，吹吹捧捧，下级捧上级，喝酒拉关系，送礼成规矩，人人为自己，就是这样。所以阮福自己跟他们不入流，他自个儿不入流，但是这个心里边有一种压抑感呐，怎么办呢？有的时候自己就在屋里边排除自己的胸中郁闷，自个儿喝酒，有时候高兴喊两嗓子，天哪，这是什么世道。日子长了，他的手下人呢就说了，说我们这位阮侍中，这侍中是他的官名啊，我们这位阮侍中啊精神多少有点病，所以他要一喝酒插上门的时候，谁也不敢过来打搅。这个阮福还有一个特点，闲着没事呢要深入民间，他要了解老百姓的疾苦。有一回这个阮福穿着一件破旧的老百姓的衣服，这肩膀头啊胳膊肘啊故意的补上两块补丁，他看见那个贫穷人民就都穿这样衣裳，他也穿这样衣裳，这儿呢挎一兜子布兜子，这兜子里边装了一文钱，就这个模样，背着这兜子，穿着带补丁的衣裳，这阮福逛那个会稽山去了。这个地方是个热闹场地呀、很多人都到这儿来游玩，可是有很多人就关注这个人了，一看阮福穿的带补丁的衣裳，一瞧这是个穷人，背那个布兜子很瘪，里边什么也没有，这里边就有些阔佬啊。有一个人看着阮福这个寒酸相，就觉得很有意思，心想就这人啊，背这个瘪瘪兜子还跑这逛来，这人就过来了。哎，我说啊，哥们儿，你这背的什么呀？阮福呢，看看他，我背的兜子，不认得这是兜子吗？你这兜子装的什么呀？里头，里边装着钱呢，装着钱。您那兜子里边还有钱？怎么着？你不信呐？我掏给你看看。说着话，这个阮福一伸手，从那兜子里边摸了半天，在那个角上把这一文钱就掏出来了。瞧见没有？这不是钱吗？就一文钱也在里边装着。对呀、一文钱，这兜子它也就配值一文钱。我告诉你呀、原来我这兜子我是一文钱没放，就背着空兜子出来的，但是我这兜子呢它就老从肩膀上往下出溜，后来我就明白了，这个穷兜子它喜欢钱，你不给它搁上钱呢，他自个就觉着难受，所以呢我就给他高了一文钱。你可别说，装上一文钱之后，这兜子一背他就不往下出溜了。您懂得这什么吗？这什么呀？就这兜子势利眼，就见钱，给他点钱他就好了。这世上很多人都这样。其实这个阮福这几句话是给这位念叨着听的，这位一听这脸上当时就变模样了，是啊，好好好好，对不对？您说是不是？是，这位一转身走了。所以软囊羞涩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其实说的是阮福背的那个布兜子钱太少令人羞涩，后来这条成语别人引用它，就说我现在啊兜里没钱，没多少钱，就叫软囊羞涩。
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出自《后汉书》，叫仰人鼻息。《后汉书》里边有一个袁绍传，袁绍当时在后汉时期是大家都熟悉的这么一个人。袁绍起兵征伐董卓，一路上大军所到之处是势如破竹，打着打着就快到了冀州了。董卓手下这个冀州刺史叫韩馥，韩馥一听说袁绍的人马快要来了，马上把自己手下的一位蜀将叫耿武，把耿武找来了。韩馥问耿武说，现在袁绍的人马要来了，咱们俩怎么办？你有什么高见？耿武一听这主将问我，我是蜀将啊，这我就得听您的先，您有什么打算？耿武说，那您想怎么办呢？韩馥说，我就跟你把话说透了吧，根据袁绍兵多将广，来势凶猛，这一路上据我们所知的情况势如破竹，到在我们冀州城下的时候，根据我们冀州城的这些个守军这个人数，我们这个力量，我觉得守城很艰难，倒不如啊，我们把这个冀州城就陷了得了。耿武一听，哦，您这么想的，将军，我觉得您倒不必这么想。为什么？将军，您知道吗？袁绍这个人，我早有耳闻，这个人在性格上有个很大的缺点。什么缺点？这个人就是心无主见，仰人鼻息。就是他这个人呢，没准主意，干什么事儿啊都瞅人家的眼色，该怎么办他就随着人家去办，是这么一个人。别看他来势凶猛，他人马队伍一路上虽然是势如破竹，眼看到咱们冀州城下了，但是你想没想，从他起兵地点到咱这个地方，这个路是非常长的，路这么一长，他人马众多，后继补给就来不及。到咱们冀州城下，咱们这要是组织兵力坚守这个城，拖他的时间，这补给一没有到，像婴儿一样断奶了，没有奶吃了，他还活得了吗？不打自死啊！如果他这个补给的粮食到不了，军心涣散。借这功夫，我们开个城门，来一个突袭，保证就能把他给打败了。您看如何？韩馥一听，你说的这话可也有点道理啊。我们要是让全城的人都在这守城，啊，对呀，好吧，你先回去吧，容我思之。耿武回去了。这韩馥怎么思之啊？他想了半天，还是觉得这个冀州守不住。最后啊，等袁绍人马一来的时候，他投降了，还是投降了。所以这条成语“仰人鼻息”就这么留下了。“仰人鼻息”的意思就是看人家眼色行事。现在有很多人用这条成语呢，就是说寄人篱下，看人的脸色行事，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这回咱们说是三条成语一个故事，两虎相斗，负荆请罪，文景之交。这三条成语都是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秦王让赵国的国王到渑池相会，秦王要借着渑池会给赵王点颜色看看，但是赵国的这些大臣廉颇蔺相如，当时蔺相如是上大夫，他们两个人已经预料到秦王此会来者不善，临走的时候安排好了老将廉颇带着部队迎接赵王，同时也想到了有可能此一去有去无回。赵王当时跟廉颇就说了，说你守住赵国的边界，如果说我们30天要不回来，
那你就立太子为君，说明啊我们就回不来了，就死在了渑池那个地方。所以廉颇领了赵王的这个旨意，在这等候着迎接他。赵王和

蔺相如带着随从人义护卫队伍到了渑池，这秦王摆出了一副居高傲下的样子，因为他是大国的国君呐，对赵王从言语之间颇有讥讽。这个酒啊，喝到一定时候了，秦王就说了，说久闻赵国的国君深知音律啊，啊，善鼓琴瑟，不妨在此弹奏一曲以助酒兴。就是说听说你懂音乐，会弹琴鼓瑟，就是在这弹一曲给我们助助兴。旁边有人就把这瑟拿过来了，放到赵王的跟前了，让你给弹一曲。赵国的国君呢没办法，他知道啊，秦王人马多，秦国的势力大，在这种情况下他处于弱势，只得勉强为之。这个赵国的国君于是就弹奏了一曲，这一曲弹完之后啊，秦王旁边感情早有准备，有他国中的一个御史拿着个册子提着笔当着面就记下来了，某年某月某日在渑池地秦赵相会，赵王为秦王鼓瑟，还记载在历史上了。他一写这个东西，上大夫蔺相如在旁边看见了，蔺相如知道这是当着面污蔑我们的国君，所以蔺相如当时就拿起了一个否，就是瓦做的那么一个罐子，这个东西敲击发出一种声音，是一种打击乐，古代用的这种东西。蔺相如提着这个东西就来到了秦王的面前，蔺相如就跟这秦王说了，大王，我国国王为您鼓瑟，我想请秦王来击否，如何？这秦王一看，让我敲那玩意儿，我不能敲那玩意儿，我一敲那个，我跟这赵王这不就一样了吗？秦王当时看了看，孤王不会。蔺相如说，大王，如若不会，敲击两下可以，说你打两下还不会吗？秦王一听，孤王不屑做此事。他说到这儿的时候，这蔺相如当时这脸色就沉下来了。蔺相如这是在维护他赵国的尊严。蔺相如提了这个否，说：“大王，如若您不敲击，臣当以血见王。”这秦王一愣的时候，旁边两旁边的这些卫士把这宝剑都拉出来了。秦王对着蔺相如还真有点心里边发怵。秦王马上一摆手，两相退下。秦王心想，我就敲两下又能如何呢？啊，于是蔺相如走到跟前，秦王就拿起那棍儿来就击那个否，梆梆梆就敲那么几下。蔺相如转身把这否撂在地下，把他那个御史官叫过来了，请记上，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否。这官看了看秦王，秦王就明白蔺相如那意思了。秦王说：“记之，记之，告诉他写上。”这个御史就这样也给写上了。写上之后，这秦王没再敢对赵王有什么轻慢之举。为什么？他心里在犯合计，说这个蔺相如在渑池会上对我如此强横，是不是赵国的国君在军事上有什么部署啊？啊，我不能轻举妄动。就这样，赵国的国君结果完完整整的参加完了渑池会回来了。赵国的国君对蔺相如在渑池会上的表现从内心里边深为感激，觉得蔺相如在渑池会上维护了赵国的尊严，回来之后把蔺相如由上大夫晋为上卿，晋为上卿啊就相当于宰相，这么一来蔺相如这个职位可就高了。蔺相如这职位一上来就比廉颇还高了，廉颇心里不服，廉颇心想，我得找机会，我侮辱

0: 诛诛这蔺相如。于是上朝纲的时候，廉颇站在这个路上等着蔺相如。蔺相如知道廉颇要找寻他，蔺相如回府了，托病不上朝。廉颇就说了，上朝的时候我在这等着他，他不敢碰我。他一说这个话，蔺相如手底下有很多门客，这些门客们就觉得蔺相如你太窝囊了，怎么着让廉颇把你吓得那样，不行你奏给赵王啊。所以这门客们跟蔺相如说您既然是这么软弱的话，那我们可就走了，我们跟您在这丢不起这人。蔺相如说，诸位，在渑池会上我上不惧秦王，难道说我怕廉颇吗？是啊，门客们说，既然是你不怕廉颇，那你为什么吓得这样啊，托病不敢上朝啊。哎，蔺相如说，你们不知道啊，秦王不敢打赵国，就因为赵国文有我蔺相如，武有老将廉颇，我们就好像两只老虎，如果两虎相斗，其结果是俱都伤害了。我们两虎不能在这相斗，由这点来讲，我先为国急而后再想私仇，就是我先为国家着想。所以有的人就把这个事情带到廉颇那儿了，跟廉颇一说，廉颇一听深悔自己的行为，于是廉颇就把上衣脱掉，光着膀子背着一条荆杖，就那荆条啊可以打人那种东西，身背着荆杖奔着蔺相如的府里来了。干嘛？他要负荆请罪，背着荆条让蔺相如打他，就这意思。所以廉颇来到蔺相如的府里边，蔺相如一听说廉颇来了，迎到门外。当到在大堂之上的时候，两个人倾诉心怀，于是成为刎颈之交。所以这个故事里边就这三条成语，一个是两虎相斗，蔺相如说的，说两虎相斗，两者必然都得伤害，两个强者是不能在一起斗的。再一个负荆请罪，就是有了错误任凭对方来发落。那么刎颈之交啊，就是能抹脖子谁替谁死都可以，就成为生死的交情。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几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今天这第一条成语叫肉食者鄙，出自《爱子杂说》。这本书是苏轼写的这么一本书，实际上并没有爱子这个人，这个爱子就等于是他塑造的这么一个艺术典型，什么事情啊都用爱子来说。总而言之，这本书呢是一本寓言故事，针砭时弊，讽刺当朝，用意在此。说这个《爱子杂说》里边就有这么一条寓言故事，就是肉食者鄙。说这个爱子啊，这个人他有个邻居，邻居住的这两个人呢，其实呢算是走得很近，好朋友，咱就说邻居甲和邻居乙吧。说这两个人有一天呢在一块就议论了，说你说咱们俩这么贫穷，跟人家那些个有地位的人，是当官的有钱的，跟人家比咱俩不行，你说这是因为什么呢？其中有一个人就说了，说这你不知道啊，人家那些个人呐，当官的有钱的，人家是占了天气地气人气上中下有三种气，所以人家命运好，所以人就那样。这个人一听说不对，我认为呀，他们那些人呐，你说有三气，那咱们也有啊，咱们也有天气地气人气呀，为什么咱们就不能当官，咱们就不能致富呢？我认为是因为咱们不吃肉，咱这肉吃的太少了，那些个人整天肉山酒海，咱呐要吃肉的话一定会变得聪明起来。哎，你说的这话有道理，要不然咱们就试试。对呀，咱们试试。我告诉你，最近我把去年一年存的这粮食刚卖喽，从现在开始我就用这钱买肉，咱俩天天吃，吃它俩月，看看效果怎么样，有变化没有。这位一听好吧，于是邻居甲就把自个儿的这个粮食钱拿出来了，跟这邻居乙两人就天天吃肉。哎呦，生活马上改善了，这吃肉两个人的精神面貌的确有变化，起码说胖了。俩月过去了，这二位一见面说，咱们吃了俩月的肉了，现在咱们两个感觉感觉，我们两个有没有智慧啊？哎，这邻居乙就说了，我感觉我有智慧了。你呢？邻居甲说，我也觉得好像聪明多了。这邻居甲就问这乙呀，你说说你这个聪明都体现在哪儿啊？啊，得用实际情况证明我们变聪明了。这邻居乙就说了，我这个聪明啊，主要是对过去有些不太关注的事情我现在开始思考了，而且思考得很深刻。比如说我们走路，我就想我们走路为什么往前走呢？对呀，这是个大问题。你说为什么朝前走？那就是因为呀，我们这两个脚你看见没有，前面长后面短，后面只有一个脚后跟不占地位，前面的长而且往前走，我们眼睛也是往前长着。假如说我们这个脚要是长倒了，长的这块在后头啊，脚后跟在前面，这样我们往前走麻烦事就多了。是啊，怎么多了？一个是要是有石头先磕的是脚后跟，容易前趴；再有一个呢，后边要有人跟着你走，一不小心当他那个脚踩到你这脚上了，踩到你这脚上，你这脚抬不起来，你啪就来一大马趴。这个邻居乙说出这句话之后，这邻居甲一听，哎呀哎呀，你真是变聪明了，这么深奥的问题你居然给想出来了。嗯，为什么往前走，脚为什么前面长后边短，说得对，有道理。这邻居乙就问这甲了，你怎么样啊？甲说，我当然也聪明了，这肉能白吃吗？啊，是啊，你说说你这个聪明体现在哪儿啊？
我这个聪明体现呢，比你更深奥。主要我就研究这五官，对这个鼻子我进行了认真的研究，鼻子眼儿在这儿长着，是吧？这个鼻子必须得大头朝下，如果倒过来，要是大头朝上，要这么长着，那就坏了。下雨天，雨从上面往下一轮，就进鼻子眼了，进到鼻子眼里边就呛到这儿来了，那得多难受啊！啊，如果说你要给这个鼻子上面要弄一盖儿呢，你盖儿盖上能挡雨，但是不能喘气儿了。你喘气了就憋得慌啊！另外这个盖儿，你用什么盖儿啊？怎么能让它稳当在这待着？是吧？你用木头盖儿，一走它掉了，它硬。你要用这棉盖儿，你得弄个绳在这拴上，这一拴着把眼还挡上了。所以这个鼻子大头朝下长的是太有道理了。邻居一听，一挑大拇哥，嘿，哥哥，您真大学问。爱子听了这二位的一番论断以后，爱子叹息了一声，心想这二位整天吃肉就吃到这么个水平，明白了如此这般的这样的道理，这太可笑了。这个肉食者鄙，那么这条成语呢，其实最早出自曹刿论战。曹刿论战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曹刿在讲述这个作战的军事理论里边讲到这么一句话，他所说的肉食者鄙，就是整天吃好的喝好的这些人，他们在智慧上未必就高明，在权谋上未必就出众，所以他们未能

没有远见卓识。曹刿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换句话说吧，就像我们有句话讲的，就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所谓高贵者，就是吃肉食的，他整天花天酒地，吃好的喝好的，但是具体事情让他一做做不明白了。所以说这就是肉食者鄙，这就成语的出处。接着呢，再跟您说一个成语，叫因噎废食。因噎废食呢，出自《吕氏春秋》，就是说有那么一个人吃饭不小心嗝搂一下子噎死了。这一噎死了，别人就知道了，说哟，说谁谁谁呀，他吃饭不小心给噎死了。是啊，吃饭能把人噎死啊。据说当地有个地方官听到这里，于是出自关怀百姓，下了一道命令，说以后大家都不要吃饭了，因为吃饭容易被噎死。这命令一下，开始大家伙还都听，说咱们不吃饭了，省得噎死，不吃了。可是不吃就不吃了，日子一长了他饿得慌啊。很多老百姓包括这官员在内心里又都明白了，说要是怕噎死，最后就得饿死。行了，与其这样，倒不如冒险去噎死，咱且还得吃饭吧。于是他们大家又都开始吃饭了。其实这是个寓言故事，这个寓言故事呢，它就是留下这么一条成语因噎废食。这意思，因为一件小事儿而胆小了，就不敢办别的事儿了，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农历6月25。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静安镇信德蔬菜种苗基地科技育苗赋能产业升级，优质种苗护航农户增收；昌黎县启动爱心冰柜共享清凉活动，十台爱心冰柜为户外劳动者送清凉。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乡村振兴，产业先行。种苗作为蔬菜产业发展的核心源头，是推动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助力农户稳定增收的关键抓手。静安镇信德蔬菜种苗基地通过标准化培育、精细化管理、本土化服务，持续输出优质高产、抗病性强的蔬菜种苗，筑牢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有效激活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活力。走进静安镇信德蔬菜种苗基地的智能联动育苗大棚，温暖湿润的棚内恒温恒湿，一排排育苗盘整齐排布，绿意盎然。育苗工人们分工明确，精细作业，嫁接员手法娴熟，动作利落，小心翼翼地在南瓜秧砧木上精准嫁接黄瓜苗，精心培育每一株优质菜苗。现代化智能育苗设施是信德蔬菜种苗基地培育优质种苗的核心优势，彻底摆脱了传统育苗受天气、季节、环境的限制，保障种苗稳定生长，品质优良。静安镇信德蔬菜种苗基地负责人陈月梅：
2: 我们基地拥有两个智能联动棚，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室内对光照、湿度、温度进行24小时监控，不受天气影响。另外，我们还从山东寿光聘请了专业的技术员和嫁接员，对我们基地进行全面的技术管理和指导。
1: 蔬菜产业是我县特色优势农业与富民支柱产业。信德蔬菜种苗基地立足全县蔬菜产业提质升级大局，补齐县域种苗配套短板，精准解决农户种植痛点，助力全域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静安镇信德蔬菜种苗基地负责人陈月梅：
2: 因为咱们这块是种植基地，好多的这个种植大棚农户，以前我们都是从外地引进这些种苗，人家拉来啥样就啥样，咱们看不着摸不着，致使有很多损失，所以说我们也都看在眼里，我们弄一个这样的大棚能更好的服务老百姓。
1: 相较于外地引种的采购模式，信德蔬菜种苗基地主打透明化订单式育苗服务，全力保障农户种植权益。基地实行专属订单育苗模式，为农户订购的种苗逐一标注专属标签，做到一户一苗、一单一对，彻底打消农户的采购顾虑。静安镇信德蔬菜种苗基地负责人陈月梅：
2: 我们育的这些苗，每一个苗床上都有标签儿，就是说你的苗就是你的苗，你的订单就是你的订单，你可以随时来看你这个苗怎么怎么地。现在就是咱们育苗基地在当地的口碑也特别好。
1: 信德蔬菜种苗基地凭借规模化的种植布局、丰富的种苗品

0: 菜种苗供应源头，基地可批量培育各类主流蔬菜种苗，充分满足种植户多样化种植需求。静安镇信德蔬菜种苗基地负责人洪英照：
1: 咱们苗场总占地180亩，大棚现在建成的有2万多平米，有联动智能棚2个和10个暖棚。咱们的这个品种啊，就是以黄瓜、辣椒、西红柿，现在还有很多的这个甘蓝、菜花、白菜苗。咱们苗场的初衷就是用上最好的嫁接砧木和好的品种，让农户增收增产。
0: 下一步，静安镇信德蔬菜种苗基地将持续优化智能育苗管理模式，不断丰富种苗品类，提升育苗品质，持续深耕本土服务农户，以优质种苗、专业技术、贴心服务，带动本地蔬菜产业提档升级，拓宽农户增收渠道，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农业新动能。这是李月报道的。8月6日上午，昌黎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3楼报告厅内，爱心涌动，由县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爱心冰柜共享清凉活动集中启用仪式在这里举行。10台爱心冰柜在县城街头正式启用，为高温下坚守一线的快递员、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免费提供清凉饮品，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劳动者身边。启动仪式上，10家爱心单位捐赠了10台爱心冰柜，主办方向20名外卖骑手代表发放了慰问物资，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点位管理认领志愿者代表和外卖骑手代表分别发言，呼吁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关爱一线劳动者公益事业，让爱心接力不断荡，盛夏酷暑，热浪翻涌，连日来持续高温，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头顶烈日，默默守护着城市的有序运转。县委社会工作部组织爱心企业、商户、爱心人士，在县城范围内设置了包括上影日化门店、县城管执法局环卫大院、绿源电动车专卖店、青年书店、昌海电器门店、昌黎镇门口、小东山西门等10个爱心冰柜点位。爱心冰柜内矿泉水等清凉饮品充足供应，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可随时取用，切实解决户外劳动者高温饮水难题。启动仪式后，在民生广场东侧暖心驿站，志愿者们现场切西瓜，邀请外卖骑手共享清凉，并为骑手送上矿泉水。外卖骑手许露宁：
2: 非常感谢县委社会工作部和各个爱心单位、爱心商家给我们建起爱心冰柜，送来清凉物资。天这么热，能随时喝上一口凉水，我们心里特别暖，真切感受到社会对我们棘手群体的关心。接下来我们会好好干配送工作，踏踏实实跑好每一单，用好服务回报这份好意。
0: 爱心冰柜承载着昌黎人民的敬意与温情，为烈日下的劳动者送去清凉，也让崇德向善、互助友爱的文明之风吹拂昌黎大地。这是李银笑报道的。
3: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深刻把握新形势下我国城市发展规律，坚持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坚持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推动城市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一是新型城镇化水平和城市发展能级大幅提升，城镇化率稳步提高，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壮大，有力带动了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雄安新区拔地而起，我国城市综合实力持续增强。二是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多规合一改革纵深推进，城市治理效能不断增强，盲目扩张摊大饼问题有效遏制，大城市病明显缓解。三是城市宜业宜居水平大幅提升，城市基础设施、 迭代升级，公共服务功能逐步完善，安全韧性水平整体提高。

成市界规模最大的城市住房保障体系，40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水平大幅提升，有力扭转历史文化遗产屡遭破坏的状况。城市文化品位和底蕴特色进一步彰显，城市文明程度持续提高，50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大幅提升，空气质量显著改善，重污染天数明显减少，绿地公园面积持续增加。 城市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这些成就值得充分肯定。同时，我国城市发展也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城市老龄化、少子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特征明显，人口结构快速变化，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城市部分房屋和基础设施老化，安全稳定风险增多。 治理难度加大，总得看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对这些重大变化，要深刻把握，主动适应，系统谋划生产生活生态文化安全等各方面工作，加强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协调联动，使政府、市场、社会、 市民更好形成合力。好了，听众朋友，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翠娜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

0: 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呀、叫“日不暇给”，出自《汉书》，说汉高祖刘邦啊，文化并不太高，所以最初的时候，他对这个儒生，就读书人呐、有文化的这些文人呐、他很看不起。现在打天下需要的是武将，真刀真枪、真杀实砍，这些个整天读书的，什么孔孟之道啊、摇头晃脑，这些人没用。最有代表性的一件事，就是刘邦带着队伍征咸阳的时候，走在半路上，有人向他推荐说，这个地方有一个狂儒，可以给他当谋士，叫利益基。之所以被称作狂儒，就是爱喝酒，经常喝醉了之后口出狂言，以为天下人等论才华、论谋略谁都不及他。刘邦别的没感兴趣，一听说爱喝酒感兴趣了，因为他也爱喝酒。所以刘邦就说了，说既然有这么一个人，把他招来我看看，我见见这个喝酒的同行。于是有人去请这利益基去了，这个利益基就来了，也是喝得醉嘛，刀枪的来了。可是刘邦呢，一听说他是个儒生，没把他瞧起。听说来的时候正在屋里边洗脚呢，弄一洗脚盆、一盆水，脚在里边泡着，旁边两个侍女给他洗脚，他在那坐着。人们向他一禀报，说您要请的那位厉生他来了。刘邦一听啊，来了，好啊，让他进来吧。这人们出去就告诉了，说请您进去了。这利基一听就跟着进来了，进来之后一瞧，哎呦，这刘邦在那洗脚呢。啊，利基心想，这个人你太没有礼貌了，见了我之后在那坐着不动，脚丫子在脚盆里泡着啊，你要知道我乃一大儒啊。所以利益基就在那站着瞅着他，哦，说您就是刘邦先生吗？刘邦在那坐着瞅着他，啊，你就是那厉生啊，啊，我听说你这个人很有才华，同时呢我还听说你这个人会喝酒，是吗？啊，对，我想打听打听你一顿能喝多少酒啊。这厉生一听来气了，您就这么跟我说话吗？啊，您坐在那儿脚丫子泡到这个脚盆里头，我在这儿站着，您就这问我话，我就回答您吗？我听您手下人找我的时候说您是一个礼贤下士的人，这就叫礼贤下士吗？知道不知道，想当初周文王访太公，把太公让到车上，

拉了他八百单八部，姜太公保他大周八百单八年，创八百多年的基业。今天您让我到这来见你，就这个样子，回见。好，这李吉一转身要走，来脾气了。他这一来脾气，这刘邦还高兴了。刘邦一看这个人还行，有点骨气，哎，你回来回来回来回来。这刘邦啊，把这脚又打脚盆里边抽出来了，擦完了之后站起来了，让这厉声过来，你坐下，咱俩好好聊聊。说这件事情啊，后来大家都传开了，说以后刘邦建国已经成了汉王了。这刘邦对儒生还有些轻视，当时他手下有一个叫陆谷的，就跟讲说，大王您不能够轻视儒生。刘邦说，我认为这些儒生没用，他们就整天知道读书，打天下需要的是武将，真刀真枪，他们有什么用？这陆谷就说了，说是您要是这样看的话，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打天下需要武将，建国家需要儒生，得要文人呐。而且他向刘邦就列举了从古至今多少个帝王建国之后怎么得依赖那些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刘邦一听他讲的有道理，于是刘邦就采纳了陆谷的建议，重视儒生，让萧何制定法律，让韩信制定军法，那么让陆谷呢制定新语，就有了这一些举措。正因为他这些事情多了，刘邦的工作也就忙了，所以日不暇己，就是每天忙的一点功夫都没有。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日不暇己，就是我太忙了，每天都没有时间，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接着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天无二日，出自汉书，也是刘邦的故事。刘邦呢得了天下了，得天下以后回家看他老爹，他老爹刘太公啊在农村呢。这个刘太公最初啊最瞧不上刘邦，老跟大伙说最没出息就是你，可是后来呢最有出息的就是他了。刘邦啊每天早晨到他爹住的这个地方给他爹见礼请安，表示自己是孝子。这老头呢每天早晨伺候鸡鸭鹅狗，农村这套生活习惯，然后拿着笤帚在院子里边那扫院子，扫着扫着有时候刘邦就来了，说爹您好，我给您见礼了，跪地磕头。这老头一看，啊，好好，起来吧起来吧。头一天这样，第二天也这样，第二天完了，老头手下一个仆人就跟这老头说了，说老爷子您知道不知道啊，天上一共有几个太阳。老头说，废话，天上不就一个太阳吗？是啊，天无二日啊，人世上也就有一个皇上，这一个皇上就像天上一个太阳一样，对不对？老头说，是啊，要有俩太阳的话，人不就晒得慌了吗？不是这个意思啊，正因为是天无二日，世上没有二主，所以现在您的儿子是一国之君，他是一国之君，所有的人都是他的臣子，包括您在内。私人论您是他爹，要是从公论您是他的臣。那么从古至今哪有君拜臣的道理呀？您的儿子是孝心，天天来给您请安问礼，那么您呢可不能就在这情着，长了之后啊别人会有议论的。再者说了，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您儿子是真龙天子，真龙天子给您行礼，您老那么情着，您这命没那么大呀，长了您要减寿。老头别的没信，一听说减寿这事儿信了，是吗？那明儿我就不让他给我见礼了。对，您跟他说清楚。好，转过天来一早晨，刘邦来了，老爹爹我给您见礼了，咕噔往里磕头。老头赶忙蹦家蹦旁边来了，起来。刘邦一看怎么回事，把刘邦吓一跳，您怎么跑那儿去了？儿子，从今天开始，哎，你是君我是臣，你是儿子我是爹，但是咱先是论君臣，
好不？你要是给我再磕头，我就得给你跪下。哎，咱们就两嘴巴，谁也别给谁见礼，怎么样？哎呦，刘邦一听自个儿爹还懂得这条道理呀、啊。刘邦站起身来就问别人，就说谁给老头说的这番话？后来才知道是老头手下这个仆人，于是刘邦给这个仆人赏赐了500斤金子。这么一来，天无二日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天无二日这意思就是一个国家里边不会有两个首领，就是两个统治者，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了，这次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今天我们这第一条成语啊，说的是入幕之宾。入幕之宾这个成语呢，出自《晋书·西超传》。晋朝啊，有一个叫桓温的人。桓温这个人，据说从小的时候，落声一哭，别人就觉得他与众不同。后来长大了，还真有点与众不同。这个桓温以武建功，在征打天下上为晋朝的皇帝立下了十大汗马功劳，所以他的官呢也越做越大，开始被封为安西大将军，后来封为大司马。这个桓温呐，官做到一定的时候，这野心可也就大了，这心里边想着愧怯神气。什么叫愧怯神气？就瞅着皇上那座不错，桓温心里边想，这我也来一把挺好，所以他跟皇上就要求给他封加九锡。封加九锡，这是汉朝以来皇帝对大臣最高的一种赏赐，一种荣誉。所谓九锡呢，就是有九项待遇，这里边包括出行的车马道队，他住的房子，他的这个瑰宝，甚至他使用的武器，他穿的衣服等等，一共九样。这九样都是皇帝亲自赏赐的，这是最高待遇了。那么在汉朝以来，都是谁受过这种待遇呢？一个是王莽，再有一个是曹操。这两个人受过这种待遇，曹操虽然受了这种待遇没有篡位，也是挟天子令诸侯啊。王莽呢，被封加了九锡之后，最后他篡夺了王位了，建立一个大新朝啊。说这个桓温一要求要封加九锡，有的大臣就合计了，说他封加完了九锡，是不是就想要篡权了，他要当皇上啊。朝中有一位吏部尚书叫谢安，还有一位中书令叫王坦之，这两个人窥视透了这桓温的用意，所以在皇上的面前就阻拦他封加九锡。桓温提出这个要求之后呢，该着他倒霉，没用多久他出兵打仗，打了个败仗，损失了三万人，所以他回来之后自个儿也没脸再提这事儿了。尽管说没提这事儿，后来他也没忘。桓温对朝纲中人可以说是顺我者生，逆我者亡。但是桓温就发现谢安和王坦之这两个人跟他未必是一心，桓温就跟自己的谋士叫西超，这个人也很有学问，很有思想，很有主意，桓温有什么事都跟他商量。桓温说，我明天呐，请这个谢安还有那王坦之上我府里边来，我请他喝茶，我跟他闲聊，闲聊的过程当中呢，你在那个垂幕的后头，我给你弄一张床，你在那儿躺着，你听着，听听我们和他的对话，我套拢他们两个的语言，听听他跟我们是不是一条心，要是一条心，可以归顺到我们这个堆儿里来，那我们就重用他，不是这样，将来我要想办法把他除之。西超一听，好吧。转过天来，这个西超呢就在客厅的垂幕的后头，就那个幔帐啊，垂幕的后头弄张床，他在那儿躺着。桓温呢在大厅上，他招着谢安和王坦之来。谢安跟王坦之往这儿来之前呢，两个人意见不一样，王坦之呢想得多，王坦之就说，咱别去，上他家里面那龙潭虎穴，弄不好咱俩就活着回不来了。谢安说，怕什么，我们行得正坐得正，他能把我们怎么着。于是两人来了，到在客厅里边，这桓温跟他一边喝着茶一边聊聊，这个意思呢，东扯葫芦西扯瓢，其实那都是假的，关键是把那话锋一转，要谈到对他的看法，说这个事儿。可是就在这谈论的过程当中，偏巧来了一阵风，这风又打窗户外边吹进来，呜的一下子，突然这阵风特别大，把垂的那个幔帐啊给周起来了。这一周起来，
那西超在那船上躺着偷听呢，把他就露出来了。你像谢安王坦之都认识西超啊，谢安王那边一瞧，哟，这里还有个入幕之宾呢。这句话说得很幽默，而且还一语双关。

0: 为什么叫入墓之宾呢？这墓后边的宾客。而西超这个人呢，姓西名超，字嘉宾，哎，把他的名字也挂到里头了。这西超当时很尴尬，西超很尴尬，桓温也很尴尬，心想这叫什么事儿啊，让人看漏了，你这边说着话，旁边有一偷听的啊。桓温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但是入墓之宾这句成语就此留下来了。入墓之宾这个成语说的这个意思呢，就说是在内部的合作者非常亲近，就这个意思。后来桓温呢想要加九锡没加成，最后病死了。那么这就是入墓之宾成语的来历。接下来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呢，就叫请君入瓮。请君入瓮这条成语出自《资治通鉴·唐记》。武则天在位的时候手底下有两名酷吏，酷吏啊就是非常残酷的官吏，一个叫周兴，一个叫来俊臣。周兴来俊臣这两个人研究了很多的刑法，专门治人的刑法，由此他们两个人也害了不少的大臣。后来有一次丘神机造反，丘神机造反被武则天给平灭了，但是有人向武则天密报说丘神机造反，周兴也参加了。武则天一听当时来气了，心想我那么相信你，你还参与谋反。于是武则天就把来俊臣找来了，说你呀给我把周兴这个事儿问清楚。来俊臣一听问周兴这个事儿，好了。于是来俊臣就把周兴请到自己的府里吃饭喝酒，在酒桌上端着酒杯，这来俊臣就问周兴说，周兄，都说你问案有方啊，而且研究出了很多刑具，请问假如我要是问一个人他有反叛之罪，他说什么也不招，这得怎么办啊？周兴一听啊，这好办呐！我最近又研究出了一个刑法，我告诉你，就用一大瓮啊，那个大瓮让这人钻那瓮里，周围支上炭火烧，炭火把这个瓮一烤透了，一烤红了，你说他有什么话他不招啊？什么罪都得招，他受不了了。来俊臣一听好了，马上吩咐手下人弄一大瓮来，周围弄上炭火烧。炭火点着之后，来俊臣站起来了，周兄请君入瓮。这周兴当时就傻了，说这什么意思？来俊臣说我是奉旨审案，这是你说的主意，进去吧。
1: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2: 快快扶起来。
1: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看窗外阳光正跳着踢踏舞，是不是该把耳机里的音乐调大点声？那些藏在课本边的涂鸦，操场上不知疲倦的奔跑，分享半只耳机时的怦然心动，都是时光送给我们的跳跳糖。现在一起收集这些噼里啪啦发光的年轻碎片吧。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现在的节目是时光碎语，我是主持人刘一岑。在喧嚣忙碌的日常里，音乐总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独特的情绪，每一句歌词都诉说着真切的故事。我们将伴着五首风格各异的歌曲，走进不同的心境，从孤独自愈到深情遗憾，从洒脱自在到暖心勉励，让歌声抚平心绪，陪伴大家度过这段温柔的聆听时光。首先要给大家带来的是王俊凯的《无人乐园》，作为他个人专辑里的核心曲目，这首歌一问世便戳中了无数人的内心。歌名里的无人乐园从来不是荒芜冷清的绝境，而是我们每个人在纷繁世界中独属于自己的精神自留地。身处人群，或许也会有内心的孤独

会有不被理解的脆弱，也会藏着难以言说的遗憾。而这片无人乐园，就是允许我们卸下所有伪装，与自己坦诚相处，慢慢疗愈的角落。王俊凯用细腻且充满力量的嗓音，唱出了都市人在孤独中坚守，带着过往奔赴前路的心境，让每一个独自前行的人都能在歌声里找到共鸣。接下来就让我们静静聆听这首《无人乐园》。

前行。情感的世界里，除了自我治愈的温柔，还有一种酸涩，藏在不对等的爱意里。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便将这份情绪刻画得入木三分，它就是薛之谦的《肆无忌惮》。薛之谦的歌声向来擅长描摹情感里的细腻与酸楚，《肆无忌惮》便是极具代表性的薛氏情歌。这首歌由薛之谦亲笔作词，搭档张一豪谱曲，将一段失衡的感情娓娓道来。感情里总有一方肆意消耗，用尖锐的话语打破温情，也总有一方卑微迁就，在隐忍中自我愈合。这种倾斜的爱意，清醒的挣扎，被旋律与歌词完美诠释，带着淡淡的忧郁，直击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接下来一同走进这首《肆无忌惮》，感受情感里的无奈与牵绊。

感情里的遗憾与挣扎总是让人难以释怀，而有些爱意藏在未曾说出口的心事里，默默守护，不曾张扬，却足够深情。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经典作品便唱尽了这份隐忍的温柔，它是王力宏的《你不知道的事》。你不知道的事是华语乐坛极具感染力的抒情佳作，旋律与钢琴为基底，搭配婉转弦乐，铺陈出满满的深情与怅然。歌词没有华丽的修饰，却句句戳心，藏着默默付出的真心与未曾言说的牵挂。那些不为人知的心意，那些藏在心底的牵挂，都化作旋律，成为最温柔的告白。王力宏用清亮透彻的嗓音，将这份内敛又厚重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让每一个听过的人都能读懂藏在歌声里的温柔与遗憾。下面，静静感受这份未曾言说的深情。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藏在心底的心意，或许不曾被知晓，却依旧是岁月里珍贵的印记。走过情感的缱绻，我们总会渴望挣脱束缚，活得洒脱自在，不愿被世俗眼光捆绑，只想遵从内心的声音。这样的心境在李荣浩的李白里被展现得淋漓尽致。李白是李荣浩的经典代表作，从词曲到编曲全由他一人包揽，极简的编曲搭配慵懒随性的嗓音，造就了独属于这首歌的韵味。歌词以诗仙李白为精神寄托，道出了对世俗纷扰的淡然，对自由本真的追求，不愿迎合世俗眼光，只想活得坦荡洒脱，唱出了无数人内心的向往。旋律轻快抓耳，歌词直白戳心，让我们在歌声里放下世俗的枷锁，找回最真实的自己。

遵从内心，活得自在，是每个人都向往的生活状态。而人生路上，难免会遇到坎坷与低谷，难免会有想要退缩的时刻。这时候，一句暖心的鼓励，一首充满力量的歌，就能帮我们重拾前行的勇气。最后要分享的，便是林俊杰充满暖意与力量的《加油》。林俊杰的《加油》是一首满含治愈与力量的作品，轻快的旋律搭配真挚的歌词，没有空洞的口号，只有实打实的勉励。歌曲将生活里的困顿与坚持融入旋律，用歌声告诉我们，前路纵使有难关，也要昂首前行。这份陪伴感与力量感，能给每一个前行的人注入底气。林俊杰清亮的嗓音搭配极具张力的说唱段落，刚柔并济，满是温情。愿这首歌能带给你奔赴前行的勇气。

五首歌，五种心境，藏着孤独与治愈，遗憾与深情，洒脱与勇气。愿这些旋律都能留在心底，在你需要的时候带给你慰藉与力量。感谢各位的聆听，愿音乐常伴，我们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4: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5: 扫除奸恶明天理，治世人人不畏惧。何惭已无擎天盖，金凤涅槃向天提。
6: 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这六个人之中最为苦恼的人其实是陆炳。在许多人眼里，陆炳是严嵩的爪牙，听从严党的指挥，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陆炳的势力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此人不但心思缜密、精明强干，还善于在朝中结交朋友，人脉甚广。更为重要的是，这位手握锦衣卫的特务头目还担当着一个极为机密的任务。要知道，嘉靖先生20多年都待在小黑屋里炼丹，也不上朝，可是大到朝廷政局，小到大臣娶小老婆、逛妓院，他都是了如指掌。其关键就在于陆炳。在这位兄弟的统领下，锦衣卫昼伏夜出，四处打探小道消息，朝中重臣的府邸都有他安插的锦衣卫卧底，连严嵩、徐阶等人也不例外。所以每次严嵩来求他帮忙的时候，总是十分客气，时不时还得给他送礼，唯恐得罪了这位大特务。不然他哪天心血来潮，在严嵩的院子里塞几件龙袍兵器，那麻烦可就大了。深得皇帝的信任，

掌握大臣的隐私。然而强势的陆炳却不是一个作恶多端的人。身为名门之后，陆炳自幼就接受了严格的教育，忠奸善恶，是非分明。而在进入官场后不久，他便依照最原始的准则做出了判断，严嵩是坏人，而夏言是好人。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在权力和利益面前，他改变了自己的初衷，与严嵩合谋，最终害死了夏言。对于这件事情，严嵩自然是心安理得，陆炳却是引以为耻，羞于提起。严嵩和陆炳都是搞经济的高手，具体手法却大不相同。严嵩贫富通吃，老少咸宜，而陆炳呢，却只向为富不仁的大户下手，从来不为难穷人。而且他还经常拿出钱来接济一些正直的大臣，遇上皇帝发怒要整人，他会站出来说情保全，绝不落井下石。应该说陆炳大致还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可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和现实的利益面前，良心实在是太不值钱了。随着严党的不断壮大，国家祸患的日益严重，陆炳的立场也在不断摇摆着。但作为一个既得利益者，他仍然保持着与严党的合作关系，直到沈炼事件的发生。沈炼是一位锦衣卫，嘉靖十七年中进士，在地方干了几年县长，几经曲折之后加入锦衣卫，成为了陆炳的手下。在众多的锦衣卫中，沈炼算是一个十分奇特的人。他为人刚正，嫉恶如仇，明明是个特务，却比言官还积极，经常上书议论时政。一般说来，这种性格的人很难在特务机关混下去。可更为奇特的是，最高长官陆炳居然十分欣赏他的个性，认定他是个人才，不但不难为他，反而处处加以维护。当时的沈炼任职锦衣卫经理，只是锦衣卫中的一个基层干部，长得也没啥特点，丢到人堆里就找不着了。但是事实证明，陆炳的眼光没有错，沈炼确实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在庚戌之变中，他第一次崭露了头角。当时安达围城，要求入贡，而那封所谓的入贡书跟勒索信属于同一性质，措辞蛮横，极端无礼。可是当皇帝传旨要大臣讨论入贡问题时，只有司业赵贞吉、王门弟子挺身而出表示反对。在内阁意见没有下达前，其余的老狐狸们都保持了沉默。正是在这片沉默中，沈炼站了出来，公开支持赵贞吉的意见。沈炼的出现让众人吃了一惊，而之前打死也不说的吏部尚书夏邦谟此刻却突然跳出来，用讥讽的口气问道：阁下现任何官？这意思很明白，你算是个什么屁官啊，这儿哪有你说话的份儿。但是沈炼镇定自若的大声答道：我是从七品锦衣卫经理沈炼，诸位大人不言，小吏自当言之。哎呀，浩然正气，声震寰宇啊。正二品的尚书无言面对从七品的经历，羞愧的退了下去。沈炼用他的直言征服了在场的人，也赢得了陆炳的尊重。此后陆炳安排沈炼作为他的贴身侍从，随同进出各处。

陆炳这样做，除了表示器重外，也是为了保护这位直性子的下属，免得他到外面惹事。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安排却惹出了更大的麻烦，因为他经常出入的地方正是严嵩的家。沈炼秉性刚直，遇到小奸小恶都要去插一脚，眼睛里容不得沙子，更何况是严嵩这种大奸大恶的巨型花岗岩。所以每次到大贪官严嵩家吃饭，他总是不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爽，非但不苟言笑，还跟严世蕃干过几仗。但他毕竟是陆炳的人，严氏父子也不敢把他怎么样。然而事情最终激化了，在亲眼目睹庚戌之变的耻辱，百姓家破人亡的惨剧后，沈炼终于忍无可忍。一次醉酒之后，他愤然写下了那封著名的上书，隶属严嵩十大罪状，喷射出心底的怒火。他说道：“大学士嵩，贪婪之性病入膏肓，与彼之心顽于铁石。”于是神仙也保不住沈炼了。沈炼的结局又一次证实了严嵩对皇帝的巨大影响力。文书刚送上去，谕令就下来了，锦衣卫沈炼处以杖刑，发配居庸关外。得知消息的陆炳焦急万分，却又是无计可施，只能跑去给沈炼送行。看着这位即将发配边疆的属下，陆炳感叹良久，说：“你这又是何必呢？”然而身受杖伤已然一无所有的沈炼却依旧昂起了头。扫除奸恶天理，看着那单薄却坚毅的背影，陆炳发出了最后的叹息：“哎，我不如沈炼啊。”在勇敢的从七品锦衣卫金吏沈炼的面前，从一品少保兼太子太傅左都督陆炳是一个软弱的人。六年以后，在严世蕃的指使下，沈炼被杀害于宣府，他的两个儿子沈衮、沈包也被关入监狱，并活活打死，视为斩草除根。对于庞大的严党而言，这次事件不过是一场小小的风波，沈炼那徒劳无益的努力什么都没能改变。然而这徒劳无益的努力却是一个普通人无畏的证明，沈炼这个平凡的名字就此被镌刻于史册之上，永不磨灭。他并不需要改变什么，因为他的勇敢已经说明了一切。勇敢的沈炼死去了，胆怯的陆炳还活着，他仍旧看重自己的利益，不愿也不敢去对抗那股可怕的势力，但他依然被深深的触动了。在不知不觉中，他已悄然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向着另一个方向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嘉靖31年，政局就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了，严嵩贪婪腐化，严党为患国家，但是大家也知道，严嵩奸诈狡猾，严党权大势大，反对他必定遭殃，投奔他必定发达。而沈炼之举之所以能够名留青史，是因为仅此一位。毕竟大多数人都是利益的动物，于是严党的成员

越来越多，势力是越来越大。而那个隐忍的徐阶依旧隐忍着。对于严嵩而言，嘉靖31年是个好年份，皇帝大人安心修道，将国事完全托付于他，百官臣服，那几个不服气的也收拾了，沈炼被赶跑了，裘鸾被打倒了，而他唯一的对手徐阶也被压得毫无招架之力。这下不会再有人敢与我作对了。这是严嵩最为得意的时刻。然而他错了，无需等待多久，他将迎接自己从政以来最为猛烈的攻击，而这次攻击正是他覆灭之路上的第一声丧钟。与之前的沈炼如出一辙，这次攻击的发起者也是一个小人物。不过在明代历史上，这位小人物却有着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称号。嘉靖26年是一个极不平常的年份，其特别之处就在于那一年的科举。因为在这次进士考试录取的名单中，有着这样几个名字：张居正、李春芳、殷世丹、王士珍。张居正就不用说了，李春芳和殷世丹都是后来的内阁重臣，风云人物。而这位王士珍先生更是值得一提，此人是明代后七子的领军人物，引领文坛20余年，无人可比。而更具传奇色彩的是，据说他闲来无事曾写就一书，书名《金瓶梅》。当然了，王士珍先生只是此书的作者嫌疑人之一，但此人名声太大了，影响之远可谓是惊世骇俗。这是年头久了，要是现在，王先生就是超一流的明星人物。而当新科进士们整齐列队，带着荣耀和笑容大步迈出大明门的时候，这四位仁兄正占据着前列最风光的位置。能走在队伍的前面，是因为他们有着足够的资本。李春芳是那一科的状元，张居正、殷世丹都是庶吉士，王士珍更是不在话下，他的父亲王玉是督察院右都御史，二品大员。在当时人们的眼中，这是一群注定建功立业、名留青史的人。然而在那支队伍的后列，还走着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与前面那四位相比，此人着实不值一提。他家境贫寒，没有背景，考试成绩也一般，不是庶吉士。一般说来，这号人的最终命运也就是外派县官，或者是在六部混个职位，苦熬资历直到退休。历史是喜欢开玩笑的，这个被所有人忽视的人却最终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伟人。当李春芳、殷世丹、王士珍这些昔日的风云人物被历史的黄沙淹没，被无数人遗忘的时刻，几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都记下了他的名字，他的光芒只有张居正堪与比拟。杨继盛，即使再过500年，这个名字仍将光耀史册。杨继盛，字仲方，河北荣成人，正德5年生，家里很穷。杨继盛不但穷，还很苦，因为他7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父亲也没有。

0: 没闲着，给他找了个继母。更不幸的是，这位继母也不是省油的灯，缺少博爱精神，没把他当儿子，只让他做杂役。在苦难的童年中，杨继盛开始成长。童工杨继盛的主要工作是放牛，他没有父母的疼爱，也没有零花钱，犯了错还要挨打。然而杨继盛没有办法，日子只能这样一天天的过。突然有一天，他牵着牛回家的时候，对家里人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想读书。在没有希望工程的明代，这句话对于杨继盛的家人而言大致是一个笑话。家里没有钱，即使有也轮不到你。杨继盛的哥哥随即给了他一个轻蔑的答复：哎，你才多大年纪啊，读什么书啊？哎，我能放牛就不能读书吗？一个倔强的声音这样回答。然而倔强不能解决问题，杨继盛还是不能去上学。但是在他的坚持下，父母最终准许他去私塾旁听，但前提是必须干好本职工作，放牛。于是每天放牛之后，杨继盛都会把牛系在学堂门前，然后站在窗外或是躲到角落里，忍受着那些交过学费的学生鄙视的目光，认真地听着课。这对他而言已经是一种奢侈的享受。站了六年之后，杨继盛的热情终于感动了他的父母，于是他们把13岁的儿子送进了私塾。在这里，杨继盛努力学习，不负众望，先后考中了秀才和举人。可是举人杨继盛依然是个穷人，虽然不用再交赋税，但是他不会钻营，生活依然窘迫。为了节省费用备考，他进入了有国家补贴的国子监。在这里他遇见了那个和蔼的国子监校长祭酒徐阶。如以往一样，徐阶认真仔细地慰问每个学生的情况。当然了，也和以往一样，他并没有记住其中的大多数人。杨继盛就在被忽视的大多数人中。作为一名国子监的普通监生，他没有官僚的背景，也没有庶吉士的前途，自然也没有被徐阶牢记的理由。但是徐阶没有想到，10年之后，这个贫寒而不起眼的学生将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他打开那道胜利之门。
1: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赵岭，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本作品由家家听书馆出品。
2: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73。
4: 班门弄斧。小朋友，你们听说过鲁班这个人吗？他是我们古代最有名的木匠。传说鲁班师傅头脑灵活，双手灵巧，什么样的房屋、什么样的宫殿他都能造。他还有许多发明创造呢。他看到下雨天在外面走路的人只能躲在路旁的小亭子里避雨，心想，要是这个小亭子是活动的，人们扛着它不就能在雨天走路了吗？于是他开动脑筋，经过多少次的设计改进，终于发明了雨伞。还有一次，他在草地里走，被一根草割破了腿。他立刻蹲下来，仔细观察这棵草。原来，这棵草的边上长着一排牙齿形状的刺。他想，要是有一把铁制的工具，也像这棵草一样，有一排牙齿形的尖刺，那么弄断一根木头不就容易多了吗？于是他又开动脑筋，经过几次试验，终于发明了木匠用的锯子。你们看，鲁班爷爷多么聪明啊！所以大家称鲁班是能工巧匠，是木匠的老祖宗。成语班门弄斧所说的班门，就是指鲁班的家门。那么弄斧是什么意思呢？斧子是木匠师傅最重要的工具。如果有一个人不是到鲁班家门去好好向师傅学习，反而在鲁班爷爷面前卖弄使用斧子的技术，这种不谦虚的行为不是太可笑了吗？成语班门弄斧就是这个意思。
5: 班门弄斧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呢？远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有一位文学家叫柳宗元的，他曾经说过，拿了斧子在

安门前卖弄实在是个厚脸皮。到了明朝，有一个诗人叫梅之焕的，他到安徽省长江边上的采石这个地方游玩，看到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墓，心里很高兴，但是又看到一些连文字都不通的人假装自己会写

0: 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这首诗的意思是，靠近长江的采石上有个坟墓，这就是千古以来著名诗人李白的墓。那些来来往往的人在大诗人李白墓上乱涂一首诗，简直像在鲁班的家门前卖弄用斧子的技术。梅之焕写这首诗是讽刺那些乱涂诗的人，是鲁班门前弄大斧，太不自量力了。
1: 班门弄斧就这样成为一个成语，比喻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带有一点批评态度不谦虚的意思，但有时也用来表示自己不敢在行家面前施展本领，倒是带有点谦虚的意思了。比如杂技团的车技演员骑车的本领很高强，要是你在他们面前说自己骑自行车的技术怎么怎么好，是不是有点班门弄斧呢？又比如有位小朋友毛笔字写得相当好，常常参加书法表演，许多书法家都伸出大拇指夸奖他，这位小朋友不好意思地说，我只是班门弄斧罢了。
2: 焚炉灭暑。越西地方有个男子独自一人过活，他用芦苇和茅草盖起了小屋住在里面，又开垦了一小块荒地，用自己的双手种了些庄稼，打下粮食来养活自己。时间久了以后，豆子、稻谷、盐和奶酪等东西都可以自给自足了，不用依赖任何人。他每天下地耕作，闲的时候就出去走走，过得倒也逍遥自在。可是有一件事儿却让他发愁，那就是老鼠成灾，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一帮老鼠，日子不长便成倍成倍的增长。白天他们成群结队的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在房梁间上窜下跳的吱吱乱叫，打坏了不少东西。到了夜里，老鼠闹腾得更欢了，他们钻进石橱，跳上桌子，跑进箱子里，见东西就咬，咬破了好些衣服和器具，偷吃了东西不算，还把吃不完的拖回洞里去慢慢享用。这咔嚓咔嚓的一闹，常常就是一整夜，吵得这个男子觉也睡不好，白天下地都没精神。他想了好多办法来治鼠，用药啦，下夹子啦，都试遍了，可就是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法子。这位男子对老鼠越来越烦，火气越来越大，苦恼极了。有一天，这个男子喝醉了酒，困得要命，他踉踉跄跄地回家来，打算好好睡上一觉。可是他的头刚刚挨上枕头，就听见老鼠吱吱的叫声。他实在困了，不想和老鼠计较，就用被子包上头，翻个身继续睡。可老鼠却不肯轻易罢休，竟钻进被子里张嘴啃起来。这男子用力拍了几下被子，指望把老鼠赶跑再睡。果然安静了一会儿，可他忽然闻到一股叫人恶心的腥骚味儿，一摸枕边竟然是一堆鼠屎。被老鼠这么变着法子一折腾，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一股怒气直冲头顶，借着酒劲儿，他翻身下床，取了火把四处烧老鼠。房子原本是茅草盖的，一点就着，火势迅速蔓延开来，

老鼠被烧得四处奔跑，火越烧越大，老鼠终于全给烧死了，可屋子也同时被烧毁了。第二天，这男子酒醒后才发现什么都没有了，他茫茫然无家可归，后悔也来不及了。焚炉灭鼠的故事提醒人们，遇事一定要冷静分析，想个周全的法子去解决，若凭一时的冲动蛮干，只会得不偿失。

0: 姓名有因。在洛阳的一座寺院里，有一只磬，常常会莫名其妙地发出响声。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又没有人去敲击它，它总是这么自己响起来。僧房里的僧人对这只会自鸣的磬十分恐惧，总以为是鬼怪在作祟。时间长了以后，这位僧人因惊恐而吓出了病，寺院里上下都有些惶恐不安。他们请来许多术士法师，让他们施展出各自的高招，也没有一个人能制止这只磬的自动发声。这些事搞得僧人坐卧不宁，惶惶不可终日。僧人有个好朋友，名叫曹少奎，他听说僧人病了，便前往寺院探望。这一天，曹少奎来到洛阳的这座寺院，见到自己的朋友面目憔悴，眼神惶惑，很是同情，便询问病情病因。僧人把磬自鸣的情况和自己的怀疑都告诉了曹少奎。正说话间，寺院里敲起了斋钟，忽然那磬又自己响起来了。僧人一听到磬又响起来，自然是吓得脸色惨白，跳起来一把抓住朋友的衣袖，哆嗦着说：你听。曹少奎已基本明白了磬鸣的原因，他见朋友吓成那个样子，不觉笑了。他对僧人说：这样吧，我能替你解除磬自鸣的侵扰，你明天摆好丰盛的酒宴等着我。僧人迫不及待地央求道：为什么要等到明天呢？今天不行吗？曹少奎神秘地笑了笑说：我必须回去拿一样东西来才能解决问题。僧人以为朋友跟自己闹着玩，不大相信他说的话，但是还是抱着一线希望，为曹少奎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宴席。第二天，曹少奎果真来了，僧人十分高兴，招待曹少奎吃过饭，便一同来到那只会自鸣的磬跟前。只见曹少奎不慌不忙，从衣兜里掏出一把锉刀来，在磬上连锉了几下，就告辞走了。说来也怪，打这以后，这只磬真的再也不自鸣了。僧人不解其中奥秘，便专门找到曹少奎问是什么原因。曹少奎笑笑解释说：你僧房里那只磬和你们寺院里那口钟有相同的频率，那边敲钟，钟一响就引起磬的共鸣，于是磬也就发出声响，哪来什么鬼怪作祟？我只不过将磬错几下，破坏了它原有的频率罢了。僧人听了如释重负，病也很快就好了。凡事只要懂得它的科学道理，就能掌握它并改造它，而不至于疑神疑鬼了。
1: 为虎作伥。唐穆宗长庆年间，传说有个处士马缜，听说衡山祝融峰上住着一个富户长老，他带了一个童仆上山去拜访那位长老。他登上祝融峰，见到一座佛寺里果然有个须发皆白的老和尚。老和尚很热情，一定要留马缜吃饭，可是厨房里的油和盐正巧用完了，马缜就叫童仆下山去买油盐，老和尚陪送他走出寺门。马缜独自一人站在寺边观赏山景。这时从山下又来了一个叫马爪的隐士，两人互通姓名之后，马爪说他在半山腰看见一只猛虎在吃人。马缜问了那人的年龄、容貌、衣着，惊叫道：那是我的童仆。马爪又说，奇怪的是那猛虎吃了人之后，忽然变成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和尚。不一会儿老和尚回来了， 马昭轻声对马缜说，正是这个和尚。天晚了，老和尚要请他们住僧房，两人却喜欢住在斋堂里。

把门紧紧拴上，观察着外面的动静。半夜里有只老虎几次来撞门，两人用力顶住门才没有被撞开。两人决心要除掉这只吃人的老虎，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第二天一早，两人说是后院一口井里传出怪声音，把老和尚骗到井边。当老和尚凑到井口看时，马爪一用力把他推下井去，和尚一落水立刻变成了老虎，两人搬来大石头把他砸死了。两人下山时迷了路，后来幸亏遇见一个猎人，就住在搭在树上的窝棚里过夜。半夜里，马掌突然被树下的人声吵醒，他借着月光一看，竟有几十个人叫嚷着要替老虎报仇。猎人告诉他们，这些人都是被老虎吃掉的人，可死后却替老虎开道，成了伥鬼。马枕骂道：“你们这些伥鬼，死在老虎嘴里，还要为他痛哭报仇。”古代传说，被老虎吃掉的人死后变成伥鬼，还要为老虎效力，成语“为虎作伥”由此而来，先比喻为坏人做帮凶。安步当车。战国时，齐国有个文人叫颜处，他有官不做，偏偏跑到深山去隐居。在山里，他吟诗作画，下棋操琴，日子过得很悠闲。有一天，齐国国王派人找他到宫里去。国王见了他便喝道：“喂，走上来，你找我，应该你过来。”齐国国王见他这样嘴硬，十分生气。边上的大臣劝颜处赶快走上去。大臣说：“国王是一国之君，你得听他的。”他说：“照你这样说，我走上去岂不是巴结他吗？”国王大怒：“是国王高贵，还是你高贵？”当然，我比你国王高贵。好，你举个例子听听，说不出我就杀了你。颜处讲了一个故事：一次，秦兵去攻打齐国，大队兵马来到鲁国名士柳下季的墓地，将领传令道：“谁要损坏墓地，就杀谁的头。”士兵从墓地边上恭恭敬敬地走过去。到了齐国，将领说：“谁杀了齐王，就封他做大官。”于是颜处说：“齐王的头还抵不上名士的墓。”国王不得不服输，并拜颜处为师。国王留他住在宫里享受富贵，他拒绝了。国王派车送他，他也拒绝了。他说：“走路安稳自在，跟坐车相差无几。”于是用安步当车表示一种安于清贫生活的清高思想，另外还有用缓慢的步行代替乘车的意思。

今天这七大话成语，先请您听一条，叫“人气我取”，出自《史记》，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候啊，魏国魏文侯在位，这个魏文侯呢，重用的丞相叫李悝。李悝这个人很有本事，他呢注意发展农业生产，使这个魏国的土地没有荒芜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非常高，所以粮食打得非常多，那么养蚕业、织布业都很发达。正因为这个，魏国的经济是长足的发展。当时魏国有一个商人，这个人叫白圭，这个商人做买卖很有一套，体现在哪里呢？就是同样都经商，谁也没有他挣钱挣得多。这么一来，其他这个做买卖的人就开始注意他了。哎，说这个白圭怎么同样经商，他比咱们挣钱挣得多呢？他是不是有什么诀窍啊？这很多商人就一块商量，说咱能不能请请他，请他喝顿酒，吃顿饭，让他把那个诀窍跟咱说说，啊，传传经，送送道，好吧？这天大伙儿就跟这白圭就说了，说请他吃饭。白圭一听，好吧，欣然愿往。到了酒桌前面了，开始大伙儿不说这个，哎，先喝酒。这酒喝的都半醉状态了，其中有人就提了，哎，说白兄，咱们魏国这么多经商做买卖的，谁都没有您赚的钱多，您能不能把您这个赚钱多的这个道理跟我们讲一讲？白圭呢，听完他们一问，白圭就笑了，哎，这里边其实啊没什么道理，很简单的，如果要简单的概括的话，就是人气我取。什么叫人气我取呢？我跟你们说，比方说吧，到了秋天了，咱们国家这农民种了很多粮食，粮食都上了市，大伙儿都急着要卖粮，大伙儿也气的是什么呢？是把粮食卖出去。可是你要卖出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积极的往里收购，我就买，买完之后我把它很好的储存起来。所以赶到了春天了，

春天了呢，种地的需要种子，一冬过去了，转过年来了，有的家里边存粮不多的，粮也有点缺了，这个时候呢，我这个粮就出手往外卖了。可是春天大家卖什么呢？一般织的布啊，什么纺的蚕丝啊，这时候卖了。春天卖蚕丝的时候，我就收购这个，我收购这个回去织布织绸缎，织布织绸缎，到了秋天，当大家又卖粮的时候，我一方面收购粮食，一方面出卖布匹。冬天要来了，大家伙恐怕都想着要换衣服，要换季，那么就得买我的布，买我的绸缎，这不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吗？嗯，就是这么个意思。哎呦，这些个商人一听，哎呀，您说的太有道理了。你说这个事儿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呢？我们是人弃我弃，人取我取。白圭说，还有一样，我把这个道理告诉你们了，这个事儿能不能做成还取决于每个人的智慧。这个做买卖呀，需要的是智慧呀。你思考不到，你就这么做了，也获得不了效果。所以说，你什么时候取，这个在你的选择。一，要有见地；二，要有胆识；三，要有决心，不能犹豫不决。哎呦，又怕赔又怕赚，老在这晃晃荡荡，机遇就过去了。说往往做生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做这个白圭一席话，给这些个经商的人都算开了窍了。但是他们又想了，我们怎么做还有一个灵活掌握的问题，这就叫人弃我取。这条成语呢，就是告诉人们，考虑问题，思考问题，做生意经商往往需要逆向思维，就是要有独到之处。所以这就是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片帆无恙。片帆无恙啊，出自《世说新语》。晋朝啊，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大文人叫顾恺之。这个顾恺之最初的时候在荆州这个地方，在荆州刺史手下当一名参军，参军是个地方小官，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市的这个武装部的参谋，就这么一个职务。这个顾恺之呢，在荆州，荆州在长江边上啊。有一回，这顾恺之要回家，想回家探亲去了，在长江边上自然想要坐船了。可是他用的是私人的船，他这个私人的船呢，没有那个船帆，就扯你那篷啊。那个时候没有机动船，在江上行船得有那帆，这帆借着风的力量走得好快。说私人船没有帆怎么办呢？他就找这位荆州刺史，也就他的顶头上司，刺史姓殷，找这位殷刺史去了。他跟殷刺史就说，说我要回家想坐船，我那个船呢没有帆，您能不能把那官船上那帆借我用一用？这殷刺史一听，官船的帆不能随便借啊。哎呀，顾恺之说，那算不得什么，我回趟家回来就还你，这有什么呢？左说右说，最后这位殷刺史就同意了，说好吧，借给你吧，可以呀，不许划喽，不许弄破喽，回来还交给我。顾恺之说，是，肯定是这样子。结果把这帆借来了，安到他那个船上了。顾恺之临走的时候要上船了，他这个顶头上司把他送到江边，到江边还嘱托顾恺之啊，我告诉你，那帆你可注意，别划喽，别扯喽，别弄坏喽，完整的交给我。顾恺之，我记住了，记住了。上了船了，一路上可以说是一路顺风。可是走到破冢这个地方，破冢啊，这是个地名，长江江心有那么一个岛子，现在这个岛没有了。走到这个地方遇见风浪了，风浪很大，但是最终是有惊无险。顾恺之呢，过去这个破冢了，到了家了。到家以后，他就写了一封信，故意的在信里边

0: 就说到这破种地方遇见了风浪了，说破种遇到了风浪，好翻的惊险呐。最后呢我们终于是过来了，风浪过了，船也太平的过来了，片帆无恙，请您放心。就是您那一片帆呐，无恙，无恙就是没毛病，没有灾。恙呢，古人讲别来无恙，就是分别以后没有灾祸，没有疾病，就叫无恙。片帆无恙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了，后人就指出门旅行一路平安叫做片帆无恙。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一个是围魏救赵，一个是孙庞斗智，这两条成语呢它是一个故事，出自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在古代战国年间有一位鬼谷子，鬼谷子啊这是一个饱学之士，他教了两个徒弟，一个叫孙膑，一个叫庞涓。孙膑呢是齐国人，庞涓是魏国人，这两个徒弟呢都很聪明，应该说是，但是那性格不一样。这孙膑聪明端正，为人正派，庞涓呢也有点聪明，但是呢奸诈，嫉妒心特强。跟鬼谷子学艺学军事，学到一定时候，这个庞涓就是心烦气痒，想要表示表示，得要下去创一番事业。听说魏国在那儿张榜招贤，这庞涓呢就要去应招。庞涓临走的时候跟这孙膑就说了，说您在这儿跟老师还学学什么玩意儿，将来您再告诉我，我先去。庞涓很快就当了大将军，据说呢还被招了驸马。但是庞涓心里边想着呢，孙膑在师傅那儿还学呢，肯定又学了更多的东西，我还不知道，我得想办法把他接出来。于是庞涓暗地里派人去到那儿，把孙膑就也接出来了。但是庞涓又想，孙膑头脑比我聪明，将来如果在我的国家要留不住的话，他要到别的国家是我的劲敌，在我的国家留住待长了，那他要比我强了呢。这庞涓那个人嫉妒啊，最后他想了个办法，就在魏王跟前说孙膑的坏话，说孙膑是齐国派到魏国的间谍。魏王马上降旨，又把孙膑置于死地。但是庞涓又一想，现在把孙膑要给杀了，孙膑跟老师后来学那些东西我都不知道啊，不能杀，还得留着他。所以庞涓在魏王跟前讲情，说不用杀，给他一个刑具，让他残废了也就得了。于是魏王降旨对孙膑施以越刑，就是把人的两个磕膝盖给挖下来，这样一来这个人可就残废了。庞涓府里边有一个人知道内幕，把这个内幕就告诉孙膑了。这一告诉孙膑，这心里边别提是多难受了，心想我跟庞涓是师兄弟，没想到你这样对待我，我要是把这些个东西都给你写完了，我就活不了了，你要的是这些个军事上的学问呢。孙膑一想怎么办，我要说不写了他就得把我杀了，我就没用了。最后孙膑想出个办法来装疯，整天是胡说八道。最后呢这孙膑就往大街上爬，上垃圾堆里边捡东西吃，庞涓还安排了人看着孙膑，生怕这孙膑呢不是真疯。就在这个时候，鬼谷子的一个好朋友叫秦谷里来到了魏国，秦谷里发现孙膑之后，秦谷里

看出来孙膑不是真疯，两个人秘密一番交谈，知道孙膑的遭遇，于是秦国里到了齐国，跟齐王一说，说孙膑是个奇才，应该把他引渡到齐国来。齐王就派了一个使臣，带着很多车辆，拉着很多物品到魏国，假装是外交上的交往，到在魏国外交事办完了之后，在回国的过程当中，这秦国里和齐国的使臣一块偷着就把这孙膑装到车里边给带出来了。齐王跟他一论军事，也觉得这是个难得的人才。恰恰在这个时候，魏国兴兵攻打赵国，赵国呢向齐国求助，齐王就打算派孙膑带队出兵。孙膑说，我是个残废人，我不能带队，还是让田忌大将军去，我可以给他做军事。于是田忌带队，孙膑随军当军事。那么怎么解赵国之围呢？孙膑就出了个主意。孙膑说，现在庞涓带着魏国的队伍攻打赵国，肯定是精兵良将全部出动，而魏国的都城就空虚了，我们与其直接到赵国解围，倒不如去攻打魏国的首都。这么一打，他必定回师相救，他这一回师相救，那赵国的围就解了。田忌带着队伍就攻打魏国的首都大梁，这个人马奔大梁这一打，庞涓在前线上得到消息了，他就不能再攻打赵国了，于是折回队伍来回救自个儿的首都。围魏救赵，就是围住魏国救了赵国。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用此方而牵动另一方。围魏救赵下来之后，庞涓已经知道孙膑到了齐国了，庞涓这心里边非常的愤恨，恨不能把孙膑给杀了。又过了几年，这回庞涓带着队伍又去攻打韩国，他去攻打韩国的时候，那么这阵儿齐国呢，田忌为统帅，孙膑为军师，领着队伍又奔他的大梁去了。庞涓得到消息了，庞涓有前一番的经验教训，他急忙的带着队伍回师要抓孙膑。回来之后，他们没在大梁城下，在魏国的这个国土之内行进，于是庞涓带着自己的重兵随后追赶，要想杀孙膑呐。孙膑这个时候跟田忌两人就商量，孙膑说，我知道庞涓这个人很狂妄，再一个呢，我们齐国的队伍在庞涓看来是不堪一击的队伍，是很怯懦的，我们恰恰就要摆出一个怯懦的样子。这样吧，我们行军每天都要埋锅造饭，庞涓善于根据查造数而断我们的兵力情况，我们第一天可以设10万个灶，第二天呢我们就设5万个灶，第三天我们就设3万个灶，他如果查点我们的这个灶，他就可以断定我们的这个队伍是越来越少，这样的话就可以吸引他紧紧追赶我们。田忌于是就按着孙膑安排的做了，庞涓果然中了计了。庞涓为了要抓住孙膑，所以告诉他的步兵随后慢走，他带领着骑兵提前追赶。在马陵道那个地方，孙膑看到一棵大树，把一个树皮刮下来，露出白的来，在上边写了一趟字，庞涓死于此处。然后吩咐他手下的齐国的军士10000名弓弩手埋伏在道两侧的山崖之上，估算着庞涓在傍晚或是深夜之前这段时间赶到这里。他一看到那个树上有字，肯定到跟前来看，光线太暗，挑着火把聚到跟前来瞧。孙膑告诉他们，只要看见火把聚到跟前，一看这字，乱箭齐发。孙膑这安排好了，这庞涓果然就按照孙膑的安排，他随后就追过来。这一追来，来到马陵道这个地方，他发现那个大树上面白花花的写了什么东西，于是带领手下从人打着火把来到树跟前。

0: 么一看，庞涓死于此处。这庞涓火了，刚要火，这火还没等发出来，两旁边山上弓弩齐发，庞涓周围的人射死的射伤的，庞涓身上也身中了数箭。此时刻庞涓知道自己跑不了了，遥见孙膑坐着轮车在山坡上向他招手，庞涓气得拔出宝剑抹了脖子了。所以这就是孙庞斗智，他说明是智慧的角逐，也可以比喻作勾心斗角。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这两条成语是什么？叫浇筑鼓瑟，还有一条叫纸上谈兵。出自哪里呢？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这两条成语是怎么来的呢？春秋战国时候啊，赵国有一位军事指挥家叫赵奢，还有一位老将军叫廉颇。由于赵国有这两位军事上的重臣，所以别的国家都不敢欺负赵国。赵奢这个人一辈子打了不少的仗，有很丰富的指挥经验，所以把自己的军事理论总结出来，就写了一本书。当然赵奢这个人呢，自己平素当中也熟读兵书，善晓战策。这个赵奢有个儿子叫赵括，这个赵奢的儿子呢，可能有他奶翁的遗风，从小就喜欢读军事书。长大以后啊，不光说对其他军事书烂熟于胸，就是对他爹写的那个军事书他也都能背下来。别谈军事，一谈军事，这赵括那是口若悬河，滔滔不断。说起来大伙都知道这赵括了不得呀，说这将来就得跟他爹一样啊，肯定这是一员名将。但是平素当中赵奢就跟他儿子说，说你呀，你可注意啊，你不要光在嘴上讲这个军事理论，军事这需要到前线上打仗，得从经验里边得到实践，你才能成为一个军事家，才会成为一个指挥者。这赵括很不以为然，赵括觉得自己在军事理论上已经非常通达了。后来这赵奢死了，赵奢死了，秦国大将白起带领着人马兵犯赵国。白起兴兵这一打赵国，老将军廉颇带着队伍迎战，在长亭那一带拉开了战线。这一拉开战线呢，这廉颇知道赵国是小国，秦国是大国，秦国的人多，赵国的人少。拉开战线之后，廉颇想到，我不主动出击，我不跟你硬拼，我在这守势，我不打，靠着你。从接济线上来讲，就是供给线呢，你秦兵远路而来，你那个供给线长，我赵国的人马离着国家近，我这供给线短，所以靠长了的话你靠不过我，我这叫以逸待劳。说廉颇老不出兵，这个秦将白起他就着急呀。白起心想，这个老家伙老奸巨猾，他不跟我出兵怎么办呢？后来白起就想了个办法，白起就用他手下的间谍散布谣言。往哪散布？往赵国去散布，通过各种渠道，就说呀，说这个廉颇呀老了，不敢跟秦国交战，老在那驻守不动，无用之人，用不了几天我们就打过去了。但是可有一样，这赵国可别派那个赵括来，赵奢的儿子那赵括听说那是个军事家，他要一来了，我们秦国就退兵。就散这个谣言，这一散去，让赵国的

国王听着了，赵王听到以后马上把这个赵括就招来了，说这个赵括究竟怎么回事，我看看。两人一见面这一谈论，好家伙，就让赵括这一顿的军事理论把这个赵王就给说傻了。赵王一听，哎呀，赵王心想这是奇才呀，啊，赵王这就准备派赵括替回廉颇。当他有这个决定的时候，曾经去问过蔺相如，这蔺相如也是赵国的名相啊，可是蔺相如这阵体弱多病，倒在病榻之上。赵王一问他的时候，蔺相如就说了这么句话。蔺相如说，陛下呀，你派赵括，赵括虽然深知军事，他犹如浇筑古色，未曾战斗过呀。浇筑古色什么意思？就是古代呀，琴瑟这种乐器，这个弦儿头上呢有那柱，弦柱调这个弦儿的高矮呢得拧那个柱，说你要在这个柱上用胶把它粘住了，这弦儿就没法调了，它动不了，是死的。说你要把胶了住，你再鼓这瑟，这琴音就不能好听，就弹不出好曲子来了。胶住古瑟说的是看问题死板，没有灵活性。尽管这样，赵王没听，还准备就是要派赵括。可这个时候赵括的母亲就给赵王写了封信，跟赵王说了，说我的儿子赵括，如果您要派他到前线上去，您是可能听了他讲些军事理论，我的丈夫生前就曾经跟我讲过，这个孩子说的比做的多得多，他是纸上谈兵，就他看书看的很多，在纸上谈兵谈得明白，实际一运作他未必就能行，请陛下不要派他去。可是赵王看到这封信也没听，赵王就是派赵括出兵，我意已决。最后赵括的母亲呢就亲自来找赵王，说陛下，如果您真要派我儿子上前线的话，假如我儿子到前线上打了败仗，您要是责怪下来，可别全家都斩，让我们大家伙都跟着受了连累。这赵王一听，哎，赵王说你放心，他就是败了，我也不赦罪于你等。赵括的母亲就这样回家了。啊，这个赵括结果是登台拜将，领着队伍出兵，把廉颇给替回来了。把廉颇替回来之后，赵括一到前线上，秦将白起一听，哎，真把赵括给派来了。白起高兴，白起带着队伍仰拜就往前撤。白起往前这么一拜，赵括一看果然怕我，指挥着队伍追。秦将往下这一拜，他在后边这么一追，他离着赵国这个战线就越来越拉长了。然后白起兵分两路，就把赵括的后路给截住了，切断了。这一切断，不但说切断了他的援军，也切断了他的供给线，赵括被困。什么军事理论书本上的东西现在全部零了，赵括没办法了，困急脸了，没办法，赵括就得突围，带着手下人准备突围。这一突围的功夫，白起料定他要突围，早已经两旁边埋伏下弓箭手，当赵括突围的时候乱箭齐发，把这主帅赵括给射死了。赵括这一死，赵国的40万人马全部被俘。古代可没有优待俘虏这一说，秦将白起把这40万人马全体坑杀，都给活埋了。所以赵国这是大败呀，秦军大进，把赵国的都城都围了。幸亏有两个邻国帮忙，这才破解重围。说赵王这阵知道用错了人了，想怪赵括，赵括已经死了，你想杀他的全家，你早说过不能够连累人家全家，这事也就这么地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3: 多背童子下九龄，旗开得胜。登台这一下，就把蓝天宝打下擂台。但是咱必须把话讲清楚，慢说一个下九龄，五个下九龄也打不过一个蓝天宝。打不过怎么把对方打台底下去了？就因为蓝天宝犯了轻敌之计，骄者必败，思想上没有充分准备，觉着他是个毛孩子，你有什么能耐？一大意吃了亏了。练武的人最忌讳这一手，你说这跟他栽的有多棒。这个夏九龄是个孩子，这玩意儿首次登台就露了这么个大脸，有点忘乎所以了。小孩一高兴，小脸蛋乐得跟一朵花似的，冲着台下的一抱拳：各位各位，大家静一静，刚才我们两个人说话呀，可能有的没听清，我再报报我的名。我姓夏，叫夏九龄，人送绰号多背童子。什么叫多背童子呢？本来每个人都是两条胳膊，就因为我手特快，好像比旁人多条胳膊似的，这么叫多背童子。这我也不是吹呀，您看刚才用一招就把那位打台底下去了。有人说：小孩，你见好就收吧，你一定是非常高兴了。是高兴是高兴，但是高兴之中又带着那么点遗憾。那位说：你遗憾什么呢？我跟大家说清楚啊，我老师就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的佟麟佟海川，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打大和尚法禅的那个主，我就是他的学生。我登台打的是天下成了名的剑侠，会的是有名的英雄好汉，没想到我现在走备孕，结果一上台吧，遇上个矬子。你别看我把他赢了，我心里都不是那么十分痛快的。你说他有什么能耐，我跟他伸手就把他赢了吧，也不算十分光彩，相反呢，觉得给我老师还有点丢人。哎，我说西看台的飞龙镖局的

你派有能力的人行不行啊？这窝囊货派到台上来，不找丢人现眼吗？就叫小太爷我感到遗憾。你这孩子有多狂啊？佟林在底下一听，脸沉下来了，心说这孩子可恶，往后得严加管教。那怎么这么狂啊？这话说出来太伤。

不太好。司马道爷这脸一红，不亮天尊，确实有这么点，要不贫道把丑话说到前边了，说这俩孩子十分顽皮，这就是其中顽皮之一呀、啊。这孩子嘴是太差点劲，回过头跟佟林说，海川贤弟，往后从这方面你要严加管教。佟林点头，佟林也不能上台把他叫下来。这夏九龄这一咋呼，可把飞龙镖局的人气炸了呢。北侠刚要登台，蓝氏三撮的第二撮跳到台下，也没请示一下，分人群来到擂台之上，好一个狂傲的娃娃，二爷来教训你。夏九龄回头一看乐了，这矬子还不如那个高呢，比那个还矮着那么二寸，长得也是矬骨伦敦压骨伦敦的。夏九龄乐的眼泪都出来了，我说天下各位看见没，我这命太不好了，怎么专跟矬子打交道呢？刚走了一个，这还不如他个儿高呢。我真有点纳闷，这飞龙镖局从哪儿划来的这么多货？这话说的有多损，把蓝二爷可气坏了，一蹦多高，娃娃呀，少要耍贫嘴，接掌，慢，等会儿的，我还不知道你是谁呢，娃娃你听着，方才败在你手下的是我大哥双手托天逍遥鬼，他叫蓝天宝，我是他兄弟，叫低头望海自在鬼蓝天碧。啊，你叫蓝天碧，我你个儿不高你还低头望海，我给你送个绰号，最好你来个登梯子够不着天，你看怎么样？啊，赔少耍贫嘴。蓝二爷一蹦蹦起了好几尺高，一上势下双掌猛扣夏九龄的头顶。夏九龄一想，来势甚猛啊，刚才啊我是巧招赢了人了，这回得改变战术，多加谨慎。再看夏九龄把身子往前一拱，噌，从他裆底下就窜过去了。这蓝田地双脚落地，身形转过来，还没等发招，夏九龄使了个单风贯耳招，一掌奔他的耳根台子就拍来。蓝天碧往下一哈腰，一掌击空，夏九龄这身子一转，腿出来了。练武的不会腿等于会武术的一半，那不够个完整的武术家，这个腿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招叫牌子腿，这脚平着奔他的肩头就蹬来了。蓝田碧一看发招甚快，赶紧身形倒转，二人插招换式站在一块儿。感情这夏九龄不是耍嘴皮子，真有点功夫，他这么聪明的孩子学了十来年，能说没两下子？那南昆仑司马道爷也倾注了很大的心血，这回夏九龄全施展出来，跟蓝天碧打了30几个回合，这能耐不如蓝天碧，看出这火候差呀。哎呀，夏九龄，你看这怎么办？难道说我就能胜一阵，这第二阵我就赢不了了？有了，我何不用败中取胜的办法？怎么使用这败中取胜的办法呢？应该这么办。夏九龄一边打着盘算好了，打着打着冷不丁的左腿一绊右腿，这身子一摘位摔了个趴虎。

己把自己绊倒了。蓝天碧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侧脸一看，哟，他趴下了，不由得心中高兴，小兔崽子，该着我给我哥哥把这脸找回来，我拎起你来把你摔到台底下，把你摔死。他也犯了轻敌之过，想的是一哈腰伸出两只手来，就想抓夏九龄的后着腰带子，结果他上了当了。你倒仔细看看，虽然他趴下了，他是什么姿势？夏九龄往这一趴是假的，俩胳膊肘顶着台板，这身子整个都悬着，绷着口气呢，眼睛不看，耳朵听着，后边干什么他都听得清清楚楚的。他知道蓝天碧来抓他来了，觉着离着也不远了，这招也能使上。他冷不丁用胳膊肘一顶这个台板，身子唰转了个个，原来趴着现在躺下了，用两肩头一找台板，这腰眼儿可悬着，两条腿就使上。这招就是普通说的兔子蹬鹰，往哪蹬？往蓝天碧的裆里头蹬。这要蹬实在了，蓝天碧这条命都保不住。多高的武术家，什么招都能避得住，哪个部位都能避得住，唯独这裆里避不住，这男人致命的地方。啪，这一脚这一蹬来，迅雷不及掩耳。蓝天碧伸手哈腰，刚想抓他，一看变了招，脚到了啊，知道上当了，再想躲来不及了，只好闭住一口气。哎，闭气也晚了，这一脚正好蹬到裆，你说多大的劲儿，把蓝天碧蹬的双脚离地都飞起来，从台上摔到台下，扑通，比蓝天宝摔的可实惠。蓝天宝没摔着，这位摔的实实乎乎的。就见这位蓝二爷两眼一翻，啊，顿时是人事不行，连踢再摔，受得了？哎呀，飞龙镖局的人一看就炸了庙了，跑下十几个伙计挤过人群，好不容易把这矬子招起来，揉揉揉是跑回西看台，到西看台赶紧进行抢救。聂仁宗晃动胳膊啊，另外把他中间给他扒下来，一看，好嘛，裆里都紫了都。看来夏九龄啊，还是短练，这招使的是不错，蹬的不是部位，真要蹬到穴道上了，蓝天碧顿时就得毙命。那蹬的歪了一点，差的那么两指，所以这口气没断。经过抢救，明白过来了，但是受伤甚重，起码一个月之内下不了地。按下他咱不说，单说夏九龄这招用上，哎呦把他乐的，在台上眼泪都出来了。哎，我各位大家都看见了，方才我那叫什么招呢？叫兔子蹬鹰，可惜鹰啊没蹬着，蹬了个矬子。那位说你一定挺高兴了。不，我还是高兴之中带着点遗憾。你看我把饭桶赢了，我算什么能耐？飞龙镖局的，你们听着，你们再派矬子，小爷可不奉陪了。有那成名的侠剑客怎么不上来呢？北侠，你怎么不上来呢？小铁爷陪着你大战300合。

0: 丛林一听这个气儿了个大呀，说就是这孩子往后得好好管教管教，不然的话他这张嘴就得惹来飞灾横祸呀。但丛林从心里也喜欢他，一瞅这孩子的确手脚干净利落，这要加嘛加嘛，叫他下一番苦功，这孩子将来前途无量。能收这样的弟子，佟林自然是高兴。雍亲王可乐坏了，雍亲王啊，一边乐一边擦眼泪，往左右看了一看，我各位侠客，哎，各位，哎呀，罢了罢了，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呢，有出息有出息。哈哈哈哈，我说这孩子，哎呀，把我都给糊弄住了，这样好好教教错不了。海川呐，这孩子往后好好教他能耐啊。也是，哎，行，一会儿回来必有重赏。他倒高兴了。单说北侠，把北侠气的北都找不着了，其实这什么事儿，这是旁人还行，这还是我的徒弟啊，我徒弟这么犯同，我这个北侠也不怎么样啊。老侠个圆睁二目，还没等派人呢，蓝氏三撮的第三撮飞身行上了台了。他叫什么名儿？他名字叫复姓蓝田，单字玉，蓝田玉，人送绰号叫迈步过岭无影鬼。您看都是小个吧，起这绰号都大个，不是双手托天就低头望山，要不就迈步过岭，怕别人小瞧的意思。这三撮当中数他的能力是最大的。为了转转脸面，这蓝三爷登台与众不同，他根本就没下这西看台，用眼睛目测量了量西看台和擂台的距离，而后使了个燕子三朝水轻功提纵法，这招可够厉害的，将身一纵平着窜出去一丈多远，身子刚往下一落，左脚一蹬，右脚的脚面这身子撑又起来了，刚往下一落，右脚一蹬，左脚的脚面撑又起来了，三下就落到擂台之上。老百姓看得清楚，哎呦，飞人儿，哎，飞人儿，哎，怎么没翅膀，他会飞呀、啊、蓝田玉等落到台板之上，眼珠子都红了，娃娃下酒令，休要猖狂，你家三爷在此。下酒令一看，哎呀，把脑子一拨了，我这怎么更挫呀？嗯，我这飞龙镖局真行哎，专门划了挫子啊！看来我这命啊太不好了，走着背字儿呢。没办法，来了就得对付呗。我说你叫什么名？蓝田玉，你家蓝三爷啊、哦？闹了半天，你们是亲哥仨？
1: 是。
0: 娃娃，废话少说，伸手吧。夏九龄一盘算，我头一仗是巧招取胜，二一次是侥幸得胜，我也抖了个不得灵了。我看这小子会轻功提纵术，燕子三朝水，这功夫肯定错不了。我要跟他伸手，那够呛啊！干脆见好就收吧。夏九龄想到这，还得说两句漂亮话。哎呀，行了行行行，我命不好，不能跟矬子伸手，我就把你这样再削趴下，我脸上也没有光彩。干脆换个旁人吧，我不奉陪了。

说着这双腿一飘，撑跳下擂台，回归东看台，那露个全脸儿。迷腿僧张望，灯前无影阮和，月下无踪阮碧，孔秀小蛮子，所有的小年轻的过来把他给包围了，每一个都挑起大拇指。我九零啊，你这脸露足了，你比我们全强啊，好样的好样的。夏九零自然高兴了，来到佟林近前躬身施礼，师父我回来了。他认为他老师得表扬他几句，哪知佟林面沉似水，用鼻子哼了一声，哼，退在一旁。回去之后我有话说。吓得夏九龄一吐舌头，回头问司马良，哥哥咋了？佟林刚才他们说话，佟林发脾气，司马良在后边站着听得真真，他一拽夏九龄后退了一步，一咬耳朵，兄弟搞什么性，老师认为你太狂，没人的时候还想收拾收拾你。是啊，把夏九龄吓得可不轻啊，站到后边高兴劲儿也没了。镇东侠往两旁看了看，各位朋友还有你们小年轻的听着，哪个愿意登台比试？正在这时，坐在下垂手的小老头说了话了，东侠老哥哥，我走一趟怎么样？镇东侠一看搭话的是谁，正是多年的好朋友妙手东方朔，陶润陶少仙，陶大侠。镇东侠乐着点点头，老侠客你要登台自然是好啊，那你就辛苦一趟吧。是爷，海川先帝，各位大家给我关帝廖镇啊，我这高兴劲儿也来了，我也上去比划比划。陶大侠下了看台，分人群顺着梯子爬上擂台，挑帘笼到前台，来见蓝氏三撮第三撮。这俩人这个儿啊还真就差不太多，这陶大侠长得也是胖胖乎乎的，肚鼓鼓着，短脖枪圆蓬脸，面色红润，慈眉善目，怎么看怎么像那土地佬差不多。小辫在脖子上的盘着，穿的是干净利落，花白徐然，散满千心。蓝田玉看了看他，老朋友你是哪位啊？小老儿姓陶，叫陶润陶少仙，江湖人称妙手东方朔，师爷。东方，哦，知道知道知道知道，你就是在山东开二老店的掌柜的吧？哎，对了，正是老朽。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英雄，闹了半天是个贼呀！我听人说，你这人手底下挺不利索，走哪儿偷哪儿，这怎么跑杭州来偷来了？哎，莫非缺零花少路费了不成？看来这个蓝田玉这个嘴也够损的。整个给陶大侠这笔给翻了个个。

0: 妹妹说，她说的是那么回事吗？还真就是贴边。为什么陶德霞叫妙手东方朔呢？在这武林当中讲叫韬，他是头一排的，18岁闯荡江湖，别的能力都差点，唯独这个妙手神偷这号创出去了，走千家过百户，不费吹灰之力。他要想惦记上什么东西，是准到手不可。据说这个东方朔就是贼头，贼里边的圣人，凡是吃这碗饭的都供东方朔。他叫妙手东方朔，那不是贼是什么呢？但咱必须交代清楚，35岁以后，陶德霞洗手不干了，觉着那玩意儿不是正道，叫人家小瞧，因此专攻武艺。这个绰号他不能改啊。打那之后，金盆洗手，从来就没干过那种事儿。今儿个蓝田玉口大舌长，当着天下人这一挖苦，陶大侠有点挂不住了。哈哈，错鬼啊，谢谢，你说什么都好，我不背偷你吗？这是擂台，擂台讲的是以武艺论上下，以功夫高低论胜负。来，今天老头我就陪着你走两趟，我看看你蓝氏三鬼是何许人也。
1: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在被动物咬伤了之后，人们最担心的其实就是被传染这个狂犬病。要知道啊，狂犬病是一种挺特殊的病，应该是可防却不可治的疾病。就是说呢，一旦这个狂犬病发作了，那么它的病死率会达到100%。据中国疾病年度报告显示，就在最近这五年以来，我国每年因为狂犬病而死亡的人数在2400例以上，居全球的第二位。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您聊一聊不能小视的狂犬病。
6: 您觉得被动物咬伤或者抓伤，不打狂犬疫苗会怎样呢？
7: 会致死，不及时治疗绝对会致死。
8: 这个不太清楚。
9: 狂犬病那个潜伏期比较长，如果一旦发作就没治了。
8: 应该能死人吧？
6: 殷文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处。
10: 狂犬病潜伏期变化比较大，通常大多数会在1到3个月发病，有个别短的是在1周左右，还有个别比较长的超过1年。
6: 狂犬病是由狂犬病病毒感染引起的人兽共患的中枢神经系统性疾病。狂犬病在潜伏期，但是一旦病人发病，出现像恐水、怕光、吞咽困难、狂躁等症状的时候，就无法医治了。所以您只要被动物咬伤或者抓伤，哪怕只是浅浅的印痕，都要在第一时间到医院就医，尽早的接种狂犬疫苗或者是狂犬病抗血清。因为尽管没有出血，也有可能有细微的而肉眼无法看出来的印痕点穿透了皮肤，使狂犬病毒进入机体，引起狂犬病发作。狂犬病病毒的携带者主要是猫或狗，但也有其他动物传染人狂犬病的先例，因此不能排除其他动物没有携带狂犬病毒。狂犬病是可防不可治愈的一种病，目前世界上没有成功治愈狂犬病人的案例。而在被动物咬伤抓伤后，立即注射狂犬疫苗，并且连续打5针后，可以100%的预防狂犬病。就是只要按要求注射了狂犬病疫苗，肯定不会得狂犬病。现在病例疫苗注射率仅为9.12%， 也就是100人中只有9人完成疫苗的全程接种程序，这是造成狂犬病高发的原因之一。人能够产生足够对抗狂犬病抗体的前提是一定要全程接种，也就是说一定要按照医生的医嘱在规定的时间打满5针狂犬病疫苗。如果您没有打够5针疫苗，就可能造成抗体的保护力不够，无法抵抗狂犬病毒侵袭，仍然存在发病的危险。全程接种疫苗一般会有时间间隔，你一定要根据医生的要求按时接种，才能更好地起到免疫预防的作用。
5: 狂犬病啊，由于它具有这种特殊性，所以千万要重视。万一被动物给抓伤了或者咬伤了，千万别不放在心上。最快的时间内一定要去接种第1针狂犬疫苗，而且呢，必须全程把5针狂犬疫苗都打齐了才行。如果您连这5针疫苗都没有打全的话，那也是无法达到抵抗病毒效果的。
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国每年发生心脏猝死的病人超过50万例，心脏一旦骤停，0到4分钟内开始心肺复苏，存活率为43%；8到12分钟存活率为6%；超过12分钟存活率为0%。由于家属普遍不会操作心肺复苏术，急救人员到了现场再开始急救，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急救时间，因此能抢救过来的病人不足1%。如果呢家属能在病人发病的第一时间就对他们进行心肺复苏，那么抢救成功率就会大大的提升。今天呢，我们的生活提示就带大家来到世纪新景园社区，在这儿呢，安贞医院的医务人员将教我和居民朋友们一块儿来进行正确的操作心肺复苏术。现在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安贞医院心内科的魏金玲护士长，在我们面前准备了一个假人，可以供大家进行心肺复苏术的操作。如果您操作是错误的，这边的红灯就会亮起来；如果您操作正确了，就会亮起绿灯，就表示一个有效的复苏了。有没有哪位朋友想要上来试一试的？这位叔叔最踊跃。您以前做过心肺复苏术吗？
2: 在电视里面看过。
1: 那我们请两位吧。您以前做过吗？
3: 单位经过培训的时候，他们给我讲过。
1: 哇，叔叔真的用的力气很大啊，整个假人模型都在震动，可是红灯依然在亮着。阿姨动作看起来挺专业的，还是红灯一直在亮着。我来试试看看啊，一直都在亮着红灯，再来试试换个位置，力度再大一点。为什么我这个摁着一直也是红灯在亮呢？为什么我们三个人都是不对呢？
4: 刚才这位叔叔呢，真是挺用力的，但是呢力量有点用得太大了。第二位那个阿姨呢，摁得看着很轻松，但是呢位置上存在了一些问题。您呢也是位置
1: 好像有点靠下了，
4: 对，还有频率也是有要求的。你三位呢还同时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
1: 干脆您给我们做一下正确的做法吧。
4: 首先呢，发现病人倒地，我们要进行呼救。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没有反应。那么现在咱们就要找旁边的人打120，然后先要评估一下病人的口腔有没有异物。口鼻腔没有异物，一听没有呼吸，我们就可以开始给他心肺复苏了。心肺复苏的位置呢，是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双手交叉，然后呢，同时我们要用大鱼际和小鱼际这个地方来用力，下压的力度是5厘米，上身的力体都用在这个两臂上，按压30次，按压的频率是每分钟大于100次，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
1: 老师啊，做的时候这个绿灯一直是亮着的，不过您刚说我们三个人做都出现了一个同样的错误，那是什么呢？
4: 心肺复苏呢，一个循环是包括30下按压和2次人工呼吸。
1: 哦，我们没有做人工呼吸。那您再帮我们演示一下吧。
5: 给人工呼吸的时候，一定要把气道拉开，这手呢压住病人的额头，这个两个手指捏住病人的鼻子，用你的嘴包住病人的嘴，吸一口气，30次胸外按压外加2次人工呼吸。我们这样要做，等到120急救车来了以后。
1: 经过专家的指导呢，大家都已经是操作正确了。像心脏猝死这样的极端情况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在这儿要提醒我们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们，平常身上常备着救心药，一旦出现心脏不适，我们要及时的服药，抓紧就医。
6: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最近听同事讲了这样一件事儿，他说他有一个邻居，这位大妈呢和很多老年人一样，上了岁数，这心脏病、高血压就全找上身了。大妈平常呢都是按时吃药，病情控制得挺好的，可是今年的七月。

0: 月初，大妈突然住院了，而且病情还很严重。大妈得了什么急症呢？那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这十病辩证的话题。我们在宣武医院的病房里找到了这位朋友口中的大妈，我们还是听听大妈的儿子回忆一下当时是怎么回事吧。
1: 手指发麻，基本上就好了，不发作的时候和好日一样。
0: 大妈听周围的大爷大妈说过，高血压也会让手发麻，也就没当回事儿。
1: 没告诉儿女。到过了一个月，我们才发现，走路的时候脚有点大白，站起来以后又摔倒了，才把他送到医院。
2: 到医院就诊的时候呢，我们通过 CT 和核磁检查就发现已经形成了脑梗死。
0: 脑梗死不就是我们常说的脑中风吗？大妈平常只是血压、心脏有点不好，怎么突然就中风了呢？
2: 他呢，动脉血管粥样硬化呢是非常严重的，而且本身呢是一个老年患者，因为年龄呢是我们脑血管病的一个高危的因素。随着年龄的增加，超过50岁以上的话呢，每增加5到10岁，他这种发病率呢就可以增加1倍以上。所以老年人呢，平时的时候就应该更加注意有没有卒中的一些先兆的症状，如果一旦出现，我们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0: 大妈之前的手发麻、走路不利索都是中风的先兆，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一部分患者在发病前都有类似的先兆，如果能及时发现，在6个小时内进行溶栓治疗，有40%治疗后可以完全康复。但如果识别不及时，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有40%的患者将终身留下身体和语言等方面的严重残疾。
2: 如果事先能够多掌握一点疾病的知识，那恐怕今天也不会落下后遗症了。中风到底有哪些先兆呢？嘴歪、鼻子歪、
3: 忽然跌倒啊、头晕头疼啊、
4: 说话呢有点口齿不清楚、
5: 走路上不平衡了。
0: 当您或家人出现以上一种或几种症状的时候，就要谨防是不是患上了中风。可以在家中做3个简单的测试。
2: 第一个呢，咱们可以呢微笑一下，咧一下嘴，咱们可以看到阿姨呢两边的口角。
0: 和面纹呢是对称的，
2: 如果出现问题的，两个口角呢是不太对称的。有一次的面部的表情呢，差于另一侧。第二个动作，在双臂平举，要持续30秒以上。阿姨这30秒上臂的平举一直是很平稳的，说明呢她两侧的肢体的肌力呢是对称正常的。如果在30秒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侧的肢体出现了下垂，这时候就提示着我们这一侧的肢体出现了问题。第三个事情呢。 说说话，也就提示着他的语言功能呢没有受损。一旦出现说话呢不太清楚了，有一些用词呢不能够表达出来，这就提示着他的语言有障碍了。
0: 简单的笑一笑、动一动、说一说的3个检测，如果任何一项出现异常，建议您立即到医院就诊。 当您突然出现手麻、言语困难、走路不稳等症状，或者在测试当中出现完成困难的情况，我们都应该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检查，避免延误病情。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6: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 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大家好，不知道您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啊，就是身边有人突发脑中风，倒在地上起不来了，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据最新的数据统计，从2011年到现在，平均每年有700万人患脑中风，这个数据很可怕，看来脑中风患者的数量是挺多的。一旦身边有人患脑中风了，如果能够得到及时的救助，对他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救他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走进鼎立社区，和叔叔阿姨们一块儿来学习一下突发脑中风的急救措施。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如果我们身边啊有朋友或者亲人突发脑中风倒在地上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去帮助他们呢？
2: 主要的是看他身上带着什么急救药，他带的药是最针对他的，应该首先把这个药塞到他嘴里。
3: 还有一个用穴位抢救的办法，像这种情况下呢，赶快用，还赶着过一个穴位。

0: 就是有死之碰他的丁部，打着光芒响，嘿呀，他有穴位。
1: 我觉得首先应该是把它放倒以后，然后把它头，
2: 要拧过来，
1: 拧过来，因为它有的时候有呕吐。
3: 胃药按压穴位，把头侧向一边。叔叔阿姨们的意见各不相同，到底谁说的对？下面我们请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马清峰老师给我们讲讲。
4: 很多的卒中患者，将近40%-50%的患者，在急性卒中的时候，他会有吞咽的困难，在喂药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出现这种呛咳，这个水或者药物有可能就会呛到咱们的气管里，就会加重病情。
5: 大夫说的还真是，
6: 刚才说的那个按摩那个，
1: 我是麻的，
6: 这要过一次啊，
2: 按摩这个穴位
4: 啊。一般呢，这种按摩穴位呢，我们现在呢是不推荐的，因为呢，在不明的情况下呢，你这种对患者的这种不论是哪个部位的这种刺激，有可能加重他这种血压的增加，也会造成这种出血的加重。当然了，如果病情比较重，那这个时候还要考虑到让患者头部歪向一侧。因为呢，患者的这种意识如果不好，他会容易出现这种恶心呕吐的情况。一旦出现这种呕吐物呛到咱们的气管里，就会出现窒息，那就危及生命了。再有一个呢，就是要解一下颈部的这种
2: 让他们解开放
4: 松，对，这样呢能够保证，主要还是要保证一个呼吸的一个通畅。病人放置平稳以后，第一时间还是要给我们的急救中心打电话。
3: 脑中风急救要点，让病人就地仰卧，避免拖拽，将病人头部偏向一侧，解开领扣，拨打急救电话等待救援。
7: 据统计，突发脑中风后，如果能够及时的发现并且得到有效的救治，那么有30%的患者是可以完全康复的。如果救治不当的话，可能有40%的患者会留下终身的残疾。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学习到正确的救治方法。
8: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锻炼。锻炼能够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但是当我们在户外锻炼的时候，也不能忽视一些影响健康的细节。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要跟大家聊一聊户外锻炼和健康的话题。
0: 有雾的天气适合进行户外锻炼吗？秋冬季节，大雾天气是多起来了。当出现大雾天气的时候，应该减少在室外逗留的时间，最好不要进行户外锻炼。因为大雾天，空气中的各种尘埃会增加，人们运动之后血液循环加快，呼吸的频率增大，这样使人体更容易吸收空气中的各种病菌的。所以雾天锻炼不仅使锻炼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会影响到身体健康。另外，锻炼时最好远离马路边，因为马路边受到过往车辆的影响，尘土多，尾气多，如果在马路边锻炼，会吸入更多的灰尘和汽车排出的有害气体，不利于身体的健康。所以大雾天最好不要外出锻炼，而锻炼时也要选择在公园等安静又干净的地方进行。起床后能空着肚子去锻炼吗？有的人习惯早上一起床就先去锻炼，然后再吃早饭，这样对身体可不好。因为锻炼会消耗大量的能量，如果空腹极易发生低血糖，活动前应该适当的喝些糖水或者是吃点水果，让身体补充一些能量。活动结束后可以休息20到30分钟，使心肺功能恢复稳定，胃肠系统也做好了准备，这时再开始进食比较好。锻炼时还要警惕感冒吗？天气变凉，早晚温差大，您外出锻炼的时候要根据户外的气温变化来增减衣服。活动时应待身体发热之后方可脱下过多的衣服，而锻炼过后要穿上外衣，以防身体着凉感冒。您可一定不要穿着汗湿的衣服在冷风中。

0: 中逗留。锻炼前需要热身吗？若不充分的做好准备活动，人的肌肉和韧带在气温较低的时候容易引起韧带拉伤，所以在运动前一定要做好热身活动。准备活动的时间和内容可以因人而异，一般以做到身体发热为宜。运动之后，肌肉会疲劳，变得僵硬而没有弹性，这时您可以通过热水浴、心理放松等方式达到放松肌肉和身心的目的。锻炼后需要补水吗？秋冬季节气候干燥，空气中湿度减少，容易引起咽喉干燥、嘴唇干裂等症状。在锻炼时出汗会加重人体体内水分的缺乏，所以活动之后一定要多喝开水。平时呢，可以多吃一些梨、苹果、新鲜的蔬菜等食物，以保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防止咽喉肿痛。如果运动量较大，出汗过多，可以在开水中加上少量的食盐，以维持体内的酸碱平衡，防止肌肉出现痉挛。在补充时，以少量多次缓饮为准则。
1: 我们在户外锻炼的时候呢，一定不能选择大雾天和马路边锻炼。锻炼之前呢，最好能够吃一点水果，喝点糖水，来补充一些能量。而且一定记得不能空腹锻炼。同时呢，也需要做好充分的热身活动，以防韧带拉伤。锻炼之后，我们还是要记得及时的补充水分，以免干燥而影响身体健康。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爬山是非常好的一种健身项目，山路上这一路的景色常常让人觉得赏心悦目。那您知道在爬山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关于爬山这个话题。
2: 爬山要注意添减衣物。爬山的运动量是很大的，在这个过程中人体会大量出汗，所以爬山前您最好脱掉外衣。爬山时越往高处气温就会越低，当您爬到山顶时要记得及时的穿上外衣，以免过低的气温导致风寒感冒。您记住了吗？上山时最好把外衣先脱掉，到达山顶时要及时的穿上外衣。爬山对膝关节有影响吗？爬山是一种很好的有氧运动，可以放松身心，改善呼吸功能。不过爬山对于膝关节磨损较大，上山的时候人体对膝关节的压力会比平地增加4到5倍，很容易造成伤害。下山的时候除了自身体重之外，膝关节还有负担下冲的力量，这样的冲击也会加大对于膝关节的损伤。所以膝关节不好的人不要总爬山，尤其走台阶上下山，对于膝盖的磨损就更大了。老年人由于年龄大，关节软骨一旦磨损很难恢复，所以老年人还有膝关节不太好的人，爬山的次数不要太多，也不要爬太陡的坡。爬山摄影要注意什么呢？山上的风景令人陶醉，很多人都会拍照留念，可是你可千万不要光顾着照相而忽视了安全。在爬山中照相要选择能够保障安全的地点和角度，不要擅自到未开放的山区峡谷和危险的地方取景游玩。拍照时一定要注意岩石有无风化，不要盲目后退，以防滑倒摔伤。您记住了吗？千万不要光顾着照相而忽视了安全。
1: 都说高处不胜寒，您在爬山之前最好备一件外衣，以防山顶风大温度低受到风寒而着凉。老年朋友或者是膝关节不太好的朋友，建议您量力而行，不要过于频繁的爬山。接下来我们再跟您分享一下小妙招。
2: 自制真空袋，外出活动时很多人都会带上点食物，教你一个自制真空袋的方法。把食物放进密封袋，再把密封袋放进水中，用水的压力把密封袋中的空气给挤出去，当水没到密封袋的袋口时就把密封袋封口，这样一个真空袋就做好了。您记住了吗？用水的压力把密封袋中的空气给挤出去，当水没到密封袋的袋口时就把密封袋封口。巧除耳中小虫。

0: 在户外，小虫进耳了，该怎么办呢？用手电筒的光照射外耳道口，因为一般小虫都有趋光性，它就会向着有光的方向出来，这样就可以把虫子引出来了。但如果小虫没出来，一定要立即送往医院救治。生姜防晕车，很多人坐车会晕车，生姜就是不错的防晕车食物。坐车时带点生姜片，随时放在鼻孔下面闻，使辛辣味吸入鼻中，或者口含生姜片，不嚼不咽。生姜是健胃驱风药，可止呕吐、镇咳嗽。如果晕车严重，你还可以喝一小口生姜汁，晕车的症状很快就会减轻或者消失了。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0: 现在爱好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为了让我们的旅程更加的安全，在我们出游之前啊，其实是需要提前做一点功课的。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旅游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7: 旅游活动不同于其他的活动，它常常需要在短时间内游览较多的地方，这就需要游客自身要有良好的身体条件。那么在与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时，我们需要先告知旅行社我们的身体情况吗？韩玉玲，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法律与产业规制研究中心主任。
8: 如果你的身体条件不好，你处在一个亚健康，就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状态，那么旅游的疲劳可能会诱发你的身体的疾病，你要告知旅行社。比方说我的血压不好，我的心脏不好，那你把这个情况提供我们的经营者以后，那我们随团的这样一些从业人员，我们导游啊，我们的领队，他就会了解到你这个情况以后，他会提醒你，比方说你要注意什么问题，他会提醒你。如果碰到有些活动不适合你参加，他会特别的去关照你不要参加。
7: 在外出游玩的时候，有些人为了购物方便会携带很多现金，这样做安全吗？
8: 首先国家对于携带现金是有要求的，比方你人民币不能超过多少钱，你美元不能超过多少钱，是有要求的。其实在旅游活动当中携带大量的现金是非常的不安全的，你得老护着它，是吧？你得老想着这个怎么样不要让它丢失。其实呢，这些年来我们的游客到世界各地去旅游的时候，已经变成了有些犯罪分子盯着的对象，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客人经常携带大量的现金。据旅行的经验，最好是不要携带，首先就是不应该携带法律规定之外的现金，你只能够携带符合法律规定的那样的量的现金，这是在一个度里边，它大概已经能够满足你基本的一个消费需求。那么你需要购买一些奢侈品或者一些别的你要送亲朋好友这样一些东西怎么办？可以通过刷卡的方式，这样我觉得从安全的角度，对你的安全啊，可能对整个团队的安全都会有好处。
7: 在旅游时，往往会有一段时间是属于我们自己来安排活动的，比如当天行程下午6点就结束了，晚上我还想自己出去转转，那么在这段时间里有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8: 一天的行程结束了，那么可能我还有大量的时间，这段时间里面它最典型的是导游或者领队没有跟着你，所以首先我们法律是要求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你要提醒客人，告知客人当地的一些情况，比方当地的治安情况啊，当地的交通情况。我们一般的司机在左边，可是在欧洲他可能是在右边，他要把这些情况提醒给你。
7: 另外，在旅游前，我们最好还是要自己做点功课，提前对旅游目的地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以便于我们能够从容应对不同的环境。这样做会对我们的出行安全有很大的帮助。
0: 放松享受户外风光的时候，可千万不能忘了安全的问题哈。旅行之前呢，我们都需要调整好自己的身体，并且提前把您的这个健康状况告知给旅行社。旅行的过程当中啊，

1: 的现金在身上，必要的时候呢，可以选择刷卡消费。还有一点啊，如果您需要自行安排活动的话呢，一定要先熟悉一下当地的交通治安等情况。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你喜欢吃口香糖吗？有的人呢，早上起来吃完饭之后呢，就习惯性的来上一颗口香糖，嚼一嚼。还有一部分人呢，用口香糖来健齿、瘦脸，甚至减肥等等等等。这么一粒小小的口香糖，真的会有这么多的功效吗？今天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口香糖。
2: 很多人都会有饭后忘记漱口或者早上没有刷牙的情况，于是就用嚼口香糖来代替漱口或刷牙，认为这样也可以起到清洁健齿的作用。那么嚼口香糖真的可以替代刷牙漱口吗？李征，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口腔科口腔学博士。
3: 过长时间过多的咀嚼口香糖，有可能对口腔以及全身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大部分含糖口香糖均以蔗糖为甜味剂，当我们咀嚼口香糖的时候，糖分会长时间的在口腔内停留，口腔中的制取菌会以此为底物代谢产酸，促使牙齿脱矿，诱发龋齿。
2: 咀嚼口香糖对牙齿并没有明显的保护作用，想要深层次的清洁牙齿，还是要养成按时刷牙、饭后漱口、定期洗牙的习惯。许多减肥的朋友会用嚼口香糖的方法来抵抗饥饿，认为只要让大脑感觉在吃东西，就会停止释放饥饿信息。那么嚼口香糖是不是能真的抵抗饥饿呢？嘴部的咀嚼动作尽管能够伪造一些吃东西的表象，但靠它来增加饱腹感的方法是不可取的。长时间的咀嚼会让胃释放过多的胃酸消化液，如果没有足够的食物来进行消化，就容易灼伤胃黏膜，引发恶心、腹胀、腹痛等症状。经常这样的话，可能还会导致胃部疾病的发生。很多朋友，特别是女孩子，为了瘦脸会想出很多办法，嚼口香糖就是最常见的方法之一。常常嚼口香糖真的可以瘦脸吗？不少人都有过口香糖会越嚼越硬的感觉，这是因为口香糖咀嚼时间超过15分钟后，它含有的大量凝胶类的物质开始发挥作用，使口香糖变硬，会越来越难嚼。
3: 就咀嚼口香糖活动本身而言，如果过长时间或者每天频繁地咀嚼口香糖，会导致咀嚼肌长期地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这会对整个颞下颌关节、口腔颌面部肌肉骨骼系统以及牙齿与牙周组织造成潜在的不良影响。如长时间大强度的咀嚼会影响颞下颌关节周围肌群，还会导致一侧咀嚼肌过度锻炼，引起双侧颌面部发育的不对称。
2: 特别是青少年正处在身体发育期，要适可而止，尽量不要长时间的咀嚼口香糖。
1: 长时间的嚼口香糖其实不光是起不到瘦脸的效果，它还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面部轮廓，特别是对于正处在身体发育期的青少年来说，就更加需要注意了。空腹嚼口香糖的话呢，不但不会增加我们的饱腹感，还会让胃释放出过多的胃酸消化液，灼伤胃黏膜，从而引发恶心、腹胀、腹痛等等的症状，严重的有可能会导致胃部疾病的发生。再有一点，就是靠嚼口香糖来保护牙齿，这个说法呢，其实只是一个江湖传说哈，一点都不现实。平时呢，还是应该做好我们基础的牙齿保健工作。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爱动爱玩这是孩子们的天性，但是呢，有一些孩子除了特别爱动之外呢，还非常的容易兴奋，或者是很爱哭，睡觉的质量不高，喂食困难等等。在这个时候啊，您可能就要注意了，孩子有可能不仅仅是淘气那么简单，有可能是儿童多动症的一种表现。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儿童多动症这个话题。
2: 一到开学的时候，小朋友们会非常兴奋，下课以后和同学聊聊天，做做游戏，玩得不亦乐乎。有些孩子即使在上课的时候也爱讲话，小动作多，争着抢着回答问题，在集体活动的时候也不合群。有哪些表现才可能考虑孩子是否有多动症呢？杨健，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主任医师。
3: 儿童多动症的表现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注意力涣散，第二方面呢是多动冲动，在这个他爱动多动这方面要在两个环境以上。孩子呢，比方在家里边他容易爱动，到学校如果能够安心的听讲，我们就不叫做多动症的多动方面的症状。多动还有爱动，这要持续半年以上，我们才诊断儿童多动症。
2: 爱动是孩子的天性，因为他们兴趣比较广泛，我们在临床观察中，这些孩子的爱动变化也是比较快。患多动症的孩子往往难以安静地坐着，他们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刺激，分散注意力，也容易任性冲动，做事情没有耐心，这让患儿的家长都很伤脑筋。不过有些家长觉得儿童多动症等孩子长大了就没事了，那么患多动症的孩子应该及时去干预治疗吗？
3: 儿童多动症呢，它的危害第一个呢就是学习障碍，第二个呢也可能会有品行障碍，表现在就对立违抗啊，还有一些其他也可以合并焦虑症和抑郁症。同时这个病呢是一个慢性疾病，有一定比例的一直延迟到青春期。那么儿童的多动症如果延续到青春期，恐怕对他的危害更大，因为他不仅仅学习跟不上，同时呢在社会适应能力方面也很难融入社会，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从多动症的早期进行治疗。
2: 儿童多动症的治疗是一个长期的综合治疗的过程，那么我们家长朋友们能为多动症孩子的治疗做些什么呢？
3: 儿童多动症的治疗啊比较复杂的，需要医生、家长以及老师，还有包括我们的儿童患者本身啊，大家共同的努力。举个例子，我们按照每个孩子的他自己的状况，可以给他设定一个目标，你完成半小时的作业，我给你一定的奖励，比如说给他一个物质上的奖励，可以增加孩子的自信心，来很有序的完成他的学业，提高他的学习的能力，提高他的注意力，也更好的来减少他的一些不受外界控制的一些多动，来融入到我们的社会。
1: 孩子的多动和好动，这还是不一样的。家长朋友一定要细心的观察，一旦发现孩子有多动症的行为倾向的时候，就应该及时到医院去就诊检查哈。那对于儿童多动症的治疗呢，需要我们家长朋友和医生共同的做好配合，多给孩子鼓励，增加孩子的自信心，这样也是非常重要的。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高热惊厥多见于6个月到6岁的孩子，这是一种小儿时期挺常见的急症哈，表现是突然发作的这种全身性或者是局限性的肌群强直性和痉挛性的抽搐。这种表现发生在谁家都会让家长特别的紧张，甚至不知所措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到底应该如何去防护高热惊厥的发生呢？
2: 很多家长不了解高热惊厥，以为就是普通的发烧，如果治疗不及时，有可能会给孩子留下后遗症。了解高热惊厥症状是及早治疗的关键。那么如何及早地识别高热惊厥呢？高恒淼，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
3: 单纯性高热惊厥呢，一般的来说，它第一个特点就是烧得比较厉害，所以就说一般抽风的时候呢，体温都在38.5度以上。第二个呢，它一般的发生在开始发烧的24小时之内。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发生在体温的上升阶段，就是体温升高的时候，到下降这阶段一般就不抽了。第四个呢，就是它抽风的特点呢是全身的发作。
2: 高热惊厥发生抽风的特点就是全身性的发作，抽风严重的时候会导致孩子昏迷，眼睛上翻、凝视或者斜视，并伴随着牙关紧闭。如果孩子发生抽搐，在就医前，作为家长的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紧急处理缓解病情呢？
3: 常见急救方法呢，主要注意两点。第一个呢，就是要保持孩子呼吸道的通畅，避免发生窒息。常用的方法呢，一个是让孩子侧身，侧过来侧卧，这时候呢，就是防止他万一要呕吐了之后误吸了，或者是身后坠了，造成把气道堵住，这样造成窒息。第二个呢，就是防止咬伤。如果长了牙的孩子呢，我们在家里边可以拿根筷子，随便找一块软布，那像纱布了、手绢了，都干净的都可以。把筷子头呢，弹起一点来，垫到他的两上下牙中间，这样防止把舌头咬伤。
2: 如果孩子以前发生过高热惊厥，家长们一定要注意日常护理，避免再次发生高热惊厥的现象，加重病情。
3: 我们一般的会预防感冒，所以生活方面呢，照顾的要比较周到，比如像天气变化的时候脱穿衣服了等等这些。另外呢，注意不要到那种人群聚集的场所，这样容易发生一些传染病了，引起发烧了等等这些情况。
2: 平时家长要注意让孩子的饮食尽量清淡，尤其是孩子发烧的时候，最好以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为主，比如大米粥等。像一些大鱼大肉或者辛辣的食物要尽量的少吃。
1: 现在我们就知道了，通过一些简单的症状，我们是可以识别高热惊厥而且来做紧急处理的。比如说我们可以让孩子侧卧，保证他的呼吸道的通畅，还可以呢拿一根筷子裹上一块布，垫到孩子的这个上下牙中间，防止孩子在无意识间把舌头给咬伤了。在紧急处理的同时，还要记得及时就医，以免给孩子的健康造成更大的伤害。那如果孩子是患有高热惊厥症的话，在平日家长就要对孩子加强护理了，给孩子吃一些清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味精呢，作为我们在烹饪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的一种调味品哈，虽然它能够改善我们饭菜的味道，但是呢，使用味精也需要因人而异的，以免产生不利的影响。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想跟大家聊的就是究竟哪些人群是不适合使用味精的。
2: 味精作为我们在烹饪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的一种调味品，虽然它能够改善我们饭菜的味道，但是呢，使用味精也是需要因人而异的，以免产生不利的影响。
1: 柳鹏，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
3: 不适宜食用味精的人群，第一类呢，就是孕妇，因为我们味精的主要成分

0: 份是谷氨酸钠，我们如果胃经摄入过多，体内的谷氨酸就会增加，那它可能会和血液中的锌结合，变成谷氨酸锌，会影响锌的一个吸收。那锌是我们对于胎儿生长发育很关键的一个元素，如果锌摄入过少，我们缺锌的话，那可能对于胎儿来的生长发育呢，就会受到影响。
1: 因此，孕妇最好不要食用胃精，以免造成肚子里的宝宝缺锌，影响智力发育。
0: 不适宜摄入胃精的第二类人群是儿童，当然也包括婴幼儿。如果胃精摄入过量，它会影响我们的甲状腺激素和甲状旁腺激素的分泌。甲状腺激素呢，如果它不足的话，可能会出现生长发育迟缓等一系列症状。那甲状旁腺激素在机体的主要作用呢，是调节钙磷的平衡。如果甲状旁腺激素分泌不足的话，那会影响我们机体的这个钙磷的正常代谢，会影响我们的骨骼发育。
1: 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老年人味觉功能减退，喜欢用多味精多盐的重口味饭菜来刺激胃口，这样对身体的危害大吗？
0: 从这个慢性病发生的风险来讲，他们是一个高危人群，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一个高危人群。如果胃精摄入过多，也会造成我们钠摄入过量。那对于老年人来说，最主要的一个风险就是会使血压增高。高血压呢，是引起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我们提倡老年人要饮食清淡，不但要少摄入胃精，食盐也要相对的少摄入一些。不适宜摄入胃精的第四类人群是哮喘患者。谷氨酸呢是一种兴奋性神经递质，如果摄入过量的话，它会引起我们机体的过敏现象，容易诱发过敏发作，甚至严重的时候可能使我们呼吸机痉挛，使哮喘发作。这种情况尤其在空腹的时候更容易出现，所以建议呢，哮喘患者或者有这个过敏史的这个人群呢，要少摄入胃精。
2: 是的，味精虽然是我们做饭的时候常常会用到的调味品哈，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就并不适合摄入味精了。比如说，孕妇呢不要用味精，以免影响到胎儿的智力发育；在哺乳期间的妇女和婴幼儿呢也不要食用味精；儿童如果过多的使用了味精，会影响自己的身高；老年人过多的摄入了味精和盐分呢，会慢慢让我们的味觉退化，引起这个高血压等等的疾病。另外，味精当中的谷氨酸可能还会引发哮喘，所以说已经有哮喘病的朋友呢，尽量也不要使用胃精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Listen.

今天呀是立秋，作为秋天的第一个节气呢，立秋从不是酷热的终点，暑气依旧蒸腾，盛夏的燥热还未完全退去。那么这个节气呢，更像是一个温柔的提醒，悄然地告诉我们，2026的大半时光已经流逝了。那么回望上半年呢，无论日子是步履匆匆还是小有收获，都已翻篇成为过往。倘若心中还留有些许遗憾，立秋便是重新播种的好时机，不必急于求成，哪怕只是调整心态，开启一个小小的计划，一切呀都不算晚。各位听友，这里是畅丽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97.8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我是主播晨曦。每天下午的16:30和您准时相约，我们一起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其中来，和主播进行互动。参与方式呢，就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和主播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和微信公众平台都是同一个账号啊，畅丽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这里啊，期待着大家的参与，我们一起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今天的第一首歌，关于立秋的歌曲送给大家。

我们不妨在立秋这一天呢，给自己列一份简单的秋日清单。那么翻开年初写下的那页计划，有的已经如愿打上了勾，有的呢依旧空白。没关系，秋天刚刚启程，可以梳理一番，看看还有哪些事儿尚且来得及去完成。那么工作中啊，我们可以想想有没有搁置的事情，重新捡起来，努力来个完美收官。那么在身体上呢，是不是该安排一次体检了？少熬夜，调整作息，舒展疲惫的身心，就从每天早睡半个小时做起，也别一直坐着不动啊。那么趁着早晚渐起的凉风，可以出门走一走。那么生活里呢，多久没有给父母打个电话了？还有哪些想去的地方、想读的书、想见的好友，都可以在清单里排一个确切的日子。立秋啊，本就是重新出发的好时候，你以为的为时已晚，或许正是恰逢其时。清单不用长，三五件就好，把那些一直念叨着等有时间再说的事儿，一件件的写下来，安顿到秋天的时间里。接下来一首歌曲《立秋》送给大家。

那么立秋呢，我们也要有仪式感。立秋的仪式感，老传统里少不了一顿贴秋膘，像炖肉、饺子、梭子蟹，热热闹闹的摆上一桌，算是把苦夏里欠下的胃口好好的补一补。乡下院落里，辣椒、玉米铺开来晒秋，晒的是这一年的辛劳与收成，还有咬秋，咬一口西瓜或者是秋桃，啃下夏天的尾巴，迎接即将到来的秋爽。那么如今呢，迎接秋天的方式有了更轻盈、更个人化的表达，它可以是秋天的第一轮朝阳，感受属于这个季节的活力，秋天的第一次晨跑，用脚步丈量季节的转折，秋天的第一场展览，在作品前安静思考，秋天的第一片花瓣，走进书页收藏夏日的浪漫，秋天的第一场电影，在银幕故事里释放积攒的情绪，秋天的第一顿家常饭，与家人围坐灯火可亲。那么秋天的第一次早睡，让身体在10点前入睡，重点不是第一，而是用具体的小事儿去回应内心的需求，在平凡的日子里给自己和身边人创造的仪式感，既是对好好生活的主动奔赴，也是想认真对待当下的心意。如果还有未完成的愿望，就从秋天的第一天开始。接下来这首歌，我们直播间唱片收藏家推荐的歌曲《来晒秋》。

那么立秋的第一条朋友圈怎么发呢？立秋啊，不只是季节更替，更是心态的换季。如果你想发秋天的第一条朋友圈，我们为你准备好了。才感盛夏，忽而立秋，立秋了，我言秋日胜春朝。

都已经立秋了，何必执着于夏天的故事？希望夏天的遗憾是秋天惊喜的铺垫。那就在朋友圈和夏天告个别吧。新的故事啊，会在秋风中慢慢开始的。愿这个秋天你喜欢的一切都奔向你。立秋已至，贴秋膘安排上，好好吃饭，好好生活。风已经有了秋天的味道，我的意思是好久不见。暑气啊，慢慢的消散，美好啊，缓缓登场，与盛夏告别，和初秋相逢。愿日子安然，岁月从容。秋天太可爱了吧，打个喷嚏都是爱秋，就是阿秋。那么啃一口西瓜，送走盛夏暑气，贴身秋膘，积蓄秋日元气。秋来了，愿日子漫漫，惊喜连连。立秋，夏尽，秋起，悦时光，悦自己。那么你打算用什么方式迎接这个秋天呢？欢迎大家啊，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主播进行互动。参与方式，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昌里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期待着您的参与。接下来这首歌啊，是我们直播间三山点播的歌曲，他说在立秋点播一首徐明明的《漂流》送给大家。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你还会做一样的决定吗？你一定也在路口徘徊了很久，但无论怎样选择，都是当时的你能赠予现在最好的礼物。还记得下定决心时的心情吗？像是漂浮在无边海浪里，一座岛屿突然闯入视线，自此便有了方向。狂风有意义，彩虹会来到。

各位听友，这里是畅龙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 97.8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我是主播晨曦。每天下午的16:30到17:30和您准时相约，我们一起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主播进行互动。今天呢，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是关于立秋，因为今天立秋了嘛。那么这个立秋，您都有什么样的仪式感？您都可以啊，来和主播来进行互动。参与方式呢，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畅丽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期待着您的参与。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伙聊一聊人生啊，最经不起的就是等。跟大家说了今天立秋了，是不是？那么立秋就是一年已经过去了多一半了，然后都已经进入秋天了，那么就这个时间过得实在是太快了。所以说人生啊，最经不起的就是等。最近呢，有这样一段话啊，那么让我有点共情，然后我也想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大家。所谓朝花夕拾，它的意思是人到中年再去买18岁想买的东西，去20岁想去的地方，那种心境和感受早已不复当年。世上从无那么多来日方长，更多的是世事无常。许多时候我们都输在一个等字上面，等不忙，等下次，等将来，等有条件，等万事俱备。可多数等待都只能等来遗憾。那么以为时光慷慨，却无来日方长。细想起来，等啊，其实是我们藏在太多的日常里。比如说等忙完这阵子就陪父母好好吃顿饭，等手头的事儿告一段落就约老朋友见一面，等天气再好些就去赴那些场搁置了半年的旅行，那么甚至等心情再明朗些才肯对在意的人说句软话。那么收音机前的你共情了吗？你是不是也在等呢？接下来一首《经过》送给大家。

我们默认时光呢是慷慨的馈赠者，像个永远敞着门的储物间，把那些心之所愿暂且放进去，以为回头需要时总能轻易取出来。我们笃定来日方长，觉得重要的会一直在原地，想做的事情总有补全的机会。可现实往往是等你终于腾出手，父母的苍老也甚于从前，许多丰盛的餐食身体已不允许过多享用。等你想起那句问候，朋友却在各自的生活里走散，对话框还停留在去年的寒暄。当你凑够了合适的时机，当初想赴的那场旅行要么没有了同行的人，要么失去了曾经出发的心情。那些被以后再说耽搁的事，那些被等一等搁置的人，就像指尖的沙，在一次次不及的拖延里悄无声息地漏成了再也抓不住的过往。原来等从来不是缓冲，而是最隐蔽的错过。接下来一首歌《风与花的约定》送给大家。

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每次啊念起这句诗呢，心中都感慨无限。那年秋深，桂子落得满身都是，和同样蹲在巷口分食一块桂花糕。酒是偷拿家里的米酒，混着晚风喝得脸颊发烫。笑说等明年桂花开，咱们要扛着酒坛去游湖。这多么像我们每个人许过的浪漫之约呀。少不更事时觉得明年是件轻易的事儿，再见是很快就能见，直到后来真的是装满故事的酒去了湖边。那么花开的比往年更盛，身边却不是当年一起嬉闹无所不谈的人，再好的酒此刻也有了说不出的苦涩。原来那句终不似里藏着千金难换的时光。有些事儿啊，一旦过去就再难寻合适的感觉。古人造字时早已看透等字其中的玄机。你看等字从竹从四，仿佛是庙宇里的竹签儿，签儿上写着来日方长，背面却刻着世事无常。日子啊是变幻的，流动的，从不为谁停留。我们唯一能握住的唯有眼下。

人生三万天，快意趁今朝。所有美好的憧憬，最经不起的就是等。想要做，就得趁此刻，趁心头那点热乎劲儿还没有被杂乱的念头浇凉，趁当下的心境还没有被犹豫磨出毛边，趁你偏爱的人还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微妙的珍贵本就藏在刚好里，刚好有这份冲动，刚好身边有这个人，刚好此刻就能抬脚去做。那么这些刚好，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绝版的馈赠，我们要倾尽心力去对待，因为眼下这一刻，此生不再会有第二次。那么就像在年少时的爱恋，要趁月光正好大胆表白，就像心中的梦想，要趁热血未冷即刻启程，就像山间的溪流，从不等堤坝筑成，它只向着星辰大海的方向一路踏歌，不必备齐所有条件，不必等待最佳时机，人生三万天，幸福散落于我们用心把握当下的每一天。

那么接下来呢，再和大家伙分享一下，今天呢是立秋，是不是祝大家呢立秋愉快。那么明天呢又是周末了，也祝大家周末愉快。那么给大家伙推荐五个方法，让我们的周末啊不再无效休息。那么有的时候到周末是不是又陷入了这样的循环，就是周五晚上要信誓旦旦的说我要狠狠的休息，却在第二天一睁眼就懒在被窝里面刷手机，直到暮色降临，随便点个外卖应付晚餐，明明什么都没做却比加班还累。其实啊，这不是真正的休息，那么而是陷入了无效休息的怪圈。我们总误以为休息就是彻底放空，殊不知被动的消遣只会让身心持续漏电。那么接下来呢，晨曦啊就和大家分享五个让周末回血的小妙招，那么这样让大家伙明天醒来别着急刷手机，先摸摸这个真实的世界。那么刷手机呢，看似在休息，实际上手机信息会刺激大脑产生出多巴胺，使大脑持续高速的工作。这就像一个刚跑完马拉松的人立即去爬山，虽然说换了项目，但身体根本没有得到恢复。更糟糕的是啊，这种无效休息会带来多重伤害。连续几个小时保持一个姿势玩手机，会让你的肌肉持续紧张，血液循环变慢，肩颈酸痛，手机蓝光抑制褪黑色素分泌，影响睡眠质量。那么睡到中午呢，会打乱我们的生物钟，身体要花额外的精力啊来进行调整。

我们啊，可以周五报复性熬夜到刷手机到凌晨3点，那么睁眼呢已经是周六的中午，那个想象中的完美懒觉换来的却是头昏脑胀的午后和。

莫名消失的周末时光。其实啊，身体需要的不是报复性补觉，而是平衡。理想的周末补觉是设置一个比平时上班晚一个小时的闹钟。别看这个小小的时差，既能缓解工作日的疲惫，又不会错过周末珍贵的晨光，还不会扰乱生物钟。那么入睡前呢，我们可以用热水泡泡脚，睡前45分钟远离电子设备，用暖光阅读代替玩手机。那么不妨在今晚啊，就试着把手机放在下床才能关掉的位置，那么明早的你会感谢现在这个决定。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用心呐、来做一顿早餐。有时候啊，最有效的休息反而是适度动起来。当晚一个小时的闹钟响起后，你会发现早晨多出来的一段时光，正好可以用来准备一顿早餐。用心的做一顿早餐，这种对生活小小的掌控感，往往就是重建生活秩序的开始。当烤箱里的面包发出叮的清脆声响时，你会突然发现，早起的烦躁不知何时已经消散了。还有刚刚好的煎蛋，五彩的蔬菜沙拉，冲泡好的咖啡，这样的早晨可以赖在床上刷短视频，比赖在床上刷短视频要有意义多了。那么早餐呢，吃得满足，不仅心情愉悦，更给身体注入了满满的能量，这种踏实的幸福感会成为周末最好的开场白。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穿上鞋子啊，走出去。你可以不必远行，就在家附近的菜市场晃荡半小时，看摊主把蔬菜码得整整齐齐，听大爷大妈讨价还价，这些真实的市井交响乐都可以抚平你疲惫的神经。卡耐基曾在《人性的弱点》中说，休息啊，并不是什么事儿都不做，人的休息其实是对身体上某些损失的弥补。对于久坐的上班族来说，最好的放松是去户外；对于精神高度紧张的人来说，去公园吹风反而比玩手机呀更解压。这个周末不妨完成这个小小的挑战，不带目的的在家附近漫步。当你用脚步丈量熟悉的街道时，会看到治愈的风景，往往就在1公里的范围之内。

我们呀，不妨可以整理一个角落，有时候动手整理一下身边的小天地，反而能让心情变好。空间秩序感呢，可让你找回久违的踏实感，不用给自己太大压力，从小角落开始就好。那么可以把衣柜里不常穿的衣服收拾出来，整理那个总是塞得满满的抽屉，可以把冰箱里过期的食物煮个清理，可以给书桌上的杂物找个家。对待常待的客厅啊，试着进行收纳和整理，要给家里的绿植擦擦叶子，把手机相册里最新的100张照片精选到50张。当看到物品整齐归位的样子，你会觉得原来让生活变好可以从简单的小事儿开始。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啊，放空自己。当你完成了前面的这个四件小事儿啊，比如说适度补觉、用心做早餐，然后出门散步、整理角落之后，现在呢，该给心灵来一次彻底的放松了。那么找一个家中最舒适的角落，关掉手机通知，或者啊，干脆把它调成静音，放在远处，就这样静静的坐着或者是躺着，让自己进入发呆模式。我们还可以望着窗外的云慢慢的飘过，听着外面微微微的这个蝉鸣声，还可以听一首没有歌词的轻音乐，又或者呢，干脆闭上眼睛，什么也不想，这种刻意的无所事事，反而能让大脑啊得到休息，让内心呢归于平静。就像手机、电脑需要定期清理内存一样，我们的大脑也需要这样的留白时刻。

那么明天醒来时啊，我们不妨呢从今天晨曦给大家伙分享的五件小事中选择一件开始尝试。每一个微小的改变都是向有效休息迈出的第一步。愿大家伙在明天这个周末找到属于自己的充电方式，让身心呢都获得真正的休息。愿明天的你遇见一个不一样的周末清晨。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伙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儿个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网开三面，出自《史

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商朝的第一个郡主商汤，赶走了夏朝的最后一个郡主，叫夏桀，建立了商王朝。商汤呢，是一个仁德之君，很多人都传颂他，说这个人以仁德治天下。说具体的怎么体现的呢？据说呀，这个商汤啊，有一次带着他自己的全唐道队到野外去出游。往野外出游的时候呢，他忽然就发现，在这个漫蛙野地里边，有那么一个人，在这野地里头织了很多网啊，就是逮鸟的那种网子，四面都有。这网子在这个野地里织完之后，这个人站在当间儿，就在那扯着嗓子向上天祷告，嘱咐老天爷：“老天爷，多保佑，让东西南北所有的鸟兽都上我这网里来，让他们谁也别跑喽！老天爷，你多保佑。”这商汤一听，好家伙，这人野心够大的，东西南北四面的野兽都跑你那网里去啊！你想把这些鸟兽都给逮绝了啊？商汤就告诉手下人，说去把那个人给我叫过来。这手下的人就过去了，过去把这个人就叫过来了。这人来到了这个商汤的跟前，商汤就问他了，说刚才你是怎么喊的？这人说我刚才我就想着让老天爷多保佑，你喊一遍我听听。这人又重复了一遍。商汤说：“你这样一来，所有的鸟兽都上你那网里来，都让你给逮住了啊！这你不就给赶尽杀绝了吗？我看你这个人呐，太狠毒了。那您说我得怎么喊？我看呐，你网开三面，告诉他你把三面的网都撤了，网开三面，你可以跟老天爷这么祷告。”你让有些鸟啊，它们飞吧，愿意上前飞往前飞，愿意往左飞往左飞，愿意往右飞往右飞。如果说这些鸟没听你这些话，偏往后飞，那就撞到你的网里了，那就怨它们倒霉，怎么样？这人一听，那好吧，那我就按您说的那么喊。这人就回去了，回去之后改了词儿了。把网呢拆了三面，就按商汤嘱咐他的，老天爷多保佑，愿意往前的往前，愿意往左的往左，愿意往右的往右，实在不听话，你要往后，那可不赖我。所以这么一来，网开三面，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而商汤这个故事呢，在当时也传扬开去。这一传开了之后啊，全天下的各路诸侯都来归附商汤，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商汤是一个仁德之君。那么成语"网开三面"，乃至于后来有的说"网开一面"，都是出自这个故事。就是办什么事情呢，要宽松一点，给人留点活路，给人家留点退路，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先声后实”，也是出自《史记》，说的是在刘邦、项羽两个人争夺天下的过程当中，后来刘邦取得天下，刘邦派大将军韩信去征讨赵国，韩信带着人马进攻赵国，结果呢，把这赵国给平灭了。平灭了赵国之后，把赵国的最有名的谋士武安君李左车给生擒活捉。韩信呐，早就听说过这个李左车，说这个李左车当时在天下有名的谋士。可是尽管这样，赵国也被韩信给打败了。但是韩信知道李左车是个有本领、有知识、有见地的人，把李左车带若上宾，请到大帐里头，让这李左车呢坐到大帐当中。开始李左车有点诚惶诚恐，李左车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啊？怎么让我坐这儿了？
我是被俘之人呐。”韩信就跟李左车说了，说：“先生不要担惊，久闻先生大名，今日相见恨晚呐。我今天把先生请到帐内，有事请教。”哎呦，李左车说：“韩大将军，你有什么事还能请教我呀？”韩信说：“跟您说吧，现在呢，赵国已经是被我们打败平灭了。我下一步准备北上征燕，东出征齐。那么我是先征燕好，还是先征齐好？李先生，您有何高见？愿听您一番教诲。”这李左车一听：“韩大将军，我乃是一个被俘之人，您能如此看重我，真要让我说吗？”韩信说：“对，我想听听您的。”李左车说：“您要让我说，那我可就说了。要依我说呀，您哪儿也甭去，您不是把赵国已经给平灭了吗？您就在这儿整修队伍，您抚恤赵国的百姓，赵国战死的将士对他们的家属都加以抚恤，赵国很大一块地盘，你在这一抚恤他们，赵国的百姓就都会感念韩将军。您的队伍征战多少日期已经疲劳了，在这休整休整。同时呢，您派一个能言善辩之人，拿着您的一封书信先到燕国，到了燕国小以利弊，告诉他赵国已经灭了，你们燕国还能跟我们抵抗吗？天下将来必定是汉王刘邦的，如果你要同意投降的话，咱们就不用动武了，不同意的话，大兵马上就来了，我们的队伍正在招呼着休养着呢。这样一来，燕国有可能不战而降。如果是这样的话，燕国投降了，您再用这种招数翻过来，派一个使者到齐国去，跟齐国就说，赵国、燕国都已经投降给我们了，你齐国还想跟我们作战吗？你们要跟我们作战的话，恐怕是必败无疑。您这么一讲，也有可能齐国也投降了。当然了，如果说这两个国家都不听您的，非要作战，您再出兵不迟。这就叫先声而后实，就是先虚张声势，然后再付诸实际行动，就这么个意思。那么这条成语呢，也就在这儿留下了。后来韩信果然就听了李左车的，派人到燕国去，嘿，如李左车所料，燕国不战而降。燕国这一降，反转头来再去说齐国，齐国呢也不战而降。最后燕、齐、赵都被韩信给征服过来了，成就了刘邦的一统天下。那么这条成语先声后实就这样留下来了。先声后实也有一种先虚后实这个意思，就是先造声势，然后再付诸行动，这就是这个成语的内涵。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穷穷竭力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出自李密的陈情表。晋武帝司马炎建立了西晋王朝，这个司马炎呢总想把这个社会上的名流，包括魏蜀吴当年这些个名士收集到他的手下，所以他就给李密颁了一道诏书，就是降道圣旨，让李密到朝纲中给他委以重任。什么重任？让他当太子洗马。太子洗马呀，这是个官名。说什么叫太子洗马呀？说给你太子洗马当马夫，不是那意思，要当马夫那就不重要了。太子洗马最早的时候这官啊叫先马，所谓先马就是太子出行的时候先导队，先导队的负责人叫先马，后来叫洗马。当然也不是光当先导队的这么一个官，他还包括着平素生活当中
给太子管理图记，就是图画书记，这里边也包括着培育太子、教育太子的任务，所以应该说这个职位是很重要的。要让李密当这个太子洗马，李密呢当时正在家里边伺候他疾病垂危的祖母。李密于是就写了一道陈情表呈给这位晋武帝司马炎。这个陈情表李密写得非常好，在陈情表里边，李密先是向司马炎讲述了自己悲苦的身世。他说，我呀从小落生6个月父亲就死了，4岁的时候母亲就改嫁了，只有我的祖母把我拉扯着长大成人。我呢没有叔叔，没有伯父，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这个人结婚还比较晚，得子也比较晚，我们家里边没有近亲，也没有同谱，出来进去就是孤零零的我和我祖母，我们两个人作为我自己，那就叫形单影只，穷穷竭力，形影相吊，就说孤单单的我一个人站在这儿，我这个形和躺在地下我那个影，形和影互相悲哀的看着，我这个日子就是这样过来的。可是现在呢，我的祖母已经垂危病榻，我的祖母今年96了，我今年44了。我知道我们晋王朝很重看我，曾经让我当孝廉，曾经让我当郎中，现在皇帝又让我去当太子洗马。但是可有一样啊，你想我祖母把我从小拉着长大成人，我能不侍奉我的祖母吗？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现在44岁，我为国尽忠的时间还很长，我的祖母96岁了，疾病垂危，恐怕我为我祖母尽孝的时间已经很短了。我恳切地要求当今圣上能允许我晚一些到任，想让我在这里为我的祖母而尽孝，然后再为国家来尽忠。从李密这篇文章写得情真意切，晋武帝司马炎看完了之后，就连这皇上他都受感动了。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来历。一说人们比较孤单，孤苦伶仃，就用穷穷竭力，就用这句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叫轻盈吊客。轻盈吊客这条成语出自《三国志·吴书》。三国东吴的那个地方啊，有一位大臣，这个人呢姓于，叫于藩。于藩这个人很有特色，有文采，有知识，性格正直，但有一样，好喝酒。有时候这酒要喝多了，喝醉了之后往往是酒后吐真言，得罪不少人。可是这个于藩开始得罪别人，一般的都是朋友之类的不要紧的，有一次他可闯了大祸了。东吴的首领孙权大宴群臣，这于藩也在场。于藩在场，这孙权呢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觉得卖账金书之后非常兴奋，跟大伙就探讨说怎么能够长寿。从古至今的这些统治者都想长寿，都想百岁不死，可没有一个百岁不死的。他一讲这个呢，这些个大臣就投其所好，就跟他讲这个长寿的道理，甚至跟他讲这个长寿的先例。其中这东吴有一个张昭，是孙权手下的谋士，这张昭就跟孙权说了，说主公，您呢肯定能活到百岁，我跟您说吧，从古至今这长寿者不乏其人呐。您知道老子吗？这老子据说在娘胎里就活了。

0: 了好几十年呐。老子出生的时候是从他娘的肋条这儿钻出来的，一出来就是一部胡子。最后老子活得多大谁也不知道啊。彭祖寿活800，你想活了800年。于帆呢，他在旁边听着就来气。于帆心想，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啊，什么玩意儿这叫。于帆也是喝醉了，借着酒劲儿，这于帆就站起来了，就指着张昭，哎，我说张昭，你纯粹在那胡说，你想说让主公活的跟老子一样，跟那个彭祖一样，那是不可能的。我告诉你主公，你放心，人生在世寿数有限，当生则生，当死则死，到时你要想死的话谁也拦不住。这孙权正听得兴趣盎然，让他这几句话这么一说，孙权火了。结果这酒宴之后，孙权就把这于帆贬到胶州，胶州啊，广西，给贬到广西去了。酒后一番话，这于帆就到了广西了。到了广西之后，这于帆酒也醒了，早就醒了，自个儿也后悔了。但是这个人毕竟那是个有文化的人，有知识，在那儿搞了一些著作，评述当中呢，自个儿经常这样的慨叹，说我这个人呢，哎，倒霉，生性没有媚骨，不能取悦于主上，最后呢，把我贬到这个穷乡僻壤，我就老死此处啊。生无有知音相对，死会有轻盈来吊。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呀，这个人呢，没有那种浓烟媚骨，不像张昭那样，主子一说我就顺着人家捧，结果我说了几句实话，把主子给得罪了，把我贬到这儿来了。看来我这辈子回不去了。我在这活着的时候，没有知音跟我在这交心，我想象了，我死了的时候，也不会有人来看我。谁能来看我呢？到那个时候，那是苍蝇能过来看我，轻盈平吊。所以这就是轻盈吊客这句成语的来历。轻盈吊客就说一个人很悲凉，很凄惨，没有人过问的意思。
1: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身为网纪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身为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事。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 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身为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浪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生活百科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我们都在探寻让生活更舒适、更健康、更有温度的小方法。生活从不是繁杂琐事的堆砌，而是藏在每一个用心打理的细节里。眼下正是春风和煦、万物生长的世界，天地间的生机悄然蔓延，我们的生活节奏、饮食起居、居家打理也该跟着时节做出温柔的调整。今天就跟着这份全方位的生活指南，从日常养生、居家打理、饮食调理、出行防护、情绪养护，再到生活小妙招，一起解锁更惬意的生活方式，把平淡的日子过成细碎的美好。接下来的时间，不妨静下心来，一起走进这份专属春日的生活百科。首先，我们先来聊聊春季日常养生，这是贯穿一年四季生活的核心，更是春日里最不能忽视的生活功课。很多朋友觉得养生是很复杂的事，其实不然，养生从来都藏在晨起日落的点滴习惯里，顺应时节，贴合身体，就是最好的养生方式。老辈人常说，春捂秋冻，不生杂病，这句流传已久的俗语，藏着最朴实的养生智慧。可到底该怎么春捂？很多人并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不是穿得过多闷热出汗，就是过早减衣受凉生病。春季的天气特点是早晚温差大，春风虽暖却也带着寒气，尤其是早晚和阴雨天气，寒意依旧会侵袭身体。所以春捂的关键在于捂对部位，循序渐进。我们重点要护住这几个部位，首先是腹部。腹部是脾胃所在，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一旦受凉，很容易出现腹痛、腹泻、消化不良等问题。哪怕白天天气暖和，也不要穿露脐装，夜间睡觉也要盖好薄被子护住肚子。其次是角裸，角裸部位分布着很多重要穴位，春季过早露角裸，寒气会顺着穴位进入身体，长期下来会引发关节酸痛、手脚冰凉。建议大家还是穿上薄袜，等气温彻底稳定在20度以上，再慢慢换单鞋。最后是后背，后背是人体阳气运行的通道，护住后背就能守住身体的阳气，避免风寒入侵引发感冒、咳嗽。春捂不是一味的多穿，而是根据气温变化灵活增减。白天温度升高时，可适当脱掉厚外套，换上轻薄的防风衣，早晚再及时添衣，让身体慢慢适应气温变化，既不会捂出内热，也能抵御春寒，这才是春捂的正确打开方式。除了穿衣保暖，春季的起居养生也格外重要。经过漫长的冬季，人体的阳气也随着万物开始生发，想要顺应阳气生长，就要做到早睡早起，千万不要熬夜。春季熬夜最容易耗伤肝血，导致肝火旺盛，出现眼睛干涩、口干口苦、情绪烦躁等问题。建议大家每晚11点前进入深度睡眠，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晨起后不要赖床，趁着清晨的新鲜空气，开窗通风10分钟，或者到户外简单活动一下，能让身体的阳气更好的生发，一整天都精神饱满，
另外，春季很多人会出现春困，明明睡够了时间，白天还是昏昏欲睡，提不起精神。这是因为春季气温升高，人体血管扩张，脑部供血相对减少导致的。想要缓解春困，除了保证睡眠，还可以在午饭后小息15至30分钟，不要睡太久，否则会越睡越困。也可以多喝温水，用清水洗脸，或者简单拉伸身体，都能快速缓解疲惫，让身体恢复活力。接下来，我们说说居家生活打理。干净整洁的居家环境，是提升生活幸福感的基础。春季也是大扫除、勤整理的好时节。不用花费太多时间和精力，掌握几个简单实用的小妙招，就能让家里变得清爽干净，打理起来也更省力。先来说说春季居家清洁的重点。冬季门窗紧闭，室内空气不流通，灰尘、霉菌、螨虫大量滋生，加上衣物被褥长期晾晒不充分，很容易影响身体健康。所以春季清洁要从除尘、通风、除螨入手，每天早晚各开窗通风一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让室内外空气充分对流，排出室内的污浊空气，引入新鲜空气，减少细菌滋生。被褥、床单、枕套等床上用品要每周清洗一次，清洗时加入适量的食盐和白醋，既能去除污渍，又能杀菌除螨。清洗后放在阳光下暴晒4至6小时，阳光中的紫外线是最天然的除螨剂，晒过的被褥松软干燥，还带着阳光的味道，睡起来也更安心。卫生间的清洁也不能忽视，春季潮湿，卫生间容易滋生霉菌，产生异味。想要保持干爽无异味，首先要做到及时排水，避免地面积水。洗完澡后，用刮水器刮掉地面和玻璃上的水珠，打开排气扇通风。可以在卫生间角落放一小盒小苏打或者活性炭，能有效吸附异味。也可以定期用稀释后的消毒液擦拭马桶、洗手台、地面，杀灭细菌，打造干净卫生的居家环境。另外，春季还要做好居家收纳，把冬季厚重的羽绒服、棉衣、毛衣清洗干净，晒干后用收纳袋密封起来，放入防虫胀脑丸，节省衣柜空间，也能避免衣物受潮发霉。将春季的衣物薄外套整理出来，挂在显眼的位置，方便日常穿搭。简单的收纳整理能让居家空间更整洁，生活也会变得更有条理。民以食为天，饮食条理是生活百科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春季饮食要顺应时节特点，遵循养肝健脾、清淡温补、多鲜少酸，调理好脾胃，滋养肝脏，让身体更好地适应季节变化。春季是肝气生发的时节，中医认为春季养肝事半功倍，而酸味食物会收敛肝气，不利于肝气生发。所以春季要少吃山楂、柠檬、醋等酸味食物，多吃甘甜温润的食物，滋养脾胃，比如山药、南瓜、小米、红枣、桂圆等。这些食物性质温和，能健脾养胃，增强身体免疫力。
春季也是吃新鲜蔬果的好时节，大自然馈赠了超多应季食材，鲜嫩可口，营养丰富，应季食材最贴合人体需求，大家不妨多吃一些。春季第一鲜当属春笋。

膳食纤维、维生素和多种矿物质，能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消化。不管是清炒、煲汤还是凉拌，都鲜美无比。还有菠菜、芹菜、韭菜等春季时令蔬菜，营养丰富，能补充身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增强身体抵抗力。水果方面，草莓、樱桃、桑葚、芒果都是春季应季水果，富含维生素 C 和水分，能补充春季身体所需的水分，缓解春燥。但要注意，春季水果大多偏凉，不要空腹吃，也不要一次性吃太多，尤其是肠胃不好的朋友，更要适量食用。春季饮食还要注意清淡，少吃油腻、辛辣、生冷的食物。冬季人们为了御寒，吃了很多大鱼大肉等油腻食物，春季肠胃功能相对虚弱，再吃油腻食物会加重肠胃负担，导致消化不良、积食等问题。日常饮食可以多以清蒸、炖煮、凉拌为主，比如清炖鸡汤、山药排骨汤、菠菜蛋花汤等。清淡又营养，既能滋养身体，又不会给肠胃造成负担。另外，春季气候干燥，一定要多喝水，每天保证1500至2000毫升的饮水量。晨起喝一杯温白开水，能唤醒肠胃，补充夜间身体流失的水分。白天可以适量喝一些菊花茶、金银花茶、玫瑰花茶。菊花茶清肝明目，缓解眼睛干涩，金银花茶清热解毒，预防上火，玫瑰花茶疏肝理气，舒缓情绪，都是适合春季饮用的养生茶饮。说完饮食和居家，我们再来聊聊春季出行与日常防护。随着天气转暖，大家都愿意走出家门，踏青、赏花、散步、郊游，拥抱春日美景。但春季出行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细节，做好防护才能玩得安心舒心。首先是出行时间的选择，春季紫外线逐渐增强，尤其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紫外线最为强烈，长时间暴晒容易晒伤皮肤，所以出行尽量避开这个时间段，选择清晨或者傍晚。阳光温和的时候出门，既能欣赏春日风光，又能避免晒伤。如果需要长时间户外活动，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涂抹防晒霜，戴上遮阳帽、太阳镜，穿上防晒衣，全方位保护皮肤。春季也是花粉、柳絮漫天飞舞的季节，对于过敏体质的朋友来说，这是最需要警惕的时候。花粉、柳絮接触到皮肤、呼吸道，很容易引发皮肤瘙痒、红肿、打喷嚏、流鼻涕、咳嗽等过敏症状，严重的还会引发过敏性哮喘。所以过敏体质人群出行时一定要做好防护，佩戴好口罩、护目镜，尽量选远离花草茂盛的地方，不要用手直接触碰花草。外出回家后，第一时间用清水洗脸、洗手，清理鼻腔内的花粉，更换外套，避免花粉残留在家中。如果出现轻微过敏症状，可以多喝温水，远离过敏源，好好休息，症状就能慢慢缓解。如果症状严重，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拖延。在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小麻烦、小问题，掌握几个实用的生活小妙招，就能轻松解决，让生活更便捷。接下来给大家

家分享几个日常好用的生活小技巧，简单易学，实用性超强。首先是衣物护理小妙招，春季衣物容易起球粘毛，尤其是针织衫、外套，沾上灰尘毛发后显得很不干净，不用花钱买粘毛器，用家里的湿润海绵、橡胶手套或者旧丝袜在衣物上轻轻擦拭，就能轻松沾掉衣物上的毛发、灰尘，简单又方便。白色衣物穿久了容易发黄，清洗时在水中加入适量的白醋和食盐，浸泡15分钟后再清洗，就能让白色衣物恢复洁白，还能防止衣物褪色。然后是厨房食材保鲜小妙招，春季买的新鲜蔬菜水果放几天就容易腐烂失水，绿叶菜清洗后用厨房纸巾擦干水分，装进保鲜袋，扎紧袋口，放入冰箱冷藏，能延长3-5天的保鲜时间。草莓、樱桃等水果不要清洗，直接装进保鲜盒，放入冰箱冷藏，随吃随洗，能避免水分流失，保持新鲜口感。生姜、大蒜等容易发芽，把它们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或者埋在沙土里，就能防止发芽，长久保存。还有日常除味小妙招，家里冰箱用久了容易有异味，把喝剩下的茶叶渣晒干，装在纱布袋里，放入冰箱，能吸附冰箱内的异味。室内有异味的话，在室内放置一盆绿萝、吊兰等绿植，既能净化空气，又能美化环境。也可以在清水中加入几滴柠檬汁，用喷壶喷洒在室内，清新又好闻。这些小妙招都是利用家里常见的物品，不用花费额外的金钱，就能轻松解决生活中的小问题。大家不妨记下来，日常用起来。最后，我们想和大家聊聊生活里的情绪养护。好的生活，不仅要有健康的身体、整洁的环境，更要有平和愉悦的心情。这也是生活百科里最容易被忽视却最重要的一部分。春季肝气生发，情绪也容易变得烦躁、焦虑、易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肝火大。而不良情绪又会反过来影响肝脏健康，形成恶性循环。所以春季一定要学会调节情绪，保持心情舒畅。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我们难免会遇到不顺心的事，不妨学会放慢脚步，给自己一点放松的时间，听听舒缓的音乐，看看喜欢的书籍，到户外走一走，感受春日的微风、暖阳、花香，让烦躁的心情慢慢平复。遇到不开心的事，不要憋在心里，多和家人、朋友沟通倾诉，释放内心的压力。也可以培养一个小小的兴趣爱好，养花、画画、做饭、摄影，在专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时，内心会变得平静又充实，所有的烦恼也会随之消散。家人之间的陪伴也是调节情绪的良药，闲暇时间多和家人相处，一起做一顿饭，聊聊天，散散步，在平凡的陪伴中感受生活的温暖。家庭的温馨能治愈所有的疲惫，学会接纳生活的不完美，不纠结于小事，不内耗自己，保持乐观平和积极的心态，心情舒畅了，身体也会更健康，生活自然会充满阳光。其实生活从来都没有那么复杂，它就是由一餐一饭、一朝一夕、

点一滴组成的，把每一个小细节打理好，把每一个小习惯坚持好，把心情调整好，就是最美好的生活。春日已至，万物可期，愿我们都能在这温暖的春光里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打理好自己的生活，调整好自己的心情，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温馨又惬意，把琐碎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在烟火的日常中感受生活的美好与温柔。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本期的生活百科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希望今天分享的这些生活知识、养生技巧、实用妙招能给大家的生活带来帮助，让大家的生活更轻松、更健康、更美好。生活处处皆学问，只要我们用心生活、用心发现，总能找到让生活更美好的方法。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陪伴与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2: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手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

0: 现在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1: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0: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1: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0: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1: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 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2: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1: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0: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 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

0: 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1: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0: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2: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3: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5: 前7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6: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5: 前7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6: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9: 7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8: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2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9: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 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8: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

0: 较上月大幅上升7.8%，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1: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2: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4: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3: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5: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6: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8: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7: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9: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那卖，能卖到17-18箱。
10: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11: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12: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10: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啃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渝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清：
12: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13: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14: 一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13: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

0: 台，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1: 我们家是来秋坡拜台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3: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3: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6: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5: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7: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3: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

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坚持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推动城市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一是新型城镇化水平和城市发展能级大幅提升，城镇化率稳步提高，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壮大，有力带动了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雄安新区拔地而起，我国城市综合实力持续增强。二是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多规合一，改革纵深推进，城市治理效能不断增强，盲目扩张、摊大饼问题有效遏制，大城市病明显缓解。三是城市宜业宜居水平大幅提升，城市基础设施迭代升级，公共服务功能逐步完善，安全韧性水平整体提高，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四是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水平大幅提升，有力扭转历史文化遗产屡遭破坏的状况，城市文化品位和底蕴特色进一步彰显，城市文明程度持续提高。五是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大幅提升，空气质量显著改善，重污染天数明显减少，绿地公园面积持续增加，城市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这些成就值得充分肯定。同时，我国城市发展也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城市老龄化、少子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特征明显，人口结构快速变化，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城市部分房屋和基础设施老化，安全稳定风险增多，治理难度加大。总的看，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对这些重大变化要深刻把握，主动适应，系统谋划生产生活生态文化安全等各方面工作，加强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协调联动，使政府、市场、社会、市民更好形成合力。好了，听众朋友，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翠娜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了。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 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污卷。是赵忍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

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昭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情味，大溢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出渡之人，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昭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昭先生准备他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出渡之缘。大昭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昭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时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昭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碣石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昭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昭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碣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昭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袁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昭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3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昭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
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气，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浪平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1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1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
黄卷青灯，如苦实淡，冬衣续衣，夏衣补

0: 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二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八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六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二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

0: 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丈人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忍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忍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忍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
1: 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
0: 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离休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2: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如狼牧羊。如狼牧羊这条成语出自史记，说西汉的时候有一个官员姓宁，就宁城。这个宁城啊，他做官非常的残酷。什么残酷？就是执行执法比较残酷。这个宁城在济南当都尉，他不光说对自己的属下，对这个老百姓，包括对朝纲中有背景的那些皇亲贵戚，都是很残酷的。对老百姓、对属下残酷不要紧的，对有背景的人这么一残酷，那么朝纲之中他就得罪了一批人呐。说正因为这样，后来呢，汉武帝登基了，把他提到朝纲中，当一个内。

史，内史就是在朝纲中啊管民政这个工作。可是他一到朝纲中了，朝纲里边这些皇亲外戚以种种理由给他罗织罪名，最后把这个宁城就给弄到监狱里去了。宁城一进监狱里头，这人还真挺能耐，不知道他用什么办法，后来在监狱里边他跑了，这一下子就跑到自个儿老家去了。这位跑到老家去之后，可能有点积蓄，有些钱，买地，一下子买了1000顷地，也有人说他买了4000顷，反正这史书上说法不一，反正这肯定是1000顷往上了。那么多地怎么种啊？租给那些农民，让农民给他种地啊，到时候给他完租子。这么一来没用几年他富了，成了大富豪了。他这个宁城有这么一句话，这是他自己的代表性名言，史书里边这么讲的。他说当官就要利禄2000担以上，要是为谷就得挣1000万以上。为谷就是经商啊，商人聚谷嘛，就那谷。他说要是经商就得挣到1000万以上。西汉时候的1000万和现在人民币多少，这个咱不知道，反正不是个少数。那么在西汉时候当官，说这个年俸禄2000担呢，肯定是大官。因为白居易是唐朝人，他那诗里边有这样的话：利禄300担，岁宴有余粮。说他一年的这个俸禄是300担粮食，他说这2000担，这比白居易那官里大多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人呢就有这么一个观点。后来呢，这个汉武帝呀想要重新启用他，启用这个宁城，他就问这个御史台。御史台这个人叫公孙弘，汉武帝说我打算用这宁城，你看怎么样？这公孙弘就说了，说陛下，当年呐我在济南当小官的时候，他就是济南的都尉。我跟您这么说吧，他在济南当官的时候，他管理百姓也好，管理下属也好，就如狼牧羊，如狼牧羊，就像那个用狼啊放羊。您说这个狼要是放羊的好得了吗？这个羊群往前走，狼在旁边看着，这羊哪个也不敢错走一步，找茬这狼就把那羊给吃了。所以就是这么残酷的。汉武帝一听说好吧，先撂一撂吧。嗯，又撂了一撂。过了一段时间，这汉武帝呀还真就最后启用了他了。启用他之后没重用，干什么呢？让他当一个官都尉，就是出关进关，在那负责检查，检查行人，就这么一个官。他当这官都尉的时候，很多人就触头他，哎呦，说怎么让他在这当这官都尉啊？瞅着他呀我们就打哆嗦，这人呐身上有渗人毛，我们一看他就害怕。有的人甚至这么说，说我们宁可面对着6个老虎也不愿意面对着宁城。您说这个人到什么程度吧。嗯，后来呢这个宁城怎么样咱就不用讲了，但这条成语如狼牧羊留下来了。如狼牧羊这条成语呢，意思就是说残酷的官吏欺压百姓。接下来呢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兔死狗烹，也是出自史记。说春秋时期啊吴越两国交战，最早呢吴国把这个越国给打败了，于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自己想要重振越国。几年以后他重用了自己的臣子，一个叫范蠡，一个叫文仲，听了他们的意见，使这个越国逐渐的强大起来。于是越国又进攻吴国，那么吴王夫差在这个时候被越国打败了，最后被人家包围了。在这个情况下，这夫差就派一个使臣拿着求和的书信，讲出来了什么条件都

许的这么一个条件来找这越王勾践。越王勾践开始啊还有点活动，刚一活动的时候，这个范蠡在旁边就说了，说大王，千千万万您不可动摇，我们卧薪尝胆20来年为的什么？就为了今天这个胜利。吴王他现在没有退路了，灭吴正是这个时候。这话一说出来，最后越王勾践不同意议和。他的使臣回去之后，这吴王夫差拔剑自刎就死了，他一死越王胜了，于是大摆宴宴，群臣祝贺，唯独没有范蠡。这越王勾践就问范蠡哪去了，有人说范蠡有病了，可是后来范蠡再没露面，范蠡走了当隐士去了。没有多久，范蠡给这个文仲写了一封信，这个信里边是这么写的，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说现在呀你该撤了，越王勾践这个人长颈嘴唇，只能够同患难，不能够共富贵。可能这个范蠡呀还会相面，说这越王勾践呢脖子长，这嘴像鸟似的，这种类型的人呢不能跟他共富贵，只能同患难，劝这文仲快走。这文仲呢接到这封信才明白范蠡的用意，是啊，飞鸟没了弓就藏起来了，狡兔兔子死了这狗就该煮着吃了，卸磨杀驴了。所以说文仲呢最后称病不上朝。有的人嫉妒文仲，就在勾践跟前说文仲的坏话，越王勾践一听到这里就来看文仲来了。越王勾践跟文仲就说了，说你呀给我出了7条智谋，我用了3条就把吴国给灭了，这第4条啊我就给你吧，你带着这第4条到9泉之下去见先王，给他用去吧。说完了留了一口宝剑撂这儿了，越王勾践走了，文仲心里就明白了，于是他拔剑自刎死了。所以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就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兔死狗烹，就是说把人用完了就该害功臣了，也泛指历代封建统治者把开国的元勋都给加害了，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这期成语说哪条呢？这回这成语啊是8个字的，叫南山可移叛不可移，出自哪里呢？《旧唐书·李元洪传》。这个李元洪啊当时是雍州的司户参军，为官清正，刚直不阿。忽然这一天有个和尚来告状，和尚来告状，李元洪感觉到很新鲜的。这和尚来到大堂之上，李元洪就问他说你告谁呢？和尚就说了，说有一伙的强徒跑到我们的寺院里头，把我们寺院里边那个碾磨给抢走了。李元洪一听这个事儿，他可是怪了，你说抢什么不好，怎么抢那碾子磨呀？你告诉我他们是哪来的？和尚就说了，说据说呀是太平公主手下的人。这李元洪一听更惊异了，为什么？太平公主啊，那当时是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还了得吗？谁惹得起呀？大家都说太平公主不太平，这公主整天净事儿。说公主手下的人跑那和尚庙里抢那碾子干嘛呀？但是李元洪是地方官呐，他也应该执法呀。于是李元洪下命令，把抢碾子的人给我抓来。一道命令下去，真把这几个人给找来了。李元洪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抢着寺院里边的碾磨呢？这几个人说了，我跟你说，你是什么官啊？我是户部参军。好啊，你是参军呐，官不大，跟你讲，我们是奉了太平公主的旨意到他那个庙里要他这碾子。

碾子压出来的粮食，人吃了不得病，所以我们要把它拿走。你这叫强抢人家的东西，你们违了法了，知道吗？这我们还没听说。李元洪说：“大胆，没听说，今天就让你听说一下。来，把他们都给我拘押起来。”两旁边这些个站堂的造吏过来，把这几个人就都弄起来了，压起来了。同时下命令，把抢的碾子归还给人家。这个碾盘连碾子都给归还回去了。可这个时候，雍州的户部长史叫窦怀珍在外地呢，听见这个事儿了。这个窦怀珍吓得骑着快马就跑回来了，因为窦怀珍知道，说这伙人是太平公主手下人，要这个庙里的一个碾子。心想：李元洪，你好大胆子，你敢得罪太平公主，你这官还想当不想当了？更何况那个窦怀珍最近正在给这太平公主打流须呢，他准备自个儿这官再想往上一步，那就等着太平公主说这句话呢。所以他就回来了，回来马上就见了这李元洪了，说有这么个案子吗？李元洪说有啊。你怎么判的？李元洪说我怎么判的，这是太平公主手下的人办的，你知道不？李元洪说我知道，王子犯法，庶民同罪。那我怀真是，你快点给我改一判。李元洪说让我改判。好，他就把这个判纸拿过来了，把这判纸拿过来翻过来，提起笔来，在这后面写了八个字：南山可疑，判不可疑。南山，长安城旁边有一座山叫南山，就是南山能挪，我的判词也不能挪，就这么定了。所以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后来只是说正确的判决是不应该更改的。我们第二条成语给您说什么呢？叫聘母离皇。聘母离皇这条成语啊，出自列子，说的是在秦穆公的时候，这个能相马的伯乐在秦穆公的手下被他相过很多的千里马，眼瞅着这伯乐岁数就大了，秦穆公这天就跟伯乐说了，你这个相马的技术有传人吗？之后九方狗回来了，回来之后上殿见秦穆公，说大王，我把千里马已经给您找来了。秦穆公说这千里马现在何处？九方狗说现在就在城旁边有一个沙丘，在那一棵树上拴着的，跟随我的那十几个人正在那看着这个千里马。秦穆公说这匹马是一匹什么样的马呢？是什么颜色的？九方狗说是一匹黄色的母马。好，那我就到城外去看看。于是秦穆公带领着一帮朝臣跟着这位九方狗就到了城外，来到沙丘附近一看，果然在树上拴着一匹马。秦穆公走到跟前一看，瞧了瞧九方狗，这就是你找的这千里马呀？九方狗说对呀。秦穆公一瞧这匹马是一匹黑色的公马，也就是黑色的儿马。秦穆公心想，哎呦伯乐，你可把我给坑了，你找这么一位给我相马呀，他连这马的公母都分不出来，颜色都说不明白，色盲啊这位是啊，这能找上好马吗？但当时的没说什么，秦穆公看完了点了点头，好吧，回馆驿安歇吧。把九方狗打发走了，马上命人把伯乐找来。伯乐来了之后，秦穆公就跟伯乐说了，说你这朋友可真不错，给我找的这马呀，公母都不分，颜色都不变，这样的人怎么能给我找千里马呀？伯乐说我先看看。伯乐来到这匹马的跟前仔细一瞧，哎呀，伯乐说这九方狗相马已经达到这个境界了吗？大王，他这个相马比我高明了。秦穆公说怎么比你高明？不分公母就比你高明啊？啊，哎呀大王，你有所不知啊，他要给您找的是千里马，

0: 他并不关心是公马还是母马，也不关心他是黄的还是黑的，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这就是他相马的原则呀。只有这样的人才是一个高境界。这匹马是千里马没错。秦穆公一看照这么说他还有理了，伯乐说他比我高明。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聘母离黄，离是黑色，黄就是黄色，聘母就是公母。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让人看人看事要看本质，不要看表象。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扑杀此辽，出自新唐书褚遂良传。褚遂良大家都知道啊，是唐朝很有名的一位书法家，也是唐太宗手下的重臣。唐太宗喜欢书法，褚遂良呢经常跟唐太宗在一起研讨书法。后来唐太宗病危了，托孤之时，就有褚遂良、李吉还有长孙无忌这三位是重臣呐。唐太宗当着他们的面把太子李治叫过来，就告诉他们，以后你们要好好的辅保他执掌天下，也告诉太子，这几个老臣是我托付给他们关照你的。唐太宗后来死了，那么李治呢，也就是唐高宗登基坐殿。唐高宗登基坐殿以后啊，他选了一个昭仪，宫中那么一个女官的名啊。这个昭仪是谁呢？就是唐太宗在位的时候曾经封过的一个宫中的女侍者。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后来的武则天。据说呀，他一段时间出了家了，那么唐高宗登基以后呢，还想着他呢，把他给招进宫来，封为昭仪。封为昭仪之后，可能这昭仪，也就是这武昭仪，姿色较美，唐高宗呢就想要把他立为正宫皇后。但是随便改立正宫皇后得跟众大臣商量。这天唐高宗就召三位重臣进宫，这三位呢就是褚遂良，还有李吉，再就是长孙无忌。褚遂良没进宫之前先碰个头，大概他们也知道皇上召他们进宫说什么，说如果说要改立皇后的事儿，我们就不同意。褚遂良说，您想啊，我们三个人谁说不同意他也改不了。比如说长孙无忌，您呢是皇上的舅舅，如果他跟您一说这事儿，您说不同意，他敢反驳您吗？一反驳您，他就六亲不认了，连他舅舅的话都不听了，是不是？再者说李吉，如果说您要是不同意，您是开国元勋呐，您要跟他说，他就不敢反驳您，因为他要是反驳了您的话，就等于反驳了开国老臣，不尊重开国老臣了。他如果要问到我呢，嘿，我是先王托孤的重臣，当着太子的面曾经说过，有什么事儿要听我的，所以我坚决反对。三位商量好了，商量好了，于是就来了，来到宫院之内，一见皇上唐高宗李治，唐高宗就说了，说把你们几位请来呀，朕有一事相商。国家大事啊，最大莫过无后，现在正宫皇后她没给我生养太子，朕想要立武昭仪为正宫，诸位亲家不知你们有如何想法。他一说到这儿，这三位大臣都瞅着，心想你问谁呀，你问谁谁答呀。没想到这唐高宗啊就先问褚遂良，说褚爱卿你是怎么想的。褚遂良一听毫不客气，褚遂良就说了，说陛下，臣是受先王的托孤之臣，所以有什么话要当着您的面直说，毫无有隐晦呀。您要想立武昭仪为正宫娘娘，臣认为不可。一，现在的正宫娘娘正宫皇后没有什么过错，您怎么无缘无故的就能把她废掉呢？话说回来了，您就是把她废掉，想换一个人来当正宫娘娘。

也轮不到那个武兆仪。这个武兆仪是何等样人？哎，陛下，您不是不知道啊，想当初他是先王召进宫里来的侍女，他曾经跟先王在一起待过。把话说白了吧，这个武兆仪他的身子上过先王的床，那么如今您又把他立为正宫，让全天下的人听到之后会说什么，会议论什么，您想到过没有？这话说完了之后，当时把那皇上问的眼睛也愣瞪了，脸也红了，干嘎巴嘴说不出话来。为什么呀？这话太噎人了。李治满肚子都是气，可是这个时候褚遂良呢还接着在那说，把那个护板往那个品级台那一撂，跪在那儿就说，陛下万万不可，不能做这种事情啊。一边说着一边磕头，一边磕头一边说，脑袋都磕流了血了。最后把这个李治弄得心烦意乱，吩咐手下人快点把褚遂良给我搀出去。手下内侍过来把褚遂良给搀出去了。这个功夫在他身后边屏风后边出来一个人，谁呀？就是后来的那武则天。这武昭仪出来了，刚才他听着呢，当时就问皇上，何不扑杀此僚？扑杀此僚就是怎么不把这个人把他杀了。僚哪个僚啊？反写的辽宁的辽，去了那走字加一个犬幼。这个僚呢，在唐朝一种是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贬称，另一种就是刁钻作恶的人，也这么叫他。这条成语留下了。褚遂良后来被贬到帘外做官去了，那么这个武昭仪呢后来也真当了皇后了，最后她成了武则天了。所以这条成语留下来了，就是说为什么不抓住这个作恶多端的人把他杀掉，就是这个意思。接着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养虎一患。养虎一患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项羽刘邦两人争夺天下，最后呢刘邦成为强的，项羽成弱势了。项羽一看不好，两人一合商量好了，以鸿沟为界，互不侵犯，签订合约。项羽带着队伍往回走了，刘邦带着队伍也往回走。可这个时候张良和陈平两个人就跟刘邦说了，说您哪可不能真正就回去，项羽现在是粮食也不行了，士气也低沉了，在这个时候这是天赐灭楚良机，我们必须回师把他消灭，把楚给亡了。刘邦说我们刚签订了合约呀。哎呀，张良说签订合约那就是一纸文凭，那个东西没有用，现在是个机会。刘邦听了张良和陈平的话，于是回师追杀项羽，最后在垓下一战逼得项羽乌江自刎，刘邦从而得了天下。张良劝刘邦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说你要是把项羽放走了就养虎一患，就是你等于把个老虎放走了，这个老虎现在满身是伤，他不敢惹你，如果是他把这伤养好了回头来会给您带来祸患，就是这么个意思。养虎一患就是说把老虎那样凶恶的人如果要容忍他的话后来成为祸患，就是这么一条成语的内涵。好，这一期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罗文主持并讲话。
1: 要素活激发市场新动能，优环境提供发展硬支撑。我省以更大决心和力度优化营商环境，吸引越来越多创业者、奋斗者来到河北，扎根河北。
0: 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锚定三化目标，实干奋进，续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1: 今天，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京津冀跨区域空铁工联运再添新通道。
0: 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
1: 中国民航局等三部门联合发布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中国民航怎么飞。
0: 暑期出行下半场热度不减，中秋国庆预定已提前抢跑。
1: 白宫发布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打击赴美生育旅游。
0: 泰国发生校园枪击案，死亡人数升至8人，枪手是一名初中生。

0: 8月7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切实做好征兵工作，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积极服务部队练兵备战。要深化双拥共建，做好退役军人安置、随军家属就业、子女入学入托等工作，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要发挥驻济部队作用，动员广大官兵支持河北建设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传达学习了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机关党建各项任务落实落地。要加强对机关党建工作的领导，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
2: 要进一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下大气力优化营商环境，积极同国内外其他地区沟通对接，打造全国对外开放高地。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省以更大决心和力度优化营商环境，全域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首代续代服务，一系列改革举措持续撬动营商环境大提升，吸引越来越多创业者、奋斗者来到河北扎根河北。
3: 审批是项目落地的第一道关口，在邯郸，河北恒工精密装备有限公司为了扩大产能，急需新建厂房。过去审批专业性强、部门多，企业得反复跑、多头找。如今只需一个平台，坐在办公室里就能一键搞定。
4: 河北省有一个固定资产投资在线

0: 监管平台，这个上面呢，就是把所有的各个部门的这个审批呢，全部融合在这个平台上。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是确确实实效率非常非常的高。
1: 这份高效得益于我省建立的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目前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备案等40多个事项全部纳入该平台闭环管理，每个项目都会分配唯一的项目代码，企业可随时在线查看审批事项的受理、审核、办结全流程进度。
2: 企业随时可以通过代码查询它的进展，它可以看这个事项是不是受理了，还是需要委托评估了，还是已经办结了。
1: 瞄准经营主体的痛点、体制机制的堵点、加快发展的卡点，我省严格落实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全面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行动，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近800名省市县三级知识产权专员共计入企服务2.3万余人次，帮助申请知识产权质押融资171.7亿元，让企业创新意愿更强，动力更足。十四五以来，河北入选全国优化营商环境进步最明显省份，经营主体总量持续增长，引进央企2、3级子公司取得历史性突破，常住人口由长期净流出转变为净流入，河北正成为新时代投资兴业的热土。点点鼠标，线上办理，一份专项信用报告能替代多部门证明。不久前，在办理河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称号复审业务时，河北同城科技公司副总经理田维利直呼没想到。
3: 按照河北政务网上面的那个步骤来操作了一下，从我提交申请，大概5分钟就把它结束了。然后又待了5分钟以后呢，他就给我发短信告诉我事情已经办结了，可以去专区里面下载结果去了。
1: 聚焦企业开具证明难返久问题，我省上线信用贷证一键式办事系统，以一份专项信用报告替代经营主体赴43个部门办理46个领域的有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成了经营主体的减负利器。截至6月30号，全省累计出具专项信用报告14402份，替代各类证明295321份，有效降低了经营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群众的关切点就是政务服务的发力点。截至目前，国家已部署5批共55个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除2项由国家层面实施的事项外，已全都在我省上线运行，办理环节、申报材料、办理时限进一步压减，整体服务效能显著提升。审批流程做减法，暖心服务做加法。今年1至6月，全省12345热线共受理企业和群众诉求1094.4万件，咨询求助类占比88.8%，日均受理6.1万件。
4: 我刚来到雄安不久，那么对于这边的租房啦，还有我的社保转移以及相关的人才政策，这些都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么通过每次拨打12345了解之后呢，他们都能把这些问题讲解得明明白白的，那我也感觉到非常的放心，也很省心。
1: 在石家庄，总投资30亿元的省重点项目深国际真悦天地正在加紧建设，项目融合数字化物流、冰雪运动、高端酒店等多元业态。目前园区物流板块雪世界已投入运营，今年年底前酒店及商业综合体板块将全部投运。
5: 整个项目从建设期也好，到目前接近运营的阶段，所有的手续的办理都是相当顺畅的，不管是供冷供热啊，还有电力啊，还有排水啊，所有的手续包括我们开业的手续，政府都是全力的支持，一切都是围着项目转。
1: 河北大力推动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资源跟着项目走，围着产业转，一项项小改进让企业群众在每一次办事中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让改革红利持续滋养民生土壤。金融活水精准滴灌，截至目前，全省设立首贷续贷服务中心133家，累计为33万家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切实缓解融资痛点。科技人才精准护航，今年我省336个科技特派团定向服务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累计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和推动成果转化1193项，开发新产品279项。 惠企政策直达快享。

0: 我省推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应享尽享，全面推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事前鉴定。今年上半年，共为153家企业鉴定项目892项，涉及研发金额17.16亿元，超过去年鉴定总量。
1: 线上专家指导减少了我们从网上查询的那个人力成本，也减少了找中介咨询的费用，也能把这部分优惠节约出来，更大的去投入研发。以要素活激发市场新动能，以优环境提供发展硬支撑。在河北，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正结出更多发展硕果。
2: 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成规范化，在全国率先建成小康村。塔园庄村锚定三化目标，实干奋进。现代农业田园康养精品旅游，一项项特色产业鼓起了乡亲们的钱袋子，续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3: 一大早，塔园庄村村民崔庆慧就来到位于村西的珍稀食用菌方舱，采摘新鲜的粉木耳。
4: 每天早上8点上班，工作8个小时，采摘这个粉木耳能采摘100斤左右，然后一天收入100多块钱。为调整种养殖结构，
2: 塔园庄村特地引进珍稀菌菇种植方舱项目，32个智能方舱依靠数字化控制，恒温恒湿，采用多裂立体方式种植粉木耳、金耳、猴头菇、白灵菇等珍稀食用菌。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珍稀食用菌项目负责人鲍路博：
5: 主要向北京啊、广州、上海、深圳这些地方，全年预计增收大概在500万元左右，同时提供30余人的就业岗位。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塔园庄村先后建成了智慧农场、同福乡村振兴示范园等项目。今年年初，村两委班子带队赴南方先进乡村考察学习，确定了珍稀食用菌、石斑鱼、蛋白肽、肉食加工、石磨面粉等6个农业产业化项目。 目前蛋白肽项目生产车间已经建设完成，即将投入使用，肉食加工、石磨面粉等项目正在全力推进。在高密度海水石斑鱼养殖基地，5个大型标准化养殖罐体里，10000多条石斑鱼鱼苗在技术人员调配的海水里游弋。该项目总投资500多万元，
6: 今年6月底完成设备安装调试，首批鱼苗预计在中秋节长成上市。河北玉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厉新鹏：项目属于试验阶段，试验一成功以后，我们在塔园庄将建150个这样的养殖罐，年产石斑鱼900吨左右，年产值1亿左右。把养老做成市场化。
2: 在塔园庄村村北，占地面积160亩，能容纳3000余名老人入住的福天下颐养中心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包括5星级养老机构、护理院等，共25栋建筑，目前13栋已封顶。福天下颐养中心运营总监陈永超：
5: 项目将建成一个高品质、持续退休照料社区综合体，结合塔园庄同湖乡村振兴9大园区，致力于为老人打造家园、乐园、田园三园共生的文化生活场景。把旅游做成规范化，塔园庄村抢抓滹沱河生态修复机遇，盘活水岸闲置土地，布局了采摘园、田园民宿、房车营地、骑行绿道、乡与集美食文化街区等项目，
7: 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增收资产，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协同发展路径。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尹继平：今后我们一定会持续壮大新兴农村集体经济，深化村企协同发展，完善电商、文旅、考研、创产业链，持续优化养老、教育、人居民生保障，
5: 分力打造全国乡村振兴样板。日前，金融助力练练通系列活动、科产金一体化专项活动在北京举办。经济两地高校院所、金融投资机构及中小企业深度对接，串起中市转化落地全链条，意向合作规模超8亿元。企业有技术需求，高校有科研成果，银行有金融产品，怎么把这三方拧到一起？ 活动现场，石家庄、保定、沧州3大高新

0: 区率先量需求，集中发布了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的产业需求清单。石家庄永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姚兴奇：
1: 我们主要做的是服务于生物医药、生物工程这个领域，一直在做这个新产品研发，但是在这个研发过程中呢，遇到一些瓶颈，之前直接去对接没有很好的通道。
0: 需求亮出来了，谁来接？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化工大学的专家团队现场发布了高端装备、新材料等领域前沿科研成果109项，和企业的技术需求逐一比对，精准匹配。北京理工大学唐山研究院副院长刘征：
2: 河北的企业呢，主要是这个在于装备制造啊、智能制造，还有产业，特别是新材料的需求上面，需求还是比较迫切的。那我们发布了成果之后的话，有企业主动会跟我们联系，有一些技术上的更新，包括派专家去指导啊，包括有技术转让或者许可啊，我们会加紧联系。
0: 技术有了着落，钱从哪来？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中银证券、永盈金融租赁等金融机构也在现场开方，分层匹配不同阶段企业的资金需求。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高级经理朱宇：
3: 科技型企业呢，资本少，科研成果投入高，但是它缺资金，存在这样的这个痛点。我们围绕企业推出了像这种中世代知识产权质押贷，通过这种创新产品来解决企业在向金融融资的最后一公里的堵点。
0: 星牛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强：
4: 我们要从这个单纯管道行业转到高端装备，转型期间面临的这几个难点，一个是资金，一个是项目，在这个活动中，这两个困难点我们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0: 科技供给、产业需求、金融支撑，在同一个平台实现了三方会诊。经多轮对接和深度洽谈，共有43家企业分别与4家高校科研院所、18家金融机构达成合作意向，意向合作总规模达8.4亿元。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中小企业处副处长段炳华：
5: 我们将用好这批专家资源，入库建档，组织专家深入特色产业集群、专业特新企业，然后开展1对1的把脉问诊，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突破瓶颈，借力这个北京的智力资源，把这个前沿的科技成果在河北中市转化落地，推动企业不链强链实现高质量发展。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今年，我省深入落实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统筹农资保供、农技下沉、农资打假各项工作，坚决稳住秋粮面积，全力挖掘单产潜力。目前，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整体长势好于常年，丰产骨架初步形成。
8: 今年我省重点从特色科室提质、人才队伍强基、签约服务增效、制度保障赋能4个方面系统发力，提高基层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和便利性。年底前计划建成基层特色科室不少于150家，推动实现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
0: 目前2026年度全省退役军人安置工作已全面展开，确保年度退役军人安置任务如期完成。
8: 今天，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该中心与华北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实现业务贯通，京津冀跨区域空铁工联运再添新通道。
0: 上午10:30，首批跨境电商货物从大兴机场综合保税区发出，经由公路直达石家庄国际陆港，编组后搭乘中欧班列发往欧洲，实现了航空、公路、铁路各环节贯通，大幅提升跨境运输效率。河北陆港集团执行董事王传猛：
9: 北京河北双枢纽的贯通，优化了整个区域的物流布局，同时也畅通了亚洲、欧洲跨境的主要通道， 企业可以自由地去选择空运或者是周班列或者

0: 是空铁联运等多种的运输方式。
1: 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负责统筹整合各类物流资源，为外贸企业提供订舱到报关一站式服务，实现一次委托全程直达，一单到底。北京明义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门昂：
2: 如今通过中欧班列服务中心，货物进入中保区后就等同于进入了石家庄国际陆港的候车大厅，一站式办理非常方便。
1: 大兴机场是国家级航空货运枢纽，国际航线资源丰富，承担区域空中跨境物流门户功能。石家庄国际陆港作为华北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依托20条国际线路连通亚欧多地。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使得两大枢纽优势互补，补齐了京津冀跨区域空铁公联运短板。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联合管委会综保区管理部部长魏杰：
3: 我们将持续优化空铁联运流程，完善物流配套，深化两地合作，促进区域对外开放高水平发展。
1: 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今天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标志着进入开通运营倒计时。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
4: 日前在北京举办的2026 ESCC 巨深智能供应链生态大会上，巨深智能供应链快速响应平台基因工厂发布，来自我省的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远东无极科技河北有限公司等企业入驻平台。该平台将为京津冀机器人整机制造企业提供家门口的全链条配套保障。
1: 来自国网冀北超高压公司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张家口通过张北柔直工程累计向北京输送绿电58.12亿度，占北京市同期外调绿电总量的23.4%，相当于约2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量。此外，上半年张家口通过张雄特高压向雄安新区及周边区域输送绿电100.85亿度，为雄安新区建设绿色之城提供清洁能源。
4: 石家庄市在跻身千元之城行列基础上，今年进一步深挖城市金角银边，持续扩园增绿，计划建设不少于30座高品质口袋公园。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开放景岳园、隐秀公园、河园、金方园等15座口袋公园。
1: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部分地区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0级以上，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
4: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3%。
1: 为规范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保护个人信息合法权益，国家网信办形成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4: 中国民航局等3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民用航空发展15-5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民航行业安全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率先迈向国际一流，技术创新、绿色低碳、治理能力实现重大突破性进展。
1: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4: 今天距离下半年征兵报名截止日期仅剩最后3天，连日来全国各地征兵体检工作全面铺开，征兵部门严把兵员质量第一道关口。

0: 后，为强军事业输送高素质兵员。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拉开帷幕。目前确认参展参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已超60个，近300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确认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持续提升。
0: 东航近日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号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
1: 暑期旅游旺季进入下半场，出行热度不降反升。近日，随着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年内第3度下调，多家平台预计8月中上旬将迎来新一轮客流高峰。与此同时，受请三休十三超长拼假窗口带动，中秋国庆的机票与度假产品预订已提前进入加速通道，暑期旺季正与双节预订潮无缝衔接。
0: 韩国独立纪念馆今天表示，在今年韩国光复节前夕，收到中国收藏家捐赠的12件抗日历史资料，韩中联合抗日历史增添了新的见证。
1: 今天，泰国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涉案枪手是名14岁学生，他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枪手引弹自尽前开了26枪，随身的包里还有更多子弹。
0: 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今年4月至6月汇率干预情况，日本2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趋势。
1: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拥有大量弹药储备，但也有一些类型相对紧张。特朗普称，美国国防企业目前正在建设更多生产设施，包括用于生产爱国者导弹和战斧导弹等武器的设施。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2项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禁止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这是特朗普第二次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预计仍将面临法律挑战。
1: 8月6号，伊朗方面公开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0: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6号表示，欧洲国家若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向乌输送武器。格鲁什科说，西方针对俄罗斯挑起一场人为混合战争，其所有行为旨在使西方在经济、社会层面做好准备，应对与俄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而乌克兰是这场战争的热战场。
1: 体育方面，2026年 U17 女排世锦赛6号在智利拉开帷幕，中国队首战以3-0战胜菲律宾队，在 B 组的小组赛中取得开门红。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张硕，编审葛薇。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强作解人这条成语啊，出自《世说新语》这部书里头。什么意思呢？就说春秋战国时期啊，当时出了一批说客。所谓的说客，就是到各个国家讲述自己的治国之道，使得国君如果接纳的话呢，就可以让他为官，这一为官呢，就有施展他的才华的机会了。可是这些说客里头啊，有的是有真才实学，就是能讲出个一二三四来，有的呢就属于光有一种机变能力，并没有什么真知灼见。所谓的就是善于辩驳者，甚至也有诡辩者。其中有一个代表性的人物，这个人呢叫公孙龙。这公孙龙啊，曾经写过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叫什么呢？叫《白马论》。他这个论文立论在什么基点上呢？他就讲啊，说这个马呢是有形之物，这个白呢是颜色，说这既是颜色，它就不应该有形，那么既是有形呢，又不能说这个颜色。白马论就说白马实际上没有马，白呢在颜色里边是没有颜色的。说他就翻过来调过去，调过去翻过来，就讲这个白马两个字，把那些当时研究理论的人都给弄糊涂了。一看这玩意儿，他说的也有点道理，但是细琢磨不知所云，你到底想要说明个什么呢？但是公孙龙当时呢，他自个儿就说了，说我也知道，我自个儿写的这文章啊，恐怕有很多人他研究不透。说实在的，但是你也没有理论辩驳我，你驳不倒我，那么你要驳不倒我的话，那么我这个理论就成立。所以白马论，这篇白马论呢，直到他死了之后居然还流传下来了。晋朝有位谢安，大家都知道啊，谢安呢是位大将军，从小就好学。这谢安呢喜欢看书，看来看去呀，也不知怎么就看到这个白马论上了。他一看这白马论呢，看了半天不明白。这个应了现在有的人讲话了， 说要看懂的理论就不是理论，看不懂的才是理论呢。话又说回来了，这个理论不能指导实践，它就不称其为理论。谢安这个人。

呢是个认真的人，他每读一篇什么文章，总要追根求底。这谢安心想，这什么意思呢？看不明白。最后，他就到朝廷里边找一个被誉作最有学问的人，叫阮玉，官职为光禄大夫，人都管他叫阮光禄。他这个谢安见了这个阮光禄，就跟阮光禄说了，说我最近正读一篇文章，叫《白马论》，我看不懂，我想请您能给我解释解释什么意思。把这个《白马论》这文章就给了这位阮玉了。阮玉接过这个《白马论》一看，看了几句，他自个儿心里也犯合计，他说这个东西很深奥啊，啊，我看这样吧，我把它拿回家去，我把它看明白之后呢，我给你写一篇解释的文章，然后你再看怎么样。谢安一听，好吧，拜托您了。过了三天，他见到了谢安了，说这个解释的文章我写完了，给你吧，你拿这个文章拿到家里一看你就明白了。谢安一听，好，连说了好几声谢谢，拿着这个东西回到自个儿家里，最后打开他这个解释文章，仔细读了三遍，更糊涂了。一看他解释的这个文章啊，比那个《白马论》还难懂。谢安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啊？啊，转过天来，这个谢安拿着这个两篇文章就找他去了，说我实在是才疏学浅，您给我要不解释，我还胡了八嘟的想知道点儿，这一解释我简直就如在五里云雾之中。您说说这句什么意思，您这句怎么意思，这句什么意思，您这句什么意思。他这一问，结果把这位阮玉也给问住了。这阮玉啊，其实他对那白马论也不太明白，他是不懂装懂，愣给东一句西一句的瞎解释，最后他也没说清楚。不懂愣装懂，强去给做解释，就叫做强作解人，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叫按图索骥。这个不是说不懂装懂，这个是可能是看书看明白了，虽然看明白了，完全按着书本这也不行。大家都知道啊，古代有一位相马的高手叫伯乐，本名叫孙杨，他就写了一本书叫《相马经》，就是把他这一生一世相马的这个经验都集中起来写成了书了。伯乐呢有儿子，他这个儿子呢就看见他爹这一辈子特火，天天这门口车来车往接他爹出去，让他爹给相马，让他爹给找马，寻千里马，都知道他爹是相马高手，甚至那些帝王都到他家里边来请伯乐出去。所以他儿子就跟他爹说了，说爹啊，将来我长大了不干别的，我就跟您一样，我就学相马。伯乐说，你学相马你得有那个经验呐，你会相马吗？我会啊，我看您那书了，您不写的有相马经吗？对呀，我天天读，我都背下来了。那你说什么样的马叫千里马？伯乐他儿子就说了。

0: 你这么说不行，伯乐说你得到外边能找回一匹千里马来给我看看，能不能去找回来？能，您等着。他儿子出去了，一天回来了没找回来，两天回来了也没找回来，第三天提了这个瓦罐子出去了。伯乐心想：这小子提了个瓦罐子干嘛呀？到晚上回来了，提了这瓦罐子一进屋，告诉他爸爸：“爹，我找回千里马来了。”啊，你这千里马在瓦罐子里边盛着呢，啊，您瞧瞧。他把这瓦罐子往前一递，伯乐一看呐，这里边是一个癞蛤蟆，就那蟾蜍。伯乐说：“这是什么呀？”他儿子就说了：“千里马呀！哎，您看见没有？两边额头鼓出啊，这眼睛特亮，只是这个蹄子没有，他没蹄子也不端正，就差这点儿。那两条他都够了。”伯乐说：“是啊，还有一条呢，千里马得日行千里呀，这个东西爬得很慢，偶尔的才蹦一下，还没法骑，哎。”这叫千里马吗？伯乐真是没有办法，知道自己这个儿子是不能成器的，所以这就有了这条成语叫按图索骥。他这儿子就按照书本上怎么说的记下来，到处去找去，这就叫死读书，读死书，往往就是这样的结果。如果说人犯教条主义，那就是按图索骥。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今天我们在第一个成语典故里边给您说两条成语，一条叫运筹帷幄，另一条叫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两条成语都出自史记高祖本纪。汉高祖刘邦，他和项羽两个人争夺天下，最终呢刘邦胜利了，项羽呢乌江自刎死了。于是刘邦在宫苑里边大排宴宴招待群臣，也可以说这叫胜利酒啊。刘邦这个人爱喝酒，当初他当这个厅长的时候就整天喝酒，当然了他不是一个酒徒，说除了喝酒什么都不知道，那就得不了天下了，但是他爱喝酒，所以呢跟群臣都说了，今天大家要尽欢而散，能喝的多喝。这些个文武群臣也知道自己都胜利了，自然高兴啊，所以大伙儿都敞开了喝。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一个个喝的是脉胀筋舒，脸面通红。这个时候刘邦呢就对这文武大臣就说，说诸位，大家都知道啊，最初我在沛县起事的时候我们没有多少人马，可是后来我们在和项羽的征战之中，最后是我们胜了，而项羽呢在乌江自刎了，你们说这是什么原因呢？刘邦一说这句话，呵，这些文武大臣有的呢知道刘邦得喜欢听好听的，这个之后就极限自己的溜须拍马之能力呀，有的站起来就说了，说陛下，因为您是真龙天子，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拔面威风，所以您就节节胜利啊。好好好，你坐下坐下坐下。还有谁说？旁边又站起一位来说了，说陛下，因为您是仁德之君，您对我们和对兵士都施以仁德，而项羽呢老对下边施以杀戮，你们两个这是最大的不同，所以呢他失去了民心，您取得了民心。

您就取得了天下。还有谁说？旁边又有的说了，说陛下，您呢，审时度势，赏罚分明，该赏的赏，该罚的罚，不像项羽，哎，赏也不明，是罚也不明，所以呢，他就越来越弱，我们就越来越强。七嘴八舌，大家伙儿都在这说。最后，刘邦说：“好了，好了，好了，你们都不用说了。诸位说的也都有道理，但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啊。这就是一条成语，说你们只知道一点，而不知道另一点，就是说你们说的不全面。这条成语也这个意思，就是说知道情况不全面，叫知其一，不知其二。”刘邦接着又说了。说作为我们手下这些个大臣们，不管是文的还是武的，各有特点，跟各位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就是说运筹帷幄之中，就在大仗里边计划这个军事行动啊，作战规则，最后而决定胜利在千里之外，而在治理国家、安抚百姓、供给部队的后勤、使粮道不能断绝，在这方面我不如萧何。那么说统兵带将，领着百万人马，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我不如韩信。那么这三点我都不如他们，但是有一点，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能用他们，我知道他们各有所长，我让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所以呢，最后我们就胜利了。而项羽呢，不懂得用人，他手下有一个范增，应该说呢，还是有点头脑的，就那么一个人，他也没能重用。所以项羽就败了，我们呢就胜了，就是这个道理，你们听明白没有？这些人一听，一起是山呼万岁，哎呀，万岁高明，万岁圣明，都说刘邦特能看透事物。当然了，称赞刘邦也都出自大臣们对刘邦的一种敬仰心理，这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运筹帷幄，就是说在军营内谋划战斗策略，或策划机要的事情。知其一，不知其二呢？意思是只知道事物的一个方面，而不知道其另一方面，形容对事物了解的片面或是不够全面。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三条成语，这第三条成语叫未雨绸缪。未雨绸缪这条成语啊，出自《诗经》，《诗经》里边有这样的话：“待天之谓阴雨，彻彼桑土，筹谋有户。”什么意思呢？就说古代呀，有一种鸟，这种鸟叫赤鸦。赤鸦呀，这种鸟据说大小跟那个黄雀差不多，小尖尖嘴儿。你别看这种鸟，这种鸟有的时候比这人还有思想，怎么能体现出来呢？就是说它会未雨绸缪，在天之未阴雨，就天还没下雨的时候，它知道修理自己的这个巢穴，哎，把那个桑树根底下那个树皮叼了来，再加上有些个土叼了来，把自己这个窝呢好好的就在那儿修理。修理怎么体现的修理呢？筹谋有户，就是他把自个儿这个窝呀，这个窗户啊门呢都修好了。说这鸟有窗户有门吗？他自个儿都知道有窗户有门，咱们大概不知道。修好了之后呢，这个窝建结实了，风雨来了之后就不至于把它给吹坏了，不至于使它的幼鸟呢被风雨给打湿了，就这么个意思。所以未雨绸缪呢，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未雨绸缪和这个意思相近的古人还

0: 一种语言叫欲则立，不欲则废，跟他就一个意思，说不管做什么事情你有准备，这个事儿啊他就办成了，没有预防，没有预备，他可能就办不成了。所以人们要做事呢，都要未雨绸缪，就说事先要做好了准备。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吗，说要未雨绸缪，不要临渴绝井，就是人办什么事都应该这样，说临期末满了，自个儿忽然想起来了，就像人说渴了，这渴了怎么办，没水，说没水咱挖个井吧，拿铁锹来陷在地下挖，说等着把这个井要是挖出来把水再打上来，这人还不得渴死啊，是不是，就这意思。所以未雨绸缪，意思是说做任何事情都应该事先准备，以免临时手忙脚乱。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是这样的啊，你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1: 真的好累啊。
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奶奶这摔倒了。
1: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石不语，书生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石。曹操望过它，韩愈读过它。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石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2: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石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刘毅。平凡的世界是中国作家路遥创作的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全书共三部，1986年12月首次出版。这部作品以中国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10年间为背景，以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为中心，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从题材上看，它是一部现实主义农村题材小说，也是一部全景式的表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路遥在创作中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紧密结合，用朴实无华的语言书写了普通人在苦难中挣扎、奋斗、成长的历程。小说中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却充满了平凡人在生活洪流中的坚守与抗争，因此被无数读者称为激励一代人的精神食粮。从结构上看，小说以陕北黄土高原双水村孙、田、金三户人家的命运为中心，辐射整个城乡社会，展现了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生产到个体经营，从知青返乡到高考恢复等一系列社会变革。路遥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不同阶层人物的生活状态、情感纠葛与价值追求，让我们看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也看到了普通人在时代浪潮中的选择与坚守。在文学价值上，《平凡的世界》曾获第3届茅盾文学奖，被誉为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它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部记录时代变化

变迁的社会史诗，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对理想的执着，和对平凡生活的深刻思考，更是一部激励时代变迁的社会史诗。直到今天，这部作品依然被无数读者反复阅读，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让我们在平凡的生活中找到前行的力量，

路遥，出现于陕北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从小被过继给伯父抚养。童年的贫困与艰辛让他对底层人民的生活有着深刻的体会。他曾在陕北的乡村、煤矿等地生活过，亲眼见证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的巨大变化，也看到了普通人在时代变革中的挣扎与希望。这些亲身经历成为了他创作《平凡的世界》最坚实的素材基础。路遥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为了真实还原时代背景，他查阅了大量的报纸、文件和历史资料。从1975年到1985年，整整十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陕西日报》等报刊，他几乎全部翻遍了，只为准确把握时代的脉搏。为了体验煤矿工人的生活，他亲自下到矿井，和工人们一起吃饭，一起劳动，感受他们的艰辛与坚韧。在创作过程中，路遥几乎与世隔绝，他把自己关在陕北的窑洞里，不分昼夜地写作。冬天的窑洞没有暖气，他裹着大衣写作。夏天蚊虫叮咬，长期的高强度工作让他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但他依然坚持完成了这部百万字的巨著。他曾说，我要写一部书，它将是我生命中最沉重的一部作品，也是我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一部作品。这部小说的创作也是路遥对自己人生经历的一次回望与反思。他笔下的孙少平有着和他一样的出身，一样的对知识的渴望，一样的不甘于平凡的挣扎。路遥通过孙少平的成长经历，书写了自己对理想、对生活、对苦难的理解。他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写道，我希望读者能从我的作品中看到自己的影子，看到自己在平凡生活中的奋斗与坚持。正是因为路遥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对时代的敏锐洞察，以及对创作的执着与坚守，才让《平凡的世界》拥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这部作品不仅是他个人创作生涯的巅峰，更是中国当代文学历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在小说第三部中，孙少平在大牙湾煤矿经历矿难，面部严重毁容后，拒绝了妹妹兰香让她留在城市的提议，毅然回到矿场的那段情节。他站在矿医院的窗前，望着远处连绵的群山和高耸的井架，心里一片平静。兰香哭着劝他，哥，你跟我回省城吧，那里有最好的医院，你可以重新开始生活。孙少平轻轻摇了摇头，还用缠着纱布的手抚摸着脸上的伤疤，低声说，不，我属于这里，这里有我的战友，有我的工作，有我用汗水和生命守护的地方，我不能因为受了伤就逃离这里。他想起了

刚到矿场时的样子，想起了和王世才师傅一起下井的日子，想起了和安锁子一起在井下扛坑木的日子，想起了那些和他一起在黑暗中挣扎，在苦难中坚守的矿工们。这些人，这些事，早已融入了他的生命，成为了他无法割舍的一部分。他知道，省城的生活固然舒适，但那里没有他的根，没有他的牵挂，也没有他为之奋斗的意义。几天后，孙少平带着医生开的证明，回到了大牙湾煤矿。当他穿着矿工服，戴着安全帽，再次出现在井口时，所有的矿工都愣住了。安锁则冲上来，紧紧抱住他，声音哽咽：“少平，你咋回来了？”孙少平笑了笑，脸上的伤疤在阳光下格外清晰。我是矿工，我不回这儿，我回哪儿？这段情节之所以让我深刻，是因为它展现了孙少平在苦难面前最坚定的选择。矿难毁容对任何一个年轻人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打击，尤其是对一直渴望走出黄土地、追求精神世界的孙少平来说，这几乎意味着他所有的理想都将破灭。但他没有被苦难打倒，也没有选择逃避，而是坦然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回到了他曾经挥洒汗水的煤矿。孙少平的选择不是认命，而是一种更清醒的坚守。他知道自己的根在煤矿，在那些平凡的矿工中间，在那些用双手创造价值的劳动中。他不再执着于走出黄土地，不再执着于成为城里人，而是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价值所在，在平凡的岗位上用劳动证明自己的存在，用坚守诠释生命的意义。这段情节也让我看到了路遥对平凡的深刻认识。孙少平不是一个完美的英雄，他有过迷茫，有过痛苦，有过挣扎，但他最终选择了直面生活的苦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自己的初心。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平凡不等于平庸，普通人也可以在平凡的生活中，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守，活出不平凡的人生。在他受伤住院的日子里，工友们轮流来看望他，给他送吃的，陪他说话。当他回到煤矿时，所有人都为他的归来而感动。这种在苦难中建立起来的情谊，没有丝毫的功利色彩，纯粹而真挚。正是这种情谊，支撑着孙少平走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平凡的世界，最打动我的，是他对平凡与奋斗的诠释。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没有显赫的出身，没有惊人的才华，却在时代的浪潮中用自己的方式努力生活着，奋斗着。孙少安为了让全家过上好日子，放弃了学业，留在了农村，办砖厂，搞承包，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却从未放弃。孙少平不甘于被命运束缚，离开家乡
去黄原揽工，去煤矿挖矿，在苦难中依然坚持读书，坚守着自己的精神世界。田晓霞身为记者，深入抗洪一线采访，最终为了救落水的孩子，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的人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理想的执着。这部小说也让我深刻理解了苦难的意义。路遥曾说，苦难是人生的必修课。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苦难，贫困、饥饿、疾病、挫折、生离死别，但他们没有被困难打倒，而是在苦难中学会了坚强，学会了成长。孙少安的庄场倒塌了，他没有一蹶不振，而是从头再来。孙少平被洪水围困，被矿难毁容，他没有自暴自弃，而是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这些苦难不仅没有压垮他们，反而让他们变得更加坚韧，更加成熟。读完这部小说，我也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新的思考。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平凡世界中的普通人，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也没有万丈瞩目的光环，但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人生没有意义。正如路遥在小说中写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生活的那个世界而奋斗。我们可以像孙少安一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为家人撑起一片天，也可以像孙少平一样，在平凡的生活中坚持读书，坚守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可以像田晓霞一样，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传递温暖与希望。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很多人都渴望一夜成名，渴望功成名就，却忽略了平凡生活中的美好与价值。平凡的世界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了普通人的力量，也让我们明白真正的伟大从来都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在平凡的生活中依然保持对生活的热爱，依然坚守自己的初心，依然为了理想而不懈奋斗。最后，我想用路遥的一句话来结束我的分享，只有永不节制的奋斗，才能使青春之花，即便是凋谢，也是壮丽的凋谢。愿我们都能在平凡的世界里，活出不平凡的人生。本期节目撰稿人：张立斌，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刘毅，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晚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步步惊心》，欢迎您的收听。
4: 小说剧《步步惊心》。根据朱晓翔的小说改编，主播郭胜，
5: 第37集。
6: 费解峰带着极好的心情回到了办公室，他刚一进门便瞥见了桌上的信件，还是那娟秀的字体，还是那一份写着费铁峰亲戚字样的特快专递。费铁峰刚刚沸腾的情绪又顿时降到了零点，打开封口，里面又出现了一张小字条：
7: 抱歉，钱花完了，还需50000元现金，下午1:30荣祥酒店303房亲洽，一位老相识。妈的，婊子样的，把我们他妈当成提款机了，没了就要要，真他妈的！
6: 气愤至极的费铁峰立刻给陈小辉打了电话。
7: 喂，你回办公室了吗？
8: 哎呀，哪有你老哥快活呀，我得守在港口等张天红把货提走才算完。
6: 此刻仍然留在港口的陈小辉接到费铁峰的电话，心情舒畅地回答：
9: 怎么想庆祝一下啊？晚上吧，好久没那个了啊！哈哈哈哈。
6: 陈小辉说完唱声地大笑起来。

0: 铁峰拦住了他的话。
1: 得得得，还想那个，我可没你那番好心情。陈小辉，我告诉你，上次的那个又找过来了，而且约好下午见面，还是5万。
2: 什么？
0: 陈小辉一听也急了，
2: 这个臭娘们怎么没完了？这5万块钱倒是不多，老这么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不行不行，想办法封他嘴算了。
1: 那找张天红怎么样？让他下午派人到荣祥祝福他。
0: 陈小辉听完犹豫了，
2: 这恐怕不行啊。赶紧想想，那如果他跟上次那样让别人去拿，那怎么办？张天红那些人都是头脑简单的那些笨蛋，不管3七21就是杀人。那娘们躲在暗处瞧见了，还不把这事全端出来？再说了，下午张天红要来提货，全部人马都过来，也没工夫理会这个。
0: 费铁峰想了想，觉得也是，便压低了声音，
1: 要不这样，我们带10万块钱过去，先告诉他一次性付清，以后不准再纠缠，否则就别怪我们不客气。我把沈香也带过去，吓唬吓唬他。
3: 嗯，这样行，不过我现在没空啊，我得在这看着呢，万一哪个不识相的闲得没事的开箱检查，拿不出大老子了。
0: 费铁峰想了想回答，
1: 那我一个人去得了，这小娘们我应付得了。
0: 陈小辉在那边听了很有些不放心，连忙提醒道，
3: 哎，注意啊，这枪在手上可别冲动，弄出人命来那可不得了啊，咱吃点亏没啥大不了的，咱又不是缺钱花的主。
1: 当然当然，你真让我开枪我还不知道往哪打呢。
0: 费铁峰说完关了手机。费铁峰万万都没有想到，此时林城躲在一间屋子里，正注意地监听着他们的谈话，并将所有的谈话内容都录了下来。林城微笑着摘下耳机，关上录音机，而后伸了一个懒腰，美美地打了一个哈欠。就在这个时候，林城放在桌上的手机发出了轻微的叫声，显示有信息发了进来。林城拿起手机一看，信息是季梅发来的。
4: 刚刚监听到神秘电话与张天红联系，讲话人声音经过变声处理，声音沙哑低沉，那人要求张天红改变下午的运送路线，从南三环华亭村下去后，经学府路到五丈崖村附近，有人在那边等待。张天红对突然改变路线似有不满。
0: 林城看罢信息，不禁疑惑万分。走私运输是走私活动中极为重要的环节，每次行动前都要经过反复的踩点，精心的布置，特别是对经过检查站的细节更要周密安排，所以在行动前突然改变运输线路，或者是不明智之举，或者是决策人另有打算。
5: 难道是哪个神秘人物不信任张天红的，所以突然改变运输路线，提防张天红暗中捣鬼？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张天红承受不住围剿的压力，想私吞这批走私货物后一走了之？还是那个神秘人物认为张天红已经没有利用价值，想在这次行动中杀他灭口？
0: 林城迷迷糊糊地想了一会儿，便不觉沉沉地睡了过去。2个小时之后，费铁峰如约站在了303房间的门口，他摘下了墨镜，小心地敲了敲门。可谁知一敲之下，虚掩的门竟悄然地开了。

0: 费铁峰愣了一下，谨慎地站在门口问道：
1: 里面有人吗？
0: 屋里没有人回答。费铁峰又向里迈了一步。
1: 有人吗？
0: 突然从门背后伸出一只强有力的手，将他一把抓住，拖进了屋里。费铁峰

0: 费铁峰狼狈地扶了扶眼镜，终于看清了面前的人，不禁瞠目结舌。
1: 林城，
0: 林城神态自若地笑了笑。
2: 是啊，你的老部下，一个在逃犯，你不是很想抓我吗？现在我主动送上门了。
0: 费铁峰站起来，努力地恢复着镇静。
1: 林科长，那件事我觉得自己处理的有欠考虑，但是你中途逃跑是不对的，即使对我不满，还有吴局，还有党组织嘛，我们可以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嘛。现在当然还有机会啊，我愿意出面重新组织调查，彻底解决你的问题。
2: 是吗？多谢费局的好意。
0: 林城望着费铁峰，带着嘲讽的神情笑了。
2: 不过既然我出现在303房间，而不是特快上那位老相识，你一定意识到我已经掌握了某些情况。为了节约时间，最好不必兜圈子，开诚布公的谈，对大家都有好处。
0: 费铁峰见状冷笑，
1: 就凭你那张模糊不清的照片，你也太幼稚了，那能说明什么问题啊？他能挽回你的错误？以他做底牌，你打错了算盘。
0: 林城愤怒地看着费铁峰，而后也冷笑。
2: 你说的对，照片取的只是一个片段，或许还说明不了什么。我可以放给你看你们整个活动的画面。
0: 费铁峰听罢，不觉一阵惊愕，吃惊地看着林城。林城又笑，
2: 当然，那太麻烦，还是放一段录音给你听听吧。
0: 林城说完，打开微型录音机，陈小辉和费铁峰的对话立刻传了出来。
3: 这个臭娘们怎么没完了？这5万块钱倒是不多，可老这么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不行不行，想办法封他嘴算了。
4: 那找江天红怎么样？叫他下午派人到荣祥做他。
3: 这恐怕不行啊！哎，你想想，那如果他跟上次那样让别人去拿，那怎么办？
0: 听着自己不久前和陈小辉的对话，费铁峰头上的汗不禁大颗大颗地往下掉，脸色也骤然间变得惨白。
1: 你要做什么？
0: 林城望着他，露出了冷笑。
2: 你是聪明人，有些话不要我多说，老实交代，你和陈小辉到底听命于谁？张天红是不是你们走私集团的人？他在娱乐城亮出的手枪究竟是谁给的？
0: 费铁峰的脸色在不停地变化着，他咬咬牙道：
1: 哼，你不是明知故问吗？这些日子下来，你恐怕已经知道那些人的分量了，我说出来还能有命吗？就算是你知道了，你又能拿他们怎么样？你不如明智点，咱们双方做个妥协，我设法让你恢复原来的身份，做你的太平科长，从此咱们相安无事，怎么样？
0: 林城又一次冷笑了。
2: 我要是不答应呢？
0: 费铁峰愣了一下，而后狠狠地说：
1: 那就只能两败俱伤。
2: 两败俱伤？
0: 林城望着费铁峰，眼里露出了蔑视。
2: 不错，很可能是两败俱伤，但是我无所谓，我现在是在逃犯，而你呢？你输得起吗？我出去放风说续

0: 士气荣光的事儿是你告诉我的。
1: 任老会不会杀一灭口啊？嗯，
2: 听林城提到任老，费铁峰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他猛地从怀里掏出手枪，可枪到手中还没有抬起来，林城的手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只乌黑锃亮的手枪，正顶住了他的太阳穴。
1: 费爵，你恐怕又忘了你部下的身份，他出枪的速度是以秒后面的小数点来计算的，您使这种手握枪不太习惯，还是交给我吧。
2: 林城说着下了他的枪。费铁峰懊恼地叹了口气，
3: 没用的，林城，你赢不了他们，他们的势力比你想象要大得多，不是一个人几个人，而是一个庞大的犯罪团伙，一个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你就放弃无谓的挑战吧，我可以给你你失去的一切，甚至更多。
1: 闭嘴，我如果答应了你，就只能像你一样永远生活在黑暗里，永远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这样的人生就是有再多的钱还有什么用。嗯，想想你吧，凭什么卷入这种浑水里？你难道就死心塌地的这么堕落下去？你就不能换一种自由的生活吗？嗯，
2: 费铁峰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叹了口气回答，
3: 我的处境你不明白也不会理解，我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我希望你将我放，我绝不会亏待你，否则就算是你从我嘴里挖出什么来那也没用，对你的处境不会有任何好处。对我而言，只要我父亲一个电话，那边就会客客气气地把我送上飞机，半点事都没有。你呢，还是得四处逃亡，无立足之地。
2: 林城转动着手里的枪，愤怒地看着费铁峰，他正要说什么，突然脸色一变，身体急速地扶了下来，同时冲着费铁峰喊道，
1: 快趴下。
2: 费铁峰以为来了救兵，反而站了起来朝门外跑去。
1: 我，
2: 他的话惹来了一阵枪声，一个破门而入的黑衣墨镜的男子将手里微冲喷出的火舌尽数打在了费铁峰的身上，费铁峰只是短促地叫了一声，便倒在了血泊里。那个人稍微迟疑了一下，枪口便迅速转向了倒在地上的林城。就在这一瞬间，林城翻身而起，甩手一枪打在了那个人的胸口上。那个人显然穿着防弹衣，身体被震得向后退了一步，下意识地用手捂了一下胸口，随后退了出去。与此同时，他的身后突兀地横闪出一个同样的黑衣墨镜的男子，刚好填充了先前这个人留下的空位，他端起了微冲一阵狂扫，林城跌到了西梦思床的后面。短短的瞬间，林城明白费铁峰只是个诱饵，他们算计到林城迟早会找到他，为了伏击到林城，不惜用费铁峰的生命作为赌注。因为费铁峰的存在已经成为了危险的负担，对神秘组织来说没有什么不可放弃，目前消灭林城就是他们最迫切的愿望。林城也很快明白，将消息送给神秘集团的是陈小辉，也就是说只有陈小辉才是神秘集团中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人物，也是一个阴险可怕的人物。屋子里此时静静。

0: 两个黑衣墨镜男子手段微冲，极其缓慢地向里面逼近。西梦思床后面毫无动静，林城仿佛要束手就擒，凭着他手中的两只手枪，无法与火力强大、控制范围广的微冲相抗衡。何况他处于不利的境地，被两个人居高临下的监视着一举一动。一步，两步，再走三步，就到床边了。林城将无处遁形。就在这个时候，303对面的304房间的门悄然地打开了。李毅然单腿跪地，左前臂向前撑住膝盖，右手持枪架在左前臂上，构成了一个稳定的支架，以标准的射击姿势稳稳地一枪击出。一个黑衣墨镜男子的后脑勺应声溅出了一朵雪花，他没有任何反应的重重的倒在地上。另一个黑衣人迅速转身射击，可惜李毅然提前一步，又是一枪击中了他的膝盖，那个人重心失衡，踉跄的倒在了西梦思床的另一侧。在他摔倒的同时，他手中的微冲怒吼了，子弹逼得李毅然不得不伏在地上。林城此时双手持枪半蹲在地上，他在与李毅然联手合作中完全占了主动。他对着床对面大声地喊道：
1: 投降吧，你逃不掉了。
0: 西蒙斯后面没有声音，林城与李毅然悄然对视了一眼，他们不敢大意，换成犄角形队形，慢慢地向那个人逼近。他们小心地探头一看，只见那个人此时已经四肢张开，扑倒在地上，嘴角边流出了一丝黑血。林城和李毅然明白了，他已经自杀了。
2: 真可惜啊，总是抓不到活口。哎，你老兄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出手那么迟啊？你知道他们再向前一步我就没命了。
0: 李毅然听罢，重重地给了林城一拳。
3: 你不知道这是战术，他们越靠近你就越紧张，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前面，这样我才有机会一击成功呢。否则呀，以他们的反应，又是避弹衣又是微冲的，咱们哪能玩得过人家。
0: 哼，林城不服气地回了一声，从怀里掏出微型录音机掂了掂说：
2: 就算前面的证据都没用，有刚才费局和我的对话也能说明问题。我估计啊，这会儿张天红恐怕已经到海关了，我这就赶过去，这边就交给你了，赶紧打急救中心替咱们的费局看看，说不定还有救呢啊。
3: 哎呦，他可不能死啊，不然你的麻烦就大了。哎，你快走吧啊，这儿我来处理。
0: 单说此时，张天红正懒洋洋地倚在大卡车的驾驶室旁，微笑地看着经过他身边的海关工作人员。
4: 什么货呀，又让张老板亲自来？
0: 一位工作人员有一搭无一搭地问他。
4: 嗨，都是老生意，国外的装饰材料。
5: 呵，张老板总用进口的材料，怪不得现在房价这么高了。
0: 海关工作人员一边检查着货物，一边开着玩笑。张天红也在一边笑嘻嘻地回答。
4: 嗨，没办法，国外的产品质量就是好，不服不行。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步步惊心》。
0: 小说剧步步惊心。根据朱晓翔的小说改编，主播郭胜，
6: 第38集。
0: 林成不服气地回了一声，从怀里掏出微型录音机颠了颠说，
2: 就算前面的证据都没用，有刚才费局和我的对话也能说明问题。我估计啊，这会儿张天红恐怕已经到海关了，我这就赶过去，这边就交给你了，赶紧打急救中心替咱们的费局看看，说不定还有救呢啊！
3: 哎呦，他可不能死啊，不然你的麻烦就大了。哎，你快走吧啊，这儿我来处理。
7: 单说此时，张天红正懒洋洋地倚在大卡车的驾驶室旁，微笑地看着经过他身边的海关工作人员。
5: 什么货呀，又让张老板亲自来？
7: 一位工作人员有一搭无一搭地问他。
4: 嗨，都是老生意，国外的装饰材料。
5: 呵，张老板总用进口的材料，怪不得现在房价这么高呢。
7: 海关工作人员一边检查着货物，一边开着玩笑。张天红也在一边笑嘻嘻地回答，
4: 嗨，没办法，国外的产品质量就是好，不服不行。哎，什么时候买房子找我，打折没得说啊。
7: 张天红一边说着，一边微微抬眼看着对面的办公楼。他知道此时陈小辉一定躲在哪间办公室里看着下面的一举一动。
4: 他妈的，抛头露面的事都是我做，你们躲在幕后反而拿大头，这回让你们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7: 想到这儿，张天红狠狠地将烟头扔到地上，往地上啐了一口。张天红才想，任老可能已经对自己的行动有所察觉。上午他突然打电话要求改变运货线路和分货地点，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4: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难道吴张牙有陷阱在等着我钻？或者是我身边有人老了眼线？不管他，反正老子今天要反水，到时候手下的人是忠是奸一眼便知。
7: 张天红正暗地里打着主意，他手下的几个兄弟捧着厚厚的一叠各种各样的表格和证明跑了过来。
8: 老大，都办好了。
7: 张天红朝楼上深深地看了一眼，随后跃上了第一辆车。
4: 弟兄们出发。
7: 十几辆重型大卡车随着他的口令浩浩荡荡地驶出了大门。在楼上看着渐渐远去的车队，陈小辉掏出手机向任老报告。
5: 任老，他已经出发了。
7: 任老在电话里得意地笑，
9: 从现在起销号，以后有需要我会和你联系的。
5: 这费铁峰的事儿怎么样了？
7: 陈小辉忍不住问了一句。任老迟疑了一下，
9: 不知道，可能已经死了，不过不论是死是活，他和我们都再也没有关系了。
7: 十几分钟后，张天红率领自己的车队来到了三岔路口。张天红让司机停了下来，他看了看表，而后

0: 接过身后保镖递过来的茶杯，悠悠地喝着茶。后面几辆车上的兄弟也跟着纷纷地跳下车来。
1: 哎，老大，怎么不走了？
0: 张天红慢腾腾地下了车，指着东南方向回答：
2: 你们给我只管盯着那边，马上就明白了。
0: 张天红话音刚落，一个车队就从一条岔道上开了过来。整个车队的车型编号、数量，甚至外面捆绑货物的油布，都和他们的车一模一样。为首的一辆车经过他们的时候，里面的人还冲着他们挥挥手，便整个车队迅速地开进了南三环。张天红看着他们远去，对手下说：
2: 你们明白了吗？他们就是我们，而真正的车队原定的两条线路都不走，我们从这里下去上滨海东路。
0: 张天红说着，紧紧盯着他身边几个人的脸，兜里揣着的枪紧紧地握着，一旦有谁出现异常，他就立刻杀了他。可谁知出乎意料，他的几个兄弟都以会心的笑容看着他。
1: 哎，老大，你真行，
3: 这趟买卖咱们做大了。
0: 此时也有人担心地问了一句：
4: 大哥，他们知道我们搞了鬼，会不会派人报复啊？
0: 看来是自己多疑了。张天红微笑地拍了拍那个人的脑门：
2: 哎，没事，我都安排好了，听我的没错，大家快上车，天黑前把事情搞定。
0: 跳上车以后，他冲着司机大声地喊道：
2: 上金海路。
0: 可是司机却僵着不动，错愕之间，只见一只手枪从后座抵住了他的后脑。再看司机，此时也被一只枪顶着。张天红明白过来，原来真的是有内鬼，而内鬼就是自己的贴身保镖小梁和小胡。张天红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镇定地问：
2: 疙瘩疙瘩，哪点对不住你们？
0: 小胡望着他回答：
5: 你对我们很好，我们很感激你，但是你现在这么做就是想把大家都拖下水，对所有人都没好处。
0: 张天红看着他们想了想说：
2: 车队再下去几十公里就有船队接应，到时候货已脱手，你们各个账上都会多出几十万，绝对比你们从姓贾的那边拿得多。
0: 小胡听罢摇了摇头：
5: 别骗我，你呀，根本就是想一个人独吞之后溜之大吉。我查过账了，前几天你已经将集团里边所有的存款都转移了，四成天虹公司现在就剩一空壳了。
0: 张天虹被对方揭了老底，只好说：
2: 你们想过没有，大哥我到了五丈崖，那绝对是死路一条。你们跟我的时间不算短，难道忍心逼着我送死？
0: 小胡想了想说：
5: 抱歉了大哥，这是贾哥的指示，我们只有奉命行事。贾哥说了会给你一个好安排的。
0: 张天红听罢，脸上立刻变了色，恶狠狠地骂了起来：
2: 呸，什么好安排，连他自己都死在了林城的手下，他还替谁安排？
0: 小梁看了张天红一眼却不为所动，冲着司机大声的命令：
6: 快开上南三环，数到三你不动手我就毙了你，这里不止你会开车，快。
0: 司机开始哆嗦起来，脸色惨白的朝张天红看了一眼。张天红看着司机的眼睛，又朝司机看了看，眨了眨眼，深吸了一口气道：
2: 听他们的，性命要紧。
0: 司机会意地点了点头，发动了车。两个保镖见状

0: 骄傲了起来。
1: 嘿嘿，还是大哥有大将风度啊。
0: 车子加速的开了起来，快速的奔向了三环道。又开了十几米，汽车突然来了一个急刹车，车厢里的人立刻失去了重心，向前倾去。说时迟，那时快，早有准备的张天红在摇晃中亮出了手枪，朝着斜后方小胡的脑袋连开数枪。惊恐的小梁稳住身体举枪的时候，张天红的枪口已经顶住了他的咽喉。
2: 大哥，别杀我，我也是被逼的。
0: 张天红望着小梁狞笑，
3: 老弟，你说给阎王听吧。
0: 张天红说着扣动了扳机，小梁一个打挺仰到了一边。张天红转过身来命令司机
3: 调转车头上金海路。
0: 汽车一声轰鸣掉过头来，向金海路方向驶去了。金海路是四城的老国道，十几年前曾经繁华过，自从城市化高速推进，内二环三环的建成通车之后，这条公路便变得默默无闻，日益衰败。只有一些逃避检查节省过路费的货车才从这里通过。路上行人和车辆都很少，车队顺顺当当的直开了十几公里。经过解放码头的时候，张天红示意司机停车。这时码头边上有几艘大船正整整齐齐地停泊在岸边，踏板已经搭好，上面正有人向他们挥手打招呼。张天红跳下车来，远远地朝着船上打了个响指，随后将后面的十几个兄弟召集上来，指着停泊的船只命令道：
3: 来呀，所有的人都给我上阵搭把手，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货给我运上去，你们也跟着一起上船，我们到陈家渡会合。
0: 跟随张天红的人中间有个人禁不住问道：
2: 大哥，我们不回来了，那家里人怎么办呢？
0: 张天红随口骂了一句：
3: 榆木脑袋呀，大哥我可是为你们好，这趟买卖做下来，那帮家伙会像疯狗一样找我们，有了钱在外面避避风头有什么不好？
0: 大伙一听说有钱都露出了笑脸。
2: 大哥你可真是为我们好啊。
4: 就是，有了钱哪儿不是家呀。
5: 大哥没说的，我们跟着你干。
0: 张天红听罢向前走了两步，回头道：
3: 哎，来两个人把车上这两个小子抬下去扔到河里。
5: 妈的，敢跟我玩。
0: 此时在河岸的高处一辆奥迪正停在那儿。张天红朝他的兄弟们挥了挥手：
3: 陈家渡见。
0: 说着便向轿车走去。张天红当然不会到陈家渡，而是要自己开车以最快的速度离开此地，直接奔向一个早已安排好的藏身之处，换一个新的身份继续逍遥自在。这批货所卖的钱也不可能分给这些没心没肺的手下，而是货主直接把钱打在他的信用卡上。从此之后，什么任老也好，公安也好，海关也好，谁也别想再找到他。想到这儿，张天红乐得差点笑出声来。一声轻微的枪响，这是经过高密消音器消音处理过的声音。张天红的膝盖重了一枪，他腿一软便跪在了地上，他咬着牙从腰间拔出手枪。

0: 惊恐地四处张望着，他手下的弟兄们此时也仓皇地四处寻找，整个码头的空气顿时变得凝固起来。只听到河水拍打船边和码头的声音。此刻，在第一辆卡车顶上，林城双手持枪，正分指着两个方向，傲然而立。
1: 所有人，保持现在的姿势，不准乱动，否则，别怪子弹不长眼睛。
0: 林城是从荣祥酒店直奔海关存货场的。他混进货场以后，便趁着装货时的混乱之机，躲到了第一辆卡车的车身上，离张天红不过一米多远。他贴在车底盘上，一直跟到了这儿。路上的一幕幕变化，他都尽收眼底。在车队转向金海路之后，他腾出手来给李毅然打了个电话，告诉车队的方向，要他通知吴局及时赶来抓住主凶。此时张天红不露声色地朝着他的弟兄们使了个眼色。
2: 你是林城，我们终于见面了，还好不算太迟。你是来找我算账的呢，还是来分肥的？如果要钱，不管多少都好商量，这批货太肥了，我一个人吞不下去。
1: 如果要钱，我会到这儿来吗？你应该清楚我来是干什么的。
0: 林城望着张天红冷冷地回答。这时两名靠在卡车后面的家伙悄悄地掏出枪来要有所动作，只见林城左手微微一动，以不为人察觉的动作开枪，闪电般的击中了两个人的手腕。
3: 哎呦！
0: 两个人连声惨叫着，捂着手蹲在地上直打哆嗦。这时候岸边上也有两个混在人群里的人要掏家，可是一只手才刚刚一动便被一枪击中，他晃了两晃掉进了水里。这准确而迅速的刺枪，使得蠢蠢欲动的其他人的心都凉了大半截儿，不敢再轻举妄动。林城冷冷地望着他们。
1: 现在，整个码头有苍蝇飞过，我都看得见，谁都逃不出我的射击范围。大家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张天红才是整个事件的主谋，他要负完全责任，你们没有必要和他绑到一起。
0: 张天红听了不顾一切的狂喊起来。
4: 弟兄们别听他的，马上就有大批警察赶来包围这儿，到时候你们一个也跑不掉。这些警察说话从来就不算数，会找你们算总账的，不如拼一个算一个。
1: 住口！张天红，你跑不掉才是真的。现在不仅执法部门要找你，人老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背叛者。你能躲到哪儿去？识相点，你只有跟我们合作，指认幕后操纵者，法律才会给你一条出路。
0: 此刻码头上的十几个人不知所措地看看林城，又看看他们的老大，不知该做如何的选择。张天红此时仰天大笑，
4: 出路，像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出路？从我走上这条道起，就注定得不到善终，区别只是死在谁的手里。这样吧，货反正运不走了，也可以留下，不过你得放我那帮兄弟走。
0: 狡猾的张天红此时玩起了心理战，他明知道林城不可能放他们走，而这么说既可以打动这些重义气的汉子，

0: 又可以利用林城的拒绝制造场面的混乱。林城扫视着正在犹豫的众人，
1: 走，走到哪儿去？四处亡命，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吗？他们并没有大错，过自由人的生活只是个程序和时间的问题，而你不同，你不能把他们全部拖下水。
0: 此刻船上的人在悄悄地撤踏板，发动机引擎的声音也此起彼伏，他们发现形势不对，感觉到没有必要趟这趟浑水，便果断地决定离开。就在这个时候，林城脚下的汽车司机发动了车子，想故伎重演。林城感觉到车子微微的震动，便立刻一枪打下去，子弹穿过车顶，准确地击在了司机的肩胛处，卡车立刻熄了火。此时的张天红趁着林城身体晃动的机会，果断地朝林城的方向连开了几枪，接着连滚带爬地向停在岸边的船靠近。林城见状，飞身跳下车，大声地喊叫着：“
1: 站住！你不能靠近船！”
0: 此刻，张天红的两名心腹哪里听他的？他们趁机架起张天红，飞快地向河边跑去。其他的人有的跳上车试图开车逃跑，有的则朝着正缓缓离岸的船上跳去，还有的挡在林城的前面掩护张天红上船。林城左冲右突，转眼间便将周围纠缠不清的几个人吊倒在了地上，急步地追了上去。张天红此时已经被心腹搀扶到了岸边，一个心腹冲着船上大声地喊：“
2: 等一下，我们要上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步步惊心》。
4: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6: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7: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8: 大话成语，一语一理。今天说哪条成语呢？今天给您说一条嚼柯烂尽。嚼柯烂尽这条成语啊，出自数义记。嚼就是樵夫那个嚼，柯呢就是斧子把，当斧子把

讲的磕，一个木字旁，一个可字，烂尽就是烂了。什么意思呢？他说晋朝啊，有这么一个打柴的樵夫，他姓王，叫王志。这个王志这天上山打柴，打着打着是很高兴，兴致很高，就往山高处走。这山顶有个平地，这平地这儿呢有个天然。

打着打着是很高兴，兴致很高，就往山高处走。这山顶有个平地，这平地这呢有个天然的这么一个石头棋盘，在上面是拿粉笔画了个棋盘，有那么亮。他这一转身想捡那个斧子下去，带着柴火想回家。站着看棋这两位呢，就跟这王志说了：“哎，别走啊，您接着看呐，您要一走没意思了。刚才您支这招不错。”哼，是吗？是，我支招支招，我这肚子饿了，我得回家吃饭去。说着话，旁边有一个年轻的人从兜里边就掏出个红枣来，哎，来这个，把这吃了。这玩意儿能治饿吗？这个，这到肚子里边一晃，它没了。你吃了试试啊。这王志把这个枣吃到肚子去之后啊，一会儿的功夫，不饿了。哎呦！不但说不饿了，还觉得有点撑得慌。我吃什么了？这个枣感觉到肚子里边有这么大的作用。行，接着看棋，接着还在这看棋，一直瞅着他们两个人这棋呀，下了三盘。三盘棋下完了，王志转身到在柳树跟前要捡这把斧子。当他到柳树跟前一捡这把斧子的时候，呀，再瞧这斧子把啊都烂了，再瞧这斧子头啊都长了锈了。更使他吃惊的是，就在旁边这棵树柳树，他往这撂斧的时候觉得是这么粗，现在好像这么粗了。哎，王志心想，这怎么回事？我刚才撂的不是这棵树底下。哎，这奇怪了，捡着这个斧子头下了这个山崖，到底再看那柴火都烂没影了。王志说：“回家吧，干脆回家。”顺着道路回家了。回到村子里边，到自个儿家门口一看，这家里边没人了，门也上了锁了。这王志一看，这怎么的了？问问邻居吧。邻居那里边出了一个90多岁的老头，这老头一脸褶子，哆哆嗦嗦，拄着个棍儿出来了。王志说：“老爷子，我是王志啊，啊。”王志，王志不早死了吗？谁说的？我上山打柴，我看了会儿下棋就回来了。哎呦，这不可能啊！好几十年前都说王志上山没回来呀。那我家的媳妇儿呢？你媳妇儿死了，你女儿嫁出去都有了孩子了，现在也成一老太太了。所以感情这就应了那句话了，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他看了三盘棋已经过了几十年了，所以这叫敲刻烂尽，表示光阴如梭，沧海桑田，就这么个意思。这是这条成语。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条清门种瓜。清门种瓜这条成语呢，出自史记萧相国传。大家都知道萧相国萧何呀，戏台上有萧何月下追韩信。当年刘邦得天下靠的是汉三杰，这汉三杰就是萧何、张良、韩信。可是刘邦得了天下之后呢，陈豨造反，刘邦带着队伍去征剿，后来又听说韩信也有反心，是吕后在未央宫把韩信也给杀了。后来刘邦就把萧何给招来了，说相国为汉朝天下的建立立下不朽功勋，对相国应给予重赏，封你10亿5000户。所谓10亿5000户啊，就是你这5000户人所拿的税收等等都归你，这可是厚赠啊。接着刘邦又说了，我给你派500名军兵，还有1名校尉，就作为你的护卫人员。这萧何啊，用现在的话说，那可大着了。你想，5000户的这个税收归他，派500人给他当保卫，还有一个护卫的首领。这萧何当然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回到自己的府中，这满朝的文武大臣都到府里边给萧何祝贺。这个说，哟，祝贺萧相国。

0: 呀，受皇帝如此封赏，这可是大喜事啊，门庭若市。傍晚了，来了个人，是萧何的好朋友。这个人呢姓昭，叫昭平。这个昭平是秦朝人，在秦朝曾经做过官，后来呢汉朝取得天下，曾经也让他做官，但是他不做官，就在这个长安城的东门外边弄了一块瓜地，他在那种瓜。因为他在秦朝做官做的是东陵侯，所以他种的瓜非常好，老百姓爱吃，给这瓜也起了个名叫东陵瓜。这个昭平跟萧何两个人经常私下交往，萧何问他，你来祝贺我了？昭平说，我不是来给你祝贺，我来给你吊孝来了。你以为刘邦给你5000户10邑，你是好事吗？啊，我告诉你，这不是好事儿，又给你500军兵加上一个校尉，你以为这是好事吗？这也不是好事。你听我跟你说，陈豨造反，刘邦把他平灭了，韩信有反心，刘邦把他杀了。那么你萧何有没有反心？刘邦就信得过你吗？为什么这么厚赠于你，又封你？这是为了稳定你呀。你如果把这个东西接受下来呀，刘邦心里边就记着你呢。萧何一听他说的有道理，那依你之见得怎么办？昭平说，依我之见呢，你快点见刘邦，你就说这5000户你不要，500名军兵你也不要，那500名军兵到你这儿来是看着你的啊，有点什么变化刘邦就知道了，你快给他辞退，那个校尉也回去。不但这样，你把你自个儿的家财拿出一半来贡献给刘邦，让他用于军队建设，这样的话你就稳当了。萧何一听，嗯，有道理，于是萧何就按他说的办了。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位昭平，这位种瓜的，他的对萧何的进言视作清高之事，所以就有了这条成语叫清门种瓜，就是说在长安的东门外种瓜，过的是隐逸生活，同时呢也只是世事变幻莫测。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今天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个上下其手。他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一回，这楚康王兴兵攻打郑国，主要的将军呢叫川风须，同时呢他还派了一个监军人物，就是他的弟弟叫公子围。于是他们带领着人马就来到了郑国。郑国的主将姓黄，叫黄杰。黄杰带着郑国的军队在城外和楚国的军队就进行了一场激烈的鏖战。这场仗打的是十分的厉害，阻打了一天一夜。这一天一夜的过程当中，双方各有死伤，但是最后以郑国失败楚国胜利而告终。为什么呢？

0: 里边就因为川风须这位主将带领着他的队伍疆场上奋勇杀敌，而且这川风须在战斗当中舍生忘死，活擒了敌军的主将黄杰，把首领给活擒了。您想这兵役没有首领了，那就算完了。把这个首领活擒之后，打进了木笼，压在了囚车，准备把他借回国内。川风须这一得了胜，那么这公子围呢，这公子围根本没上前线上去，他自己在家里的时候从来没参加过这样的战斗，文的不行，武的也不怎么样，天生胆小，整天在家里边吃喝玩乐，花天酒地，过这个日子过惯了，一到前线上自个儿就害怕，所以最后听说自个儿这方胜利了，他出来了。出来了到疆场上一看，这儿窜一下子，那蹦一下子，这儿瞧瞧那看看，让大伙儿好像知道他也参加战斗了。最后一看，把敌军的首领这黄杰给逮住了，打在木笼，压在囚车。这公子围心里边就犯合计了，说我来了一趟，我当监军，回去以后见了我哥哥，我怎么说呢？我说战斗的时候我在营里边藏着来，这玩意儿丢人呐！啊，说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怀，人马队伍回师的时候，这一路上大家经常议论疆场上战斗的情况，有人就问这位公子围，说打仗的时候您在哪儿了？这公子围啊，嘿，脸皮还真厚，居然自个儿就说了，你们不知道啊，敌军那首领黄杰谁逮住的？那就是我逮住的。
1: 哎呦，那是您逮住的？
0: 那可不，你们不知道吗？
1: 哎，对，我们听说不说是川风须将军抓住的？
0: 哎呀，他追他来，最后是我抓住的。
1: 啊，有的人看见了，那就是川风须给逮住的，
0: 有的把这话就告诉川风须了。一告诉川风须，这川风须一听，
1: 开始呢川风须就跟他们说，嗨，公子围呀是说个笑话，哎，你们不要当真。
0: 好吧，不当真。这一路上回了朝了，回朝之后啊，这公子围在一路上老这么说，
1: 他说一回川风须不在意，说两回不在意，他老这么说，这川风须心里边就犯合计了。
0: 川风须心想，要回到朝纲之中，见了我们的国王他也这么讲，我这不白干了吗？啊，这个事儿我得给他弄明白，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了，要上殿面君了。在这朝门外，这川风须就问这公子围，说公子围，这一路上我听别人都说敌军的首领黄杰，您说是你抓住的？啊
1: 啊，是我呀，
0: 是您抓住的？
1: 对呀。啊，公子围，您这脸一点都不带红的，我可真服了您了，明明是我抓住的，怎么能说是您抓住的呢？
0: 哎，我说川风须，你可不要夺我的功啊。
1: 川风须说，谁夺谁的功啊？
0: 啊，我真没有想到您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坏了，两人在这争执起来了。他们两个人这一争执起来，旁边有一个大臣上朝，叫亳州离。这个亳州离走到两个人当间，哎，说二位因为什么？两个人一说，说你看敌军的将领那黄杰是我抓住的，他说是他抓住的。
1: 这亳州离一听二位这一争执，这亳州离就说了，说二位这不用争啊，这个事儿很好办呐、
0: 啊、那不是木笼囚车里边把那黄杰在那压着呢吗？到那问问他呀，他说让谁抓住的，那不就是谁抓住的吗？公子围说好，咱们一块儿去问问。
1: 这公子围跟这川风须一起就来到了囚车跟前，
0: 亳州离呢就过来了，来到囚车切近，瞧了瞧囚车里边的这个黄杰。
1: 亳州离跟他讲，
0: 我跟你。

0: 你说站在我身旁这两个人，这边这位，他说到这儿啊，把这个手啊举高了。这边这位是我们楚康王的兄弟公子围，这边这位呢，他这个手呢就放低了。这边这位呢，就是我们楚国的一位将官，叫川风须。疆场之上，他说是他把你给抓住了。那么他们两个人为抓你这个功而争持不下，我问你，你自己说，是他把你给抓住的呢，还是他把你给抓住的呢？啊，他们两个，你说。他一说这话，这黄杰一看心里就明白了，这边这位地位高，那边那位地位低，这边这是国王的兄弟，我如果要说是他把我抓住的，说不定就能够得到宽大处理。所以这位就说了，其实吧，在疆场上，他们两个我都见了，是这位呢跟我打过，后来我碰上这位了，葫芦巴肚的我就被他们把我给抓住了。他一说这句话，这川风须啊鼻子都气歪了。川风须心想，哪有这事儿啊？所以这个典故就这么留下来了，这就叫上下其手。他通过这个手势这么一比划，把两人的这个地位给比划出来了。于是呢，这个黄杰也算敷衍去世，就愣说自己是被公子围给抓住的。后来这叫成语上下其手呢，就是说使用手段一夫权势，就这个意思。接着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铁面御史，出自宋史。宋神宗的时候有一个御史台，他叫赵辩。这个人当御史呢，弹劾官员，执法公正，从来不贪赃枉法，甚至有人参劾他，神宗都保护他。他有一个观点，说对好人就是犯了错也要个宽大处理，对坏人屡教不改的一定要从严惩处。正因为赵辩这个人执法森严，不徇私舞弊，所以人们就称他为铁面御史，就是执法公正的这么一个官员。后来呢，就把为官公正的人称为铁面御史，这就是这条成语的用意。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0: 这期说哪个成语呢？我们这回给您说一条骑扶言车。骑扶言车什么意思？骑就是千里马的意思，扶那就驾着，言车就拉这个装盐的车。这个成语呢出自战国策，说古时候啊有一匹千里马，所谓千里马就是日行一

服一跃，这匹千里马就整天卖着傻力气给这个商人拉车赚钱，商人赚的满腰都是钱了，这个千里马逐渐的老了。到了这天，这个商人赶着这个车要去到一个大镇子上面去卖盐，这车上装的都是盐呐，盐那个东西是很有分量的。他坐在这个车辕上，手里边拿那个鞭子使劲打这匹马，这马已经老了，像人一样，人老不能以筋骨为能啊，他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有力气了。所以当走到一个高坡上的时候，这匹马上坡的时候就慢了，这马一慢呐，这个商人拿着个鞭子紧着抽，驾驾驾，啪啪啪啪，紧着抽这马，这个千里马宝马都有三分龙性，他也想着争着往那坡上走，这四条腿直哆嗦，满身冒着汗，这是冬天呐。就在这个时候，有打对过走过一个人来，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姓孙，叫孙杨。说孙杨大概您不太熟悉，但是要说伯乐您就熟悉了。其实伯乐的本名就叫孙杨，伯乐呢据说是一个星座的名字，是别人送给他的这么一个名字。这个伯乐是善识千里马的人，不管什么样的千里马，只要到在他的跟前，他用眼睛一看就会看得出来。伯乐正从对过往这儿走，他一眼就看见正在上坡拖着重载的这匹马。伯乐由于是善识千里马，一见了马他就注目。伯乐一看这匹马哟，他立即认出来了，这是匹千里马呀，是匹好马呀。这匹马年岁大了，可是这个赶车的还那么使劲打他。伯乐当时就喊了一声停，这商人立即把车闸就给搬上了。伯乐几步来到这匹千里马的跟前，他看了看这匹马，这马浑身都是汗呐，这个鼻孔里边往外喷着白气。伯乐看了看说，这样冷的天他累出了一身的汗呐，这匹马是要强的啊。伯乐把自己外面的大衣脱下来了，一下子给这个千里马盖上了。盖上之后，他摸着千里马这马头，用手又扶着他的门鬃，好马呀好马呀，你怎么落到他的手里头了啊？看来你没少遭罪呀啊！这商人在旁边瞅着愣了，哎，我说你干什么呀？伯乐说，我干什么？我问你，你知道这匹马是什么吗？它是马。它是什么马？它是四条腿的马。呸，有眼无珠，你根本不认识，这是一匹千里马，它到疆场之上它会日行千里为国家出力的，没想到今天落到你的手里，你算神马东西。这伯乐把这赶车的骂一顿，这赶车的被伯乐给骂傻了。所以说这个成语就叫技夫言车，就说呀，是人才生不逢时，就像这匹马一样，才不为所用，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接着呢再跟您说一条成语，这条成语呢就叫困兽犹斗。困兽犹斗出自哪里呢？困兽犹斗呢出自左传。大家都知道啊，在战国时候晋楚两个国家经常打仗，他们断断续续的打了有80年，这个战争的年头可是够长远的了。有一年呢，两国又开始打起来了。晋国的主将呢叫荀林赋，这荀林赋负责指挥，由于对这个天气的判断产生了误差，结果晋军大败。晋军这一败，荀林赋心想，我作为主帅，我作为总指挥，把这次战斗打败了，无颜见我的国君。
所以见到了。

0: 进景宫的时候，他就跟进景宫说了，说我指挥失利，愿受死罪。进景宫是憋着一肚子气，一听说荀林赋主动请受死罪，这进景宫立时一拍桌子，好，就按照你说的办，两旁人来退出去斩。这就把这荀林赋推出去了，真就要杀。把荀林赋往外一推的时候，这个时候朝纲中有一位大夫，这位大夫跪倒身去，这大夫叫世会。跪到这之后，这大夫就跟这个进景公说了，说是君王，您听我一言，晋楚两国已经打了这么多年了，您记得吗？在襄王20年的时候，我们晋楚两国在城濮曾经打了一仗，那个时候还是晋文公在位，我们打了那一仗，那阵可是我们胜了，是楚国败了，楚国那一场败得很惨呐、啊，我们得了他们100辆战车，俘虏了他们1000名的士卒，同时就他们扔下的粮食，我们足足的运了3天，当时我们大家都兴高采烈，非常高兴，可是唯有晋文公一点笑容都没有。当时我们就问呐、啊，说您为什么打这么大的仗面无喜色呢？当时文公讲说，现在是啊，得臣为死，困兽犹斗，我何乐之有呢？他说的什么意思呢？他就说楚国的当时的指挥者叫程德臣，这个程德臣当时由于指挥失误打了败仗，可是程德臣还活着。晋文公就说，程德臣只要不死，就好像打了败仗，就像一个被困的野兽一样，他还在想着拼搏，还要想着再战斗，所以我们的敌人还在那警觉着，我有什么可值得乐的呢？就这么个意思。后来听说在楚国回师的路上，楚王命那个程德臣自刎身亡，当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晋文公这才乐呀，主公，您今天要把荀林赋给杀了，岂不是就好像当年楚王杀那个程德臣一样啊？军事上打仗，古来至今胜败兵家之常事啊，偶尔打了这么一个败仗，您就把这指挥者给杀了，岂不是让敌人高兴？如果说楚军再来侵犯我国边境，谁来指挥呢？当时这位大夫把这话说完了之后，晋景公马上降旨，说把这荀林赋放回来。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困兽犹斗的出处，说是在最困难的时候还要有一次拼搏，就是这条成语的意思。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萧规曹随，出自史记。大家知道啊，刘邦建立了汉朝天下之后，没用多久他病死了。刘邦死了之后呢，汉惠帝登基了，萧何也就是开国的这位丞相后来也得病，病危的时候，萧何推荐了一个人接他的班儿。 他推荐的这个人呢

0: 叫曹参。后来萧何死了，曹参呢就当了相国了。曹参当了相国之后，他首先把朝纲中忠厚老实能办事的人提拔了一批，把那些光会舞文弄墨耍嘴皮子的人都给换掉了。把这几个干部大换班之后啊，这个曹参呢就整天没别的事儿了，干嘛呀？喝酒。但是曹参呢又是老臣，作为这个新皇帝呢还抹不开的说他。这汉惠帝呀就把曹参他儿子给找来了，说有时间呢你跟你爹说说，让他别老喝酒，得勤于政事。他儿子一听这是皇帝告诉他的，办这个事儿啊他得认真办。回来了，回来之后一看他爹这天中午哎喝多了，坐在床边俩眼愣瞪着，眼珠子通红。他儿子就过来了，说爹啊，哎，我跟您说个事儿行吗？曹参说，说吧。说什么？他儿子说，你说您老人家吧，您是相国，这相国呢您每天都应该勤于政事，管理国家大事，可是您不应该吧老喝酒，喝酒伤身不说，还耽误国家大事，您说对不对？你懂得什么啊？你知道什么叫国家大事啊？这事儿用不着你管。结果呢把他儿子给骂了一顿。曹参的儿子一看没起作用，偷偷的就告诉汉惠帝了，说我跟我爹说了一回，我爹呀把我臭骂了一顿，这事儿恐怕我给您办不了。汉惠帝一听，既然这样不行，干脆吧我亲自说吧。这天汉惠帝就把这曹参找到后宫来了。找到后宫来一见曹参，一看这曹参可能这酒啊还没得喝完，是在家里喝一半的时候皇帝招选他就来了。汉惠帝说，我问你，你整天喝酒不理政事，这是不是不太合适啊？啊，您是老臣，这话呢可不该我对您这么说，但是我只想问问您，您为什么喝酒的时间这么多，而处理朝政的时间这么少呢？能不能您跟我说说？这曹参一听，哎呀，陛下，您既然问这个事呢，我就跟您说。陛下，我问您，您和先帝比较，您觉得谁更高明一些？汉惠帝一听，哎呦，那我怎么能跟先帝相比呀？我的老爹爹，他在马上创立了汉室天下，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历经坎坷，建立了汉朝，我跟他不能同日而语啊。那么我再问您，开国的相国萧何和我曹参相比较，我们两个谁更高明一些呢？汉惠帝说，这要让我说实话的话，那肯定萧相国要高明一些。这不就结了吗？曹参说，您想啊，您不如先帝高明，我不如萧相国高明，那么先帝和萧相国在治理国家方面相关的法律、相关的政策、相关的条文都已经制定好了，我们今天呢就不用再费脑子去修改呀、去改动啊，都没有这种必要了，我们只是遵照他们怎么安排的就怎么办就行了。啊，汉惠帝一听他说的有道理，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还回府再喝酒去吧。那么萧规曹随，就是萧何留下来的规矩，曹参就照着办，按照老规矩办，就这个意思。接着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厉兵秣马，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候啊，秦穆公派他手下一个大臣棋子 带着一部分人马到那个郑国驻扎。为什么上人家郑国那个国家里边驻扎军队去？这秦穆公啊，跟这郑国的国君说得很好，说我告诉你，我派一支队伍驻扎在你的国家之内，国内有什么乱子，我的队伍可以帮忙给你平息，就这意思。其实呢，秦穆公的用意远远不止如此，是对郑国要进行一种控制。这个棋子到了郑国之后呢，郑穆公对他呢开始很信任，甚至把这个北城门的钥匙都给了他了。这棋子把钥匙拿到手里之后啊，心里很高兴，马上偷偷的就写了一道公文。这公文暗地里派人送给了秦穆公。他在书信里边说，说现在这郑穆公把这北门的钥匙给了我了，我可以掌握北门的关开。如果说我们的国家派队伍来，一旦我们的人马到这儿，我把北门一开，里应外合，郑国就归了咱们了。他把这个书信一送到秦穆公这儿来之后，秦穆公一看书信非常高兴，立即派手下的大将军孟明等人带着人马够奔郑国。人马队伍很多呀，一杀奔郑国，走在半路上，住在店里的时候，被店里边郑国的一个商人叫贤高，让这贤高知道了。贤高马上就叫来自己的一个仆人，说我给你钱，给你一匹马，你连夜快点赶回郑国，不要停，路上就是把马累死也不要停，这匹马累死再换一匹马接着跑。形势危机，秦国向我们郑国来进军了。于是就这个商人派下他的仆人骑着快马赶回了郑国。赶回到郑国，把这个消息跟这个郑国的国君一说，郑穆公一听心里就明白了，哦，这是棋子要里应外合，所以郑穆公派他手下人带着队伍就到棋子的驻地来了，一句的把他驻地给包围了。包围之后进去一看，好，现在这棋子已经是厉兵秣马，打好行李就准备当内应了。厉兵秣马就是把那个兵器呀、在那个石头上都已经磨快了，秣马就是把战马都已经喂好了，行列打齐了，就等着开城门迎着秦军进来的。可这个时候一被包围，立即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这么一来，这棋子只好闪哒哒的离开了这郑国。但是这条成语厉兵秣马就留下来了，就是说战前的一切准备都做好了，就准备打仗了。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
1: 真的好累啊。
7: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0: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3: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4: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骗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思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天天在掏鸟蛋啊。
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4: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5: 快扶起来！
4: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2: 妈妈，咱去提示他一下吧。
1: 小孩子，别管闲事。
3: 哎，看，那人摔倒了。
2: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3: 哎，走了。
2: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3: 这个嘛，
4: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5: 爱很小时间，用手温暖我的脸，为我证明我曾真心爱过你。

爱很小时前用手温暖我的脸，为我证明我曾真心爱过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这回给您说一个有关爱情的成语，这条成语呀，出自《搜神记》，名字就叫“南山有鸟，北山张罗”。春秋战国时候，吴王夫差呀有个女儿，这个女儿的名字叫子玉。这个女儿啊从小就漂亮，所以吴王夫差家里边这个保媒的人就不断溜。当然这国王家里边保媒的人绝不是一般平民百姓那些媒婆，这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可是有一样，这紫玉姑娘哪个也不同意。原来这紫玉姑娘心里边已经有了一个人了，小伙子姓韩，叫韩仲。他怎么看着这韩仲了呢？头两年一个偶然机会，这紫玉姑娘带着侍从到野外游春，跟这韩仲认识了。两个人这一谈投机，一唠对心，于是两个人越来就越产生了感情了。最后两人明确声明互相爱慕。这个小伙子就问这紫玉姑娘了，说你是谁家的？这紫玉姑娘一说，说我爸爸就是国王。这小伙子吓一跳，小伙子心想，哎呦，这国王的女儿我能娶得了吗？但是这紫玉姑娘跟他说了，说只要我们两个人相爱，谁也阻挡不了。小伙子最后有个想法，说我要到齐鲁去求学。齐鲁是两个大国，回来之后求得官职，能够争取跟这国王的女儿这个地位呀拉得近一点。求学走之前给这位紫玉姑娘一个定情之物，就是一块紫玉。这紫玉姑娘把这块紫玉接到手里之后，这韩仲去求学去了，紫玉回到自己的家里，天天就守着这块紫玉，平常摆在桌子上那么瞅着，睡觉的时候把它放到枕头边上，吃饭的时候也把它放到饭桌上。这年轻人正在热恋当中，吴王夫差就问他，说你整天弄着一块玉搬这儿搬那儿的，怎么回事？这是啊。这姑娘心想，反正是韩仲临走的时候说了，他走之后呢就让他的父母上这儿跟我爹提亲，那我把这个事儿干脆就跟你挑开。姑娘就讲了，说跟您说吧，这紫玉 是韩仲送给我的。夫差说：“韩仲是谁呀？”姑娘说：“韩仲是我的未婚夫。”夫差一听：“你大胆！”心想：“没经过父亲，你自个儿找主了。”这姑娘也挺犟，说：“我非他不嫁。”吴王夫差说：“你得听我的。”姑娘说：“您也得听我的。”这爷俩弄僵了。吴王夫差马上就给这姑娘找主。这姑娘心里边着急，盼着韩仲的父母能到这来提亲。可有一样啊，这韩仲的父母想到吴王那提亲去，连那王府门他都进不来呀，他能提得了亲吗？这吴王夫差真给这姑娘找了一位，也不知是哪家王侯，跟这姑娘一提，姑娘说了：“我不去。”吴王夫差说：“你要不去的话，我就用轿愣把你抬着去。”姑娘说：“您把我愣抬了去，我就死到他们家，要么就是死在我自己家，要么就死在他家，您看让我死在谁家？”吴王夫差对自己的女儿现在也没有办法了，心想劝慰吧，安排两个人平素就劝这位姑娘，但是紫玉姑娘说什么也不答应。最后紫玉姑娘知道自己这件事情恐怕很难和韩仲能成，忧郁成病，一来二去这姑娘死了。这姑娘死了之后，吴王夫差就把这姑娘埋在了长门之外。过不了几年，这韩仲回来了，一打听这紫玉姑娘因为他而死，这韩仲真是心如刀扎，带着非常多的祭礼就来到了这紫玉姑娘的坟前。韩仲跪到地下，是一边焚烧纸钱一边放声痛哭，哭的是悲悲切切，感天动地，就连紫玉姑娘死去那魂灵都给感动了。姑娘有打那坟里边这魂就出来了，两个人是抱头痛哭，一边哭着，这姑娘嘴里边就说：“说南山有鸟，北山张罗，鸟已高飞，罗江奈何。”这话的意思呢，就说南山有只鸟，你在北山张下罗网，可是这个鸟现在已经高飞了，光在那张着罗网又有什么用呢？用这句话来形容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后来呢，人们就用这句成语形容距离很远，事难成功。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条剖腹藏珠。剖腹藏珠出自《资治通鉴》。这天，唐太宗在金殿之上和群臣在这论政。唐太宗就说了：“我听说这西域胡人，他们有的是贩卖珠宝的，这些贩卖珠宝的珠宝商为了使他这个珠子不被强盗抢去，不被关卡查出，他们把肚子拉开，把这个珠子塞到里头，然后缝上，到家以后呢，把这馅儿再拆开，把这珠子再拿出来，珠子是拿出来了，这肚子老这么拉开，缝上缝上拉开，最后往往这人就死了，他们光要这个珠子就不要命了。有这种事情吗？”啊，满朝文武大臣都说了：“有，陛下，国有此事，国有此事。”这个时候唐太宗的宰相魏征就也说了。魏征说：“陛下，当年呐，这个鲁哀公曾经问孔子，说我听说有一个健忘的人，我估计这是个笑话吧，说这个健忘的人呐，他搬家，把自己家呀搬到一个新住处，当然了，他的妻子也跟着过去了，可是他搬完了家呢，出去一趟再回来，他妻子给他一开门，他就忘了，他一看他妻子，说你是谁呀？哎，你怎么上我家来了？”他妻子说：“我不是你老婆吗？”你说这个人都想不起来了。鲁哀公就问孔子说：“这天底下还有这么健忘的人吗？” 一搬家连自个儿的老婆都不认识了。孔子当时就说了，说是大王，您不知道还有比这更厉害的呢。说还有比这更厉害的，谁呀？孔子说，谁呀？夏桀、商纣这两个王，他们整天只顾的骄奢淫逸，残暴无度，失去民心，他们光想个人享乐，他连自己的安危都忘了，最后他们都被人家给推翻了。这不就是连自己都忘了吗？这比忘了老婆那个更厉害呀。陛下，孔子跟鲁哀公说的这个话，您觉得是不是也很有意思啊？

今天给您说的这第一条成语呀、叫休戚相关，出自国语。春秋的时候，晋国有个晋悼公叫周，人都管他叫周子，因为这个周子当时在他的国内啊受排挤，当时晋国的国君就是晋厉公，晋厉王。这个晋厉公呢，为什么排斥这个周子呢？就因为他是皇帝的后裔，晋朝皇帝的后裔啊，就是晋朝国王的后裔。说这样的话，他有可能说继承王位。由于这个原因，他排斥周子，这周子就离开了晋国了，去投奔单襄公。单襄公是周王朝的这么一个官员，那么投到单襄公那干嘛呀？就在单襄公的家里边当一个家臣。评述当中呢，单襄公这个人善于观察，老细心观察这个周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比如说读书，他非常的认真，有时候看书一看就看到半夜，他不告诉他休息，他都不带休息的。再比方说，当听别人对他进行教诲，跟他讲人生道理，跟他讲述世事之情，他两个眼睛瞪着你，全神贯注，一点不带走神的。所以单襄公就发现这个孩子与众不同。更重要的一点，别看他是在这个洛阳这个地方待着，对晋国的事情非常关注，只要听见晋国有什么事情，他都要问一问，觉得可喜的他就高兴，觉得可悲的他就难过。你说这么点小孩啊，哎，挺爱操心。所以单襄公就觉得，说不定这晋国将来后继之人就落在此子的身上。单襄公心里边有这个想法，所以对这个周子他是另眼看待。随着时间往前推移，这天单襄公得了病了，最后是病卧床榻。单襄公就把他的儿子单清公找来了，把他的儿子找来跟这单清公就进行交代，说我跟你说呀，我死之后你记着，对这个周子要好生看待，这个孩子可不是一般的人呐，你知道吗？我看他认真读书，注意听别人讲话，更重要的对晋国的事情他休戚相关。休戚相关这条成语就从这儿出来了。休呢就是喜欢，戚就是悲哀，就是晋国的事情，高兴的是悲哀的他都当作是自己的事情，跟他都有关系。所以说我想将来也许这晋国的国君继承人就落在他的身上，没有多久这单襄公就逝世了，死了。单襄公死了之后，这单清公呢遵照他爹爹的遗嘱，就对这周子真是好生看护。后来这晋国的国内发生政变了，因为那个晋厉公太厉害啊，实行暴政，朝纲里边的人都看不惯了，所以他有一个大

0: 臣，这个大臣呢姓蓝，叫蓝叔，这个人把这晋厉公给杀了，杀了之后他自己不能继位啊。其实他不是说有意篡权夺位，而是想着把这个皇上换换，还得换他们这个皇族的后裔人，就想到了周子了。所以到这儿就把这位周子接回晋国，成了晋国的国君，他就是晋悼公。晋悼公登基之后，晋国果然有了一个大的变化，这就是休戚相关的来历。休戚相关就是说，无论喜欢和悲哀都直接关系到实质利益，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士康及米。士康及米这条成语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刘邦得了天下之后啊，他为了怕后来的江山失落在别人手中，所以就把他的一些近亲亲属都封成各地的诸侯王，都给一块领地，给一个王爷啊，天下无处不姓刘。他刘邦这么做，最初他觉得是很得意的。刘邦活着的时候这事儿还好办，可是刘邦一死喽，这个情况就发生变化了。为什么？他的这些个亲属各自占领一方领地，各自有自己的军队，就不愿意听刘邦这个中央的话了啊！你有什么命令，有时候遵守，有时候就可以不遵守。说这么一来，到了汉景帝的时候，这汉景帝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当时汉景帝手下有一个大臣叫晁错，晁错这个人就跟汉景帝说了，说陛下，当年高祖这样做是对的，但是现在到了今天，弊端已经出来了。您想，大汉国朝有多少个郡呢？几十个郡，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郡县都在诸侯王手里头，这长了不是个好事。说那你怎么办呢？晁错说，我没有办法，得陛下您想主意，要让我给您进一言的话，陛下那您就得降旨削藩，这样的话就避免他们兴风作浪。汉景帝一听晁错说的很有道理，于是汉景帝就降旨告诉各路诸侯要削藩，当然了他有些具体规定。那么这个旨意一降下去之后，当时有一位吴王叫刘濞，这个吴王刘濞呀，那说跟这个刘邦是很近的，是刘邦他大哥的儿子。这吴王刘濞在这个诸侯王里边是比较有身份的，吴王刘濞一听说要削藩，马上就会通了几路的诸侯，都是刘姓的人呐，也是他平素当中认为不错的哥们儿，找到一块儿。吴王刘濞跟大家就说了，你们知道吗，现在皇上降旨要削减我们的地盘，要削减我们的队伍，这要干什么啊？我们当初被封王的时候，这是高祖的旨意呀，他们违背高祖的旨意，另外他们这么做，这本身内藏杀机。那些人说了，怎么内藏杀机？你们想啊，士康及米，士康及米这条成语就这么出来了。就说想吃米，米外边包的一层皮是糠啊，说先吃这糠，现在好像就先吃糠，糠吃完了下一步就是米，谁是米？我们是米，最后就得把我们都得吃了。所以大伙一听说这怎么办呢，这刘濞就说了，怎么办，咱们别等他把咱们吃了，咱先把他吃了。所以就发生了七王之乱。这七王之乱起兵反汉，当然了最后呢都被汉景帝把他们都给平息了，但是这条成语可就这么留下来了，士康及米，就是说先从外围浸透，最后再吃到你的中心，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爱发短信，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今天我们还是要跟您说一说睡眠的问题。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时候一个很小的因素就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那么今天的生活提示就来跟您聊一聊一些经常会遇到的影响睡眠的因素。
3: 在我们的生活中难免会生病吃药，但有的时候吃完药会明显感觉睡眠变差了。那么药物对睡眠有影响吗？一项调查表明，全球约27%的人患有失眠症。除了紧张的生活压力和不良的睡眠环境以外，很多药物也是导致失眠的元凶。詹淑琴，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
6: 影响睡眠的因素非常多，那么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些药物它会干扰我们正常的睡眠，比如说抗高血压的药物、抗抑郁症的药物、平喘类的药物，还有激素类的药物，都对睡眠有影响。
3: 要想避免药物性失眠，最好的方法就是预防。在使用药物前，先认清这种药物在服用之后会不会引发失眠。如果您在服用了某些药物之后出现了失眠、做噩梦等睡眠异常的问题，应及时咨询医生。对于一些必须要用的药物，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替换药物或者调整药量，比如从小剂量开始服用。而无法替换的，可以尽量回避在夜间或者睡前服用，最好选择在早上服用，可以有效避免药物对睡眠的影响。平时人们都说喝点小酒睡个安稳觉，那么喝酒能够促进睡眠吗？
6: 酒精对睡眠的影响呢是比较复杂的，它大概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少量饮酒的时候呢会导致呢大脑皮层兴奋，这时候会干扰睡眠。另外一个情况是大量摄酒以后会导致呢大脑皮层处于一种抑制状态，会麻痹人的神经，这样的话对睡眠呢有一定的帮助，但是我们不建议用这种方式来改善睡眠。
3: 很多人认为睡觉只要舒服就行了，不用太在意睡姿。据统计，一般人每晚会转换睡姿大约20次，其中60%的人习惯仰睡，35%习惯侧睡，而5%习惯俯睡。那么到底是
6: 何位肢体 微微的弯曲放松状态，有利于呢心脏把血液供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我们不建议呢俯卧位睡觉，而对于有睡眠呼吸暂停的人来说，尽量不要选择仰卧位睡觉，因为仰卧位的时候他的舌体后坠会导致气道阻塞，使睡眠呼吸暂停更加严重。
5: 影响睡眠的因素啊有很多，如果是我们在服用了一些药物之后出现失眠等睡眠障碍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医生，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调整药量或者是更换药物。饮酒呢虽然能够帮助我们很快的入睡，但是依靠喝酒来促进睡眠的方式是不可取的。仰卧或者是俯卧位都不是理想的睡眠姿势，最好啊要采取右侧卧的睡姿。
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2012年5月9号，温州龙桥路和东龙路路口的监控拍下了这样一段画面。滚滚车流中，一辆轿车副驾驶位置的车门突然打开，一个孩子掉了下来。随后一名男子连滚带爬地从车上跑下来抱起孩子，所幸孩子只是受了轻伤。儿童坠车的事故啊，听起来不可思议，可它确确实实是发生了，而且还不止一次。这车开得好好的，门也是关着的，孩子怎么就突然从车上掉下来了呢？我们该怎么办呢？今天的生活提示啊，我们就来跟您谈一谈这救命的汽车门锁。
2: 您开车带孩子的时候使用儿童安全锁吗？
3: 安全锁、安全带，这个不知道，我这车可能没有儿童安全锁。
4: 这个不清楚。
5: 他小时候用过，大了以后跟他讲了以后，他注意到了就不再用了。
6: 知道啊，有啊，有儿童安全锁。
7: 小时候是不知道安全那个儿童锁在哪，不太清楚。
8: 我的车我这边都按一下那个安全锁，但是我不是特别清楚。
9: 车就前面一摁，后边就自动锁死了。
1: 我们随机采访了100个人，经过调查发现，其中有一半以上的人不知道车上装有儿童安全锁。中控锁和儿童安全锁都是我们车上重要的安全锁。您看我坐的这辆车里面呢，中控锁就在这个位置，我们只要锁上它，四个车门同时上锁，无法打开，我们再按一下也就解锁了。如果车上乘坐的是成年人的话，就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孩子在车上，那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呢？

刚才的情景啊，真的是让人非常担心。孩子都已经下车了，可是家长呢却一点都不知道。这中控锁看似安全，实际上在他解锁的那一瞬间，孩子啊可能就处在危险当中了。那我们应该如何来保障孩子的乘车安全呢？我们在乘坐出租车的时候会发现呢，很多车左边的车门从里面是打不开的，而其他的车门呢却可以开关自如，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这辆车啊，我们打开它左边的车门会发现这里有一个小钮，我们把它从开按到关，我们再把左边车门关上试试看，从里面实际上就不能再打开了，而只能从外面打开车门了。那这个锁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儿童安全锁。和中控锁不同的是，儿童安全锁是针对

0: 单个车门设计的，车的左后门和右后门都设有儿童安全锁，有的车副驾驶的位置也有儿童安全锁，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单独控制车门的开关。
1: 当有孩子在车里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及时的锁上儿童安全锁，这样无论中控锁是不是上锁了，孩子都无法从内部打开车门出来。同时呢，我们要提醒孩子系好安全带，给他上一份双保险。儿童安全锁呢，是孩子安全乘车的重要保障了。让我们赶紧找一找您爱车当中的儿童安全锁在哪儿吧。不管您家中有没有小朋友，咱们还是先找到儿童安全锁。如果有一天小朋友坐您的车的时候，我们千万记得把它要锁上。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当您开车一路前行，手机突然响了，怎么办呢？您是置之不理呢，还是拿起来接通呢？就在您接听电话的这一瞬间，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首先，接打电话这一瞬间发生的事情，这位司机发现自己的手机响了，只是低头看了一眼，谁知抬起头时发现自己就要和前方的货车追尾了。尽管极力猛打方向盘踩刹车，但是仍然躲闪不及，狠狠地撞了上去。再来看这位司机，低头看手机的一瞬间，前方的出租车突然刹车，司机为了躲闪急速转弯，导致车内多人受伤。这两起事故啊，都是发生在接电话的时候，想想也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事故呢？那今天呢，我就和两位实验员一起来到北京警察学院的驾驶训练场，我们通过一个测试来看一看，开车的时候接一个电话到底需要多久。我们让实验员在开车途中听到电话突然响起，看看他们从拿起电话到接听的时间是多长。
2: 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警察学院谭威教官，
1: 坐在副驾驶位置上来记录我们所用的时间长短。我们把手机放在司机自己常放的位置上，
3: 现在我们让实验员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行驶，
1: 每一位实验员要重复进行10次。首先上车的呢是黄女士。
4: 喂，
1: 她的最短时间是2.3秒。下面上车的是陈先生，看看他的时间会不会超过黄女士。陈先生显然是对他的手机非常熟悉，10次测试下来，时间最短竟然是1.6秒，不愧是老司机呀！马上就该我上场了，我要争取突破2秒大关。不过啊，我还真没这么试过呢。
5: 喂。
1: 刚刚教练告诉我啊，我最好的成绩是1.9秒。不过我们三个人当中呢，成绩最好的是陈先生，他只用了1.6秒。那我们就以这个最好的成绩来算吧。
3: 假设我们的车行驶过程当中时速达到每小时30公里，1.6秒就会驶出13米的距离，而速度变成每小时60公里时会开出去26米。但如果您是在高速路上行驶，时速可能就会达到每小时100公里，
1: 汽车就会开出去57米。
2: 短短的1-2秒的时间，即使眼睛看着前方，那也会分神。这时候呢，大部分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们找手机和接听电话上了。
1: 而且几十米的距离呢，是我们没有仔细注意路况的情况之下开出来的。那如果这时候突然出现有车并线进来，或者是前面的车减速了，甚至急刹车，就很有可能出现前面的监控视频当中出现的情景了。
6: 接打电话的时候，往往对这些细小的变化就可能分辨不清，一旦危险情况到眼前了，再采取什么措施，只能是九死一生。在行车当中，接打电话它的危险性比酒后高出5倍。
1: 看完了今天的实验，不知道你有怎样的感受呢？反正我自己呀，以后是不敢边开车边拿着手机讲电话了。如果真的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我们不妨把车停在安全的地方，然后再讲电话。毕竟没有什么比我们的生命安全来得更重要嘛，你说对吗？
7: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8: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9: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9: 我。
8: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9: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9: 我哎，
8: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9: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9: 我
1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几乎在每个城市每天的上下学的高峰期，你都会看到这样人车混杂在一起的场景。说实话，这样的场景常常让司机会觉得有一点措手不及，万一一个小孩子突然间从车当中窜了出来，事故可能就会发生了。你看，对于小孩子来说，在马路上这样危险的情况其实是常常会发生的。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呢？来，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提示。这是一个专业的测试场，我同事之前也

0: 已经在这排停着的车辆当中的某一处啊，放了一个1米3高的儿童塑料模型。我并不知道究竟是在哪两辆车的这个空档当中。待会儿呢，我开着这辆车会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往前开过去。我在见到这个塑料模型的第一时间就会急踩刹车。试验的目的要看一看能不能够在到达那个塑料模型的所在位置之前，我的车就停下来。来，马上试验一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在没有道路中心线的城市道路上，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30公里。测试中，小朋友的身高是1米3，这是我国10岁儿童的平均身高。其实我刚刚还一直留着小心，能够看到这个小孩的时候，实际上我的距离就已经超过来了。也就是说，我以30公里这样的速度如果走过来的话，假使这个孩子当时也从车里真的跑了出去的话，那我们肯定就要撞上了。30公里我们在城市当中真的觉得是一个很慢很慢的速度，但是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形的话，太危险了。
1: 这次在主持人紧急刹车的同时，让模特同时向着车道移动。为了让模特移动速度更加接近真实情况，我们选取了10名10岁的儿童，测出他们的平均步行速度是1.73米每秒。刹车第一时间，车头离模特所在位置的纵向距离是5.5米，模特距离车辆最右侧延长线的横向距离是2米，距离车辆最左侧的横向距离是4米。车辆从刹车到达模特所在位置用了1.25秒，模特向外移动了2.16米，正好在2到4米之间，碰撞也就发生了。
2: 我们驾驶员在观察到情况踩刹车的时候是有一个反应时间和距离，这个反应时间世界上最快的人是0.6秒，按30公里车速算，这个时候车已经惯性的向前行进了4米多，车完全停下来要7-8米的距离。所以呢，在这种状态下，我们驾驶员应该把车速放得更慢一些。
0: 好比说，我现在就是一个小朋友，如果我站在两车之间更加靠近行车道这一侧的时候呢，其实对于开车的司机来说，应该是更加容易发现我的。但是相反，如果我站得远离车道，这个时候对司机来说他就看不到我了。如果这个时候突然间冲了出来，那两个人发生碰撞的几率就会大大的提高，就相当的危险了。所以我想告诉小朋友们，当然也有其他的行人，咱们在两车之间要通过这个没有人行道的这个马路的时候呢，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先站住，然后你伸出手来示意一下司机，哦，这里有行人了。这个时候呢，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我们再通过马路，这是最安全的一种方式了。其实即便只有1/1小概率的危险存在，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还是要有一个100%的安全意识，你说呢？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现在啊，大家如果是坐着轿车出行的话，都知道安全带得给系上。有些车辆还会特别发出声音来提示您，这安全带不系不行。但是呢，另外一种情形哈，就是我们坐着大客车，同样也走在高速路上的时候，您会记得系上安全带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和您说一说在大客车上的救命安全带。您在乘坐大客车的时候系安全带吗？
2: 一般都不系吧。
3: 很少。
4: 想不到，对。
3: 但是我担心那个万一要出现问题，我就安全带打不开。
4: 应有就系，没想过。
1: 看来大客车上的安全带经常会被大家忽视。那么这根系在腰上的安全带能起到什么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呢？从监控视频中我们发现，在事故发生的时候，车里的大部分人都没有系安全带。客车翻车的一瞬间，坐在客车右侧的乘客被甩到左侧，而左侧几个没有系安全带的乘客直接撞到了客车的玻璃上，现场一片惨叫。发生在2013年6月份的一起交通事故监控录像，屏幕左下角的两名乘客都系着安全带，坐在后排的这位男乘客没有系安全带。客车遇到紧急情况，急速转弯的时候，系着安全带的乘客被牢牢固定在座位上，而坐在后面的那位男乘客即使用力抓住扶手，还是被甩了出去。

0: 2012年发生在山西的一起客车翻车事故，也给了我们非常深刻的教训。客车在行驶途中飞出道路侧，翻在路旁2米多的深沟里。从监控录像上可以看到，客车在出站的时候，工作人员专门上车检查了所有乘客的安全带，在确认所有乘客都系好安全带之后，客车才驶出了客运站。但是客车在开出客运站之后没多久，坐在前排的这位乘客就把安全带解开了。事故发生的时候，这名乘客撞碎客车的玻璃冲出车外，坐在前排的这位乘客因为系了安全带而逃过了一劫。侯新一，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事故防范处。
1: 国内的一些学者研究的资料呢，就是我们的现在的乘用车，包括长途客车、旅游包车等等这样的就是运营车辆，包括一些货运车辆，驾驶员乘客都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话，它的死亡事故的比例会下降50%，受伤致残的这个比例呢，甚至能够下降70-80%。
0: 客车上一根小小的安全带，在事故发生的一瞬间就变成了一个救命的生命带。所以我们在乘坐客车的时候一定要全程佩戴安全带，千万不要因为觉得带着它不舒服就把它给解开了。如果短暂离开座位，那么回来坐好了之后也别忘了把安全带再系上。不管是城际客车、长途大巴或者是旅游客车等等哈，这些大型的客运车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丰富，也更加的便捷了。而您在乘坐大客车的时候也一定要记得，车辆行驶的全程都应该系好安全带，因为在客车行驶过程当中全程佩戴安全带，在遇到紧急事故的时候，死亡率可以下降50%，而受伤致残率可以下降70%-80%。有了这样一份安全的措施，当然也会多一份安全的保障。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可不是什么电影大片哈，这是开斗气儿车呢。说来也惭愧，作为一个司机，有的时候万一被人抢到了，我也觉得特别的来气儿。但是呢，咱们都知道，这要是开了斗气儿车啊，不仅是影响了交通秩序，而且对车、对人、对谁都没有好处。那今天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说说这个斗气儿车吧。
1: 有的人属于冲动型气质，任何一个随机事件都会导致他冲动情绪的发生，而当这种情绪被勾引出来的时候，斗气车也就随之发生了。让我们来看这样一则案例，一辆宝马车和一辆本田车并排疾驰而来，随后宝马车一下子跌到了本田车的前面，两车相撞，并且冲出隔离带，将骑车途经此地的一对母女撞飞，本田车当场侧翻。经警方调查后发现，这起事故的原因竟然是两个司机开斗气车造成的。
2: 啊，如果别人真的就是无意中别了你一下，你把对他的这种攻击的情绪和语言转化为对方能力差的语言，你就假装他是实习，你就假装这人怎么那么笨呢，连车都不太会开还敢上路，这样你可能就会原谅他。如果他是刻意别你一下，那你就想，这种人内心很冲动，容易做出很激越的事情来，我千万别招惹他，所以这样的话就避开了斗气车。
1: 在生活工作中，我们难免会产生一些不良情绪，如果带着这样的情绪开车，又会发生什么呢？下面我们再来看这样一则案例。通过监控录像，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闹市的路口，一辆奔驰车停了下来，随后一辆宝马车驶进后，奔驰突然倒车撞向宝马，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离谱，两辆轿车就像电影里的情节一样，一边开车一边猛撞对方，两辆车不断地寻找对方的薄弱点发动进攻，在较量了三四分钟后，宝马车司机跳下车就跑，奔驰车司机随后下车就追，经过交警部

0: 门勘查，两辆轿车都已经严重的损毁，事故原因同样也是开斗气车。最不可思议的是，这斗气的双方竟然是父子俩，奔驰车司机为宝马车司机的父亲，两人因为生活上的矛盾，最终导致荒唐一幕的发生。
1: 我们如果内心情绪愤怒情绪比较多的时候，建议就最好不要开车，尤其是你正在经历一个重大事件的时候，转折的时候，容易引发愤怒和绝望情绪的时候，那把情绪摘干净以后再上路。其次呢，就是在你行驶的过程中，你要播放一些舒缓的音乐，甚至可以听一段相声，让自己的情绪保持稳定。
2: 城市在发展，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啊，这车可不会变得更少，而只能变得更多。但是有件事儿咱不能忘了，这路要是咱自己家里的，你想怎么开车都没人管您。可是呢，公路是属于大家的，每一个人就需要站在规则里边了。而且只有每个人都遵守了规则，那我们的路才会变得更通，气儿自然也就变得更顺了。你说是不是呢？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5: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4: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

0: 即将要实施的汽车三包规定，从本质上来说啊，它会更加有效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是消费者在车辆使用维护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需要注意涉及到自身的一些相关的规定，不要和这个三包失之交臂了。
1: 一提到汽车改装，很多人都会以为是汽车狂热发烧友的专利。实际上，随着私家车进入到千家万户，越来越多的车主会对自己的爱车进行时尚的美容。我们在央视新闻客户端做了民意调查，有2017人参与投票，其中22.4%的人表示会对自己的爱车进行个性化或者性能上的改装。有的是加装倒车雷达、底盘装甲，有的则是改装氙气大灯、汽车音响。在三包规定实施后，改装的车是不是也会享受三包待遇呢？10月1号实施的汽车三包特别规定，消费者自行改装造成损坏的，经营者可以不承担三包责任。比如给车加装了导航，随后发动机出现了问题，发动机问题和加装导航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时汽车就可以享受三包。如果加装导航造成了电路损害，这时就不能享受三包了。魏俊强，汽车三包专业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 如果车主呢想给这车辆来进行改装，或者我们叫车辆升级，然后建议你最好找有资质的这个企业来进行改装，看看它的使用说明当中，然后它的改装是有什么要求的。
1: 改装前还要签订改装合同，明确改装后的三包责任。您在维修车辆的时候要过维修记录单吗？面对这个问题，车主们会怎么回答呢？
3: 这好像有过那么一两次吧，好像挺少的。
4: 是以前去的那些小的那种店，他没有。你看多少钱了？有可能很有可能会，比如说这个钱不是特别多，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那有可能也就过去了。
5: 车修好了，单据的问题呢，就是有可有可无。
1: 通过采访不难看出，很多消费者对维修记录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既不主动索要，索要不成又不在意。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消费纠纷，消费者维权就会很被动，常常吃一些哑巴亏。据中国消费者协会提供，在汽车质量纠纷中，因为维修记录单缺失造成纠纷难以解决的案件占到50%。因此，您在修理车辆时一定要记得索要维修记录单，以免与三包无缘。
2: 在维修记录单上，它包括了它的维修时间、维修的项目内容和维修更换的配件，包括配件的零件号。掌握这个维修单，一定要把握它的配件使用是不是质量能满足要求。
0: 在给汽车做维修的时候啊，千万要记得索要维修记录单，而且要保管好。那这将是享受汽车三包一个非常重要的凭证。当然呢，您也要遵守三包规定当中的一些细则哈，不然这三包呢，恐怕也和您无缘了。
6: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我不是在修车，就是正在去修车的路上。
1: 对于我们用户来说，就是一个定时炸弹。
2: 新买的车没开几天就出现了质量问题，这样的事儿别管发生在谁身上，心里肯定都不舒坦。10月1号，消费者盼了多年的这个汽车三包规定就要正式实施了。这当中可能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它明确规定了汽车的一些退换条件。那接下来汽车的退换问题真的会变得简单方便吗？
3: 当我们的新车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销售者会给我们退换汽车吗？
4: 好像感觉上不容易吧，就目前的环境来讲，
5: 对，现在太难了。
6: 对，我可以给你修，但是我不会给你换，更别提退的事儿了，就根本不可能。
3: 2013年上半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在全国一共受理了9700多起汽车投诉案件，其中投诉到省一级或者中消协的消费者，大多都提出了退换车的要求，占投诉的80%以上，而真正实现退换车的消费者却不足1%。导致汽车退换难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关于汽车退换的法律条文。那么三包政策实施之后，它对咱们消费者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7: 三包规定出来之前，汽车上面出现质量问题，那么这个怎么处置这个质量问题的主控权，它在销售者手里。三包规定出来之后呢，权利就倒置了，主动权已经在消费者手里。
3: 汽车三包对于汽车的退换做了明确规定，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完全免费退换汽车，另一个阶段是咱们在退换汽车时需要缴纳一定费用。下面咱们先来看一下免费退换车的条件。汽车三包里规定了，家用汽车产品从销售者开具购车发票的时间算起，60天内或者行驶里程3000公里以内，以先到者为准。家用汽车产品出现转向系统失效、制动系统失效、车身开裂或燃油泄漏，消费者要求退换汽车时，销售者需免费更换或退货。在这里需要提醒咱们消费者，您可别把提车日期和发票开具的日期搞混了。当我们遇到紧俏车型时，您光排队可能就要花上1-2个月的时间。如果您在交定金的时候就开了发票，实际您在提车的时候，这车已经过了免费更换的期限了。说完免费退换，咱们再来看看需要缴纳一定折旧费用的退换情况。汽车三包规定，家用汽车产品三包有效期限不低于2年，或者行驶里程50000公里，以先到者为准。在此期间内，而您的车又超出了免费退换期，那么汽车一旦出现严重安全性能故障，或者主要零部件经过2次以上的维修，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的，消费者可以提出退换要求。在这里，您可能会有一个疑问，我怎么判断哪些部位属于主要零部件呢？您别担心，在您购车的时候，销售者给您出具的三包凭证里已经把主要零部件的种类和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您只要仔细查看三包凭证就可以了。
2: 我们注意到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表示说，在这个汽车三包规定正式实施了之后呢，也还会持续的关注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当然了，生活提示也会继续来倾听大家的声音。
8: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

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北京的某个路口拍摄到的画面，绿灯亮了，路边的行人和非机动车正准备穿过马路，但是被右转弯的车辆挡住了。我们看到有不少人并没有避让或者等待，而是缓慢地继续向前移动着。

0: 似乎没有人意识到危险可能会瞬间来临。大型车辆在转弯的时候，由于碾压或者是剐蹭了行人，小型车辆而导致的交通事故，经常就会发生，而这样的交通事故带来的结局往往是致命的。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这一类交通事故的发生呢？ 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看，在车辆转弯的过程当中，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致命风险。为了找出事故的真相，我们特地来到北京警察学院的测试场。工作人员已经事先准备好了一辆半挂牵引车，并且在车的右侧不同的位置上，分别放了三个锥头。待一会儿，驾驶员会开动车辆转弯，我们看看车前轮安全通过之后，后轮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实验开始了。 因为这车很长，所以实际上它要拐弯的这个角上，哎呦，第一个锥桶已经被压了，第二个锥桶也被碾掉了。哦，天哪！刚才它开了过去，然后我们设置在地上的一号和二号的这个锥桶全都被它给碾在车轮底下了，地面上留下了这个比较深的是它的轮胎的痕迹。
1: 在它一侧的这个车轮竟然形成了两道痕迹，中间足足相隔应该有3米多的样子。那为什么会形成了这么大的夹角？这样的夹角会不会就是造成事故的一个危险的因素呢？车辆的转弯的时候呢，它前轮和后轮行驶的轨迹是不同的。一般来讲呢，前轮行驶的呢靠外，后轮行驶的靠里，这个之间的差距叫内轮差。车体越长，它的内轮差 会越大，一般的车辆来讲呢，它的内轮差呢都在1.5米左右。像我们刚才这个大的重型的牵引货车，它的轴距呢是13米3，它的内轮差呢可以达到3米。那么有的大型的货车呢，甚至可以达到内轮差达到5米。
0: 实验中，一号和二号锥桶正好是在汽车转弯的内轮差里，虽然半挂牵引车的车头和前轮确实躲过了，但是后轮还是把两个锥桶碾在了车下。 只有3号锥桶因为在汽车的内轮差之外，才没有被压到。不难想象，如果车辆在转弯的时候，一个行人站在3号锥桶的位置，看到车辆前轮已经躲过了自己，就急着往前走，这是非常危险的。一旦他走到1号和2号锥桶所在的汽车转弯内轮差当中，那悲剧将会无可避免，他一定会被车辆的后轮剐蹭碾压到。 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大车要拐弯的时候，只要我让开它的前轮，哎，稍稍靠边就行了。可是今天的实验告诉我们，带来这些致命风险的，其实往往不是前轮，而是大车的后轮。这个提示我们下次呢遇到大车转弯的时候，一定要让开足够远的距离。如果有边道，我们就最好站到边道上面来。还有记得一点，在大车没有拐弯结束之前，咱们千万不要抢行哈。作为行人，这也是给我们留下了足够的安全空间。您说呢？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要说时下比较快捷的出行方式，那不能不说说地铁了。不管这城市的路面上堵成了什么样，地下呢往往都是一路畅通的。但是就在最近，广州地铁呢却发生了一次堵车事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9月2号晚18:50左右，广州地铁2号线一辆列车刚开出不到2米就突然停住了，大约10几秒后屏蔽门打开了，一名男性乘客下车，迅速向车站的另一个方向走去。地铁为什么会突然停下来？
3: 车厢内有一位乘客拉动了车门紧急解锁手柄，造成列车被迫停车。
2: 列车车门旁边的这个红色装置就是车门紧急解锁手柄，在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旋转手柄可以让列车立即停下来，乘客可以将车门扒开逃离车厢。究竟车厢里发生了什么，乘客要拉动紧急解锁手柄呢？地铁工作人员介绍，列车突然停下来是因为视频中下车的这位男性乘客把行李落在了站台上，他在发现行李没了的第一时间

0: 转动了车门紧急解锁手柄，南乘客的这个操作让车厢里毫无防备的乘客向前跌撞，列车停运了14分钟，造成地铁2号线全线列车堵在了隧道里，严重影响了轨道交通秩序。
1: 他的这个行为已经违反了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的第33条，这一条的第一款明确规定，擅自动用有警示标志的安全按钮或者是开关的，或者是在非紧急情况下动用紧急安全装置的话，这是明确违法的。
0: 如果我们把行李落在站台上，或者是车厢里发生了一些突发的情况，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在每段车厢中段的门边，都能看到有这样一个紧急对讲器，乘客可以打开对讲器的小门，按下红色按钮，呼叫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而绝对不能因为自己的一点小事就随便的按下车门紧急解锁手柄。那么，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这个车门紧急解锁手柄呢？
2: 这不知道，
3: 就是着火呀，车门开不开的时候，
4: 那个车失控了，
2: 就是东西掉在那个轨道里边的时候，还有人掉下去的时候。
0: 我们到车厢去找一下答案。整个车厢内有文明乘车用语，还有禁止依靠、小心门缝间隙的提示，却没有任何一个警示标志和紧急解锁手柄有关。紧急解锁手柄的操作指引上只写明紧急情况下使用。
2: 那么，到底在哪些紧急情况下才能使用呢？这个按钮呢，是不能够轻易使用的，除非是遇到了重大的紧急情况，例如说遇到了火灾或者恐怖的袭击，或者影响到乘客人身安全这么一个事件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使用。
0: 好了，现在我们知道了，在地铁上的车门紧急解锁装置其实是一个特别的装置，这也是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能够保证乘客的一个生命保障系统。只有到了如果不立即停车就会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才可以使用。 假如说在列车上个人遇到一些麻烦，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做的是通过紧急对讲器和地铁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这样呢您既能得到帮助，同时也不会影响到其他乘客的安全和出行。
5: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

0: 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1: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0: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2: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0: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3: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4: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5: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6: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5: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6: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7: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充。

0: 次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3: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2: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4: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5: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2: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6: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7: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8: 打开全屋灯光，
9: 来了。
10: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9: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0: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1: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0: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2: 安全

0: 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2: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3: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4: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5: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首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6: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应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5: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7: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5: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8: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9: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4: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10: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4: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

0: 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八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1: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0: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52，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2: 我们接到马昌泉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0: 12:10，受此次危言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

0: 意味着台风将在24小时内对我国有显著影响。目前，多部门已针对白海豚启动应急响应。在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联邦安全局7号发布通报说，该局与俄内务部日前开展联合行动，在莫斯科取缔9个未经注册的加密货币兑换点。乌克兰呼叫中心利用这些兑换点，针对俄公民实施远程诈骗。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7号说，俄方过去一晚袭击了乌克兰石油公司7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设施，导致公司关键生产设备受损，油气产量大幅下降，但未造成人员伤亡。这是乌克兰石油公司近几个月来遭遇的最大规模袭击。目前，俄方正有计划地打击乌油气生产部门，企图在冬季来临前最大限度破坏乌方能源基础设施。美国国会参议院7号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能源领域的广泛制裁法案，并将法案送交众议院审议。美国联邦上诉法院7号裁定，美国政府必须停止在已拆除的白宫东翼原址建设一座价值4亿美元宴会厅项目。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称，将立即就这一裁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并称该裁决出于政治动机且违法。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也就是2025年4月到2026年3月，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个百分点至37%，为历史最低水平。体育方面，昨晚在海口举行的一场热身赛中，中国女篮以70-67险胜非洲杯冠军尼日利亚队。本场比赛，张子宇为中国队得到全场最高的24分和11个篮板，杨舒予得到12分、6次助攻。双方将在明晚迎来第二场较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午夜落星凉，教池岁月长。
2: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缔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7号表示，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他同时呼吁伊斯兰国家加强团结与信任。
3: 他同时透露，伊朗未在近期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谈判中做出任何让步。停火协议原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以确保履行，但美方在不足24小时内彻底改变了立场。
4: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7号发表声明称，波斯湾地区的安全应由本地区国家共同维护。伊朗主张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地区安全问题。
3: 加里巴巴迪指出，伊朗已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并记录了部分来自他国领土袭击伊朗的相关证据，其中包含少数直接袭击事件。他同时表示，基于目前掌握的信息，地区国家已深刻意识到冲突扩大和军事行动持续将严重威胁自身安全。 目前波斯湾国家间重启安全对话的条件已经成熟。
4: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七号签署了一份共同防务协议。依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

0: 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当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1: 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
0: 目前，巴基斯坦正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展开斡旋，推动结束伊朗战事。土耳其则在加沙地带停火谈判中发挥了外交作用。斡旋方的角色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置身事外，而沙特近日却在重新升温的也门冲突当中陷入被动。
1: 如今这三个国家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之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能做到沙特遭到攻击就直接出手相助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指出，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去年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从以往经验来看，协议的实际效果有限。
2: 虽然去年巴基斯坦就跟沙特签署了互防的协议了，但是呢，最近也门胡塞武装打沙特，巴基斯坦也没动；伊拉克民兵打沙特，巴基斯坦也没动；然后伊朗袭击过沙特，那么巴基斯坦也没动。所以，这次三方签一个新的防务协定，是不是实际能够做到互防，那还有待观察呢。实际上巴基斯坦跟沙特的关系以前就很密切，过去几十年巴基斯坦在沙特一直有军队驻守在沙特，但是这么多年来沙特每次遇到危机的时候巴基斯坦并没有出手，所以现在各方有这个心理上的需求，沙特呢感觉不安全，然后巴基斯坦土耳其呢想借这个机会进一步增加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但是他能落实到什么程度是一个问题。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6号发动袭击，在沙特南部奈济兰省造成11名平民受伤。
1: 牛新春指出，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的外溢效应不断扩大，美伊之间的战事演变成一场中东地区国家选边站队的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很大。
2: 沙特现在是南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然后北边呢又来自伊拉克民兵的袭击。沙特感觉到说有可能也门胡塞武装跟伊拉克民兵协调联手，可能要对沙特进行打击。所以沙特最近一阵子确实是处境比较尴尬的，沙特也感觉自己很不安全，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和伊拉克民兵的问题跟伊朗和美国的战争有关系，它又有一定的独立性。最近美国和伊朗之间在谈判了，但是呢，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伊拉克民兵也和沙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那也门再回到内战的状态，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战争再次点燃，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有的。
0: 另一方面，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7号发表声明说，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达到了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
1: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7号发表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遇袭的3艘，这些袭击共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20人受伤。
3: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

0: 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以来，我国线下消费市场活力奔涌，政策端持续加力，市场端主动换新，消费场景从千篇一律走向各美其美，消费体验呢也逐渐升级为可感可及的惊喜。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8月1号，海南第二批两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在三亚和文昌开业了。记者在文昌万豪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现场看到，店内多个功能区划分清晰，货架上琳琅满目，各类进口奶粉、洗护套装、休闲零食等有序摆放。开业期间，该店还展开购物满100送20购物券活动，进一步带动本地消费热潮。文昌市民何东红：
6: 平时很喜欢用一些进口的洗护零食小件商品，免税店落地文昌对于我们年轻来说太方便了，年度10000的免税额度很够用，不用出文章就能享受芝麻搞福利，实实在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
5: 不用离岛，无需机票，本地居民就能在家门口选购高性价比的进口商品。今年2月，海南自贸港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零关税政策发布，首批5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开业。从离岛免税购物到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两大免税政策赋能，让免税消费从游客的旅途惊喜转变为居民的日常确幸。6月，新加坡某知名甜品品牌中国首店在海口开业，标志着该品牌依托海南自贸港正式全面开拓中国消费市场。海口骑楼老街的品牌门店前人头攒动，慕名而来的粉丝络绎不绝。四川游客周雪来：
7: 这个品牌我之前在网上有刷到过，然后没想到你来到海南就刚好遇到它开业，然后刚才我们点了一个这个吃冰淇淋，那个椰子味非常的浓郁，特别好吃。
5: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上海闵行红泉路超20家热门品牌将开出中国首店。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如今的城市消费正在告别复制粘贴。
8: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从千篇一律到各美其美，桩桩件件皆为根基，点点滴滴都在蓄力。
5: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今年以来，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今年暑假，入境游市场不仅实现淡季不淡，更呈现出量质齐升的向好态势。China Cool、China Maxing 成为全球文旅热词。某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上上下下下
4: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5: 李云龙正在嘲笑段鹏这次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桌上的电话铃就响了，是幼儿园园长打来的，他急得声音都变了。
6: 李军长，不好了，李健不见了。
5: 李云龙的脑袋轰的一声差点炸了，他抓住话筒连声问道，
6: 是怎么回事，快说。
7: 刚才还在院子里边和小朋友一起玩滑梯呢，一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
5: 李云龙问，有没有生人去过幼儿园呢？园长抽泣着说，
7: 除了送食品的车来过，没有生人来。首长，您能不能来一下，我快急死了。
5: 李云龙眼珠一转，突然乐了，啊，你放心吧，孩子丢不了，我知道他去哪儿了，你不用找了，没你的责任。他挂上电话，自言自语地说，段鹏这小子，这个主意下作了些，想用孩子当诱饵，钓我这条大鱼。哼，雕虫小技，上不得台面。观察员兼裁判于参谋很不高兴地说，这可有点不像话，演习也不能太出格了，怎么绑架孩子？出点事儿谁负责呀？李云龙大度地说，哎，演习规则说可以使用任何超常手段。哎，你还别说，这招啊虽说损了点，倒是布局一格，脑子蛮灵活，我还差点上了当。又过了一会儿，常连长进来报告说，军长有好消息，我派了几个身手好的战士潜入他们的忠义堂，神不知鬼不觉地爬上他们的屋顶偷听他们的谈话。

段寨主正布置任务呢，他手下的伙计们有些泄气，说寨主玩的这两招全被破了，这次演习咱们水泊梁山的英明怕是玩完了。老段和林汉正在给伙计们打气呢，说今天夜里12点偷袭司令部，再来个奇袭白虎团，口气还挺大的。李云龙翻阅着文件，一边漫不经心地问道，你打算怎么对付？常连长自信地一笑说，哼，孙子曰，善用兵者引其行，有而示其无，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他要偷袭我，我就先下手，在水泊梁山的寨门口搞他个伏击，来个一锅端。我带两个排去，要能捉住老段，这场演习就算是提前结束了。李云龙挥挥手说，怎么用兵是你的事情，我是你的警卫目标，你别让人家把我当舌头抓了就行。李云龙的脑子早已经不在这场演习上了，他正在考虑即将打响的大炮战，盘算着双方炮兵的实力对比。我军炮兵大多经过朝鲜战场上高水平炮战的锻炼，在作战经验上优于对方，而且火炮数量也占较大优势，但是从火炮质量上看，对方炮兵却略占优势。金门国民党军炮兵以每制155毫米榴弹炮为火力骨干，辅之以105毫米榴弹炮和75毫米山炮，火力组织比较严密。而我军炮种较杂，除了以苏制152毫米和122毫米榴弹炮为火力骨干之外，还有一部分解放战争时缴获的美制155毫米和105毫米榴弹炮，以及日制150毫米榴弹炮。这些旧炮原已准备淘汰，但是李云龙像个商人一样算计了半天，决定利用这次炮击将旧炮及其库存弹药用掉。对远距离目标射击要用大号装药，对炮膛损失严重，会大大的缩减火炮的寿命。李云龙认为使用旧炮比较合算，该考虑的东西太多了，弹药的运输、炮阵地的构筑、通信联络问题，怎样做到战术的突然性。到了晚上23点，警卫连长常彪把全连四个排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警卫司令部，另外一部分由自己带领前往梁山分队设伏。按照演习计划，演习中使用的是没有弹头的空包弹，由演习裁判判定你或伤或亡。从抵近射击的火力效果来看，被伏击的一方绝无生还可能，他们得老老实实被裁判宣布为阵亡而退出演习。常彪决定一定要活捉段鹏，把他消灭了就没有意思了，就算他武艺超群，我用一个班的兵力扑上去总可以制服他吧。梁山分队的寨门口的地形挺适合打伏击，一条细细的小路，两旁都是高粱地，高粱已经长到膝脖子高了，在夜晚的微风中，高粱叶子发出沙沙的响声，在朦胧的月光下，蟋蟀和纺织娘争相引吭高歌，寨子里传来阵阵吵闹声，众好汉们似乎还不知道已经面临灭顶之灾，不知道在吵什么。按照预先的计划，常连长做了个手势，几十个战士立即无声响地引入两侧的高粱地里。常连长看着战士们训练有素的战术动作，心里很满意。突然地里人声喧沸，夹杂着一阵稀里哗啦的声音，生长整齐的高粱顿时东倒西歪，似乎有很多人在高粱地里滚动，叫骂声厮打声混成一片。常彪猛地止住脚步，一个念头闪电般的掠过脑际，坏了，中圈套了。他没有来得及多想，就被人一个扫堂腿扫倒了。寨门大开，灯火辉煌，梁山寨主及时雨段鹏被部下簇拥着走出寨门，他满面春风，双手抱拳，颇有江湖之风。啊，欢迎光临敝寨，众好汉受惊了，里面请，里面请，敝寨顿显蓬荜生辉呀。
第二天早晨，李云龙得知警卫连被干掉半个连，连长也被俘的时候，只是若无其事地骂了一句：“这个笨蛋，到底着了人家的道，段鹏就那么容易对付吗？”不过现在还没见分晓呢，有能耐把老子抓住才算赢。军区作战部派来的余参谋正脱了个光膀子擦上身，见到李云龙过来就说：“李军长，您的脸盆在这里，我顺便替您打了水。”李云龙喜欢用冷水洗脸擦身子，春夏秋冬都是如此，司令部的人都知道他的嗜好。他脱去上衣，摘下军帽和手表，用手试试水温，发现余参谋兑了热水，就说：“你刚来不知道我的习惯，我从来不用热水洗脸。”余参谋抱歉地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有这个习惯。”李云龙泼掉了热水，打来一盆冷水，一边洗脸一边对余参谋说：“段鹏这小子这次虽说干得挺漂亮，可是现在离演习结束也没几个小时了，现在就算有人告诉我说我老婆在家里要上吊，老子也不去，看这小子拿我怎么办。”余参谋用毛巾擦着脸说：“他们虽然没有抓到一号人物，可是收拾了半个警卫连，从效果上看应该算是他们占了上风。等到了中午12点呢，演习结束之后，我陪您去梁山分队，您先给讲评一下，我再裁定输赢。”李云龙的心里边还有点不踏实，他了解段鹏，他是个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家伙，别说离演习结束还有4个小时，就是还差5分钟他也不会收手的。不过李云龙怎么想也想不出段鹏还能搞出什么新鲜花样来，他下令把剩下的2个排兵力撤进办公楼进行密集防守，看他段鹏怎么进来。郑秘书进来说：“昨天他们把李健又送回幼儿园了，园长大骂了他们一顿，骂得老段和老林灰溜溜的一声不吭。”李云龙、余参谋、郑秘书都笑了起来。差5分钟就12点了，余参谋对李云龙说：“这次您赢了，现在咱们可以去了。”李云龙哼了一声说：“哎，别忙，差1分钟也不能出去，那小子说不定就在楼外面等着我呢，我可不想让段鹏在最后1分钟抓住我，那可太他娘的窝囊了。”李云龙、郑秘书、余参谋都不说话了，每个人都抬着手腕盯着自己的手表，等候着时间一秒一秒的接近12点整。12点终于到了，李云龙仰天大笑：“哈，段鹏啊段鹏，就算你小子诡计多端也奈何不得老子，走去寨子里看看，看看这小子还有什么花招。”李云龙和郑秘书坐上了余参谋挂着裁判员标志的吉普车，余参谋突然想起那2个在押的俘虏说：“李军长，把那2个俘虏带上吧，您亲自把俘虏交给段鹏。”李云龙挥挥手说：“带上吧。”那2个被俘的家伙正在呼呼大睡，被带上吉普车的时候还揉着眼睛不满地发牢骚说：“好不容易今天不跑10公里越野了，还不让睡个懒觉，这么早叫醒我们干啥？”李云龙教训道：“看看你们俩这个懒散样，一点集体荣誉感都没有，你们是特种兵，不是一般的战士，就这么让人家俘虏了，还好意思睡懒觉。”那2个战士挨了训，不动声色地对看了一眼，就低下头不吭声了。吉普车开进寨门，停在忠义堂前，段鹏和林汉率众好汉列队迎接军长。李云龙跳下车，喜笑颜开地照着段鹏的胸前捶了一拳说：“啊，还不错不错，虽然没有抓到我这个舌头，但是总的成绩还是不错的，谋略战术运用的相当不错，可是有一样啊，以后可不能再说大话了。”段鹏和众好汉突然放肆地大笑起来，弄得李云龙和郑波好生奇怪。段鹏说：“军长，您现在已经是我的俘虏了。”李云龙说：“扯淡，演习早结束了。”这时候余参谋跨上一步

说：“报告军长，是我趁您洗脸的时候把您的手表拨快了半个小时，郑秘书的表也被拨快半个小时，现在离演习结束还有五分钟呢。”李云龙发怒道：“哎，演习裁判怎么能和一方合作呢？这叫他娘的什么裁判呢？”余参谋趴的一个立正，大声地说：“报告军长，梁山分队一排长张志宏，绰号小李广，向您报告，军区作战部派来的余参谋从昨天就被我们劫持了，现在正在忠义堂休息呢。”李云龙愣了一会儿才醒过味儿来，他仰天笑道：“哎呀，这么说我还真成了俘虏了。”段鹏毕恭毕敬地回答说：“对不起，恐怕是这样。”真正的余参谋刚从忠义堂里边被放出来，他向李云龙敬礼说：“首长，我昨天在路上就被劫持了，不过演习全过程我都看到了，冒充供电局工人和劫持孩子，这两招都是遮掩法，转移对方的注意力，反伏击是顺手牵羊，真正是事先安排好的计划，就是刚才的自投罗网。没说的，干得漂亮，梁山分队果然名不虚传呐。”林龙得意地说：“那当然，这不过是牛刀小试，来日方长啊。”在席卷全国的反右运动中，田宇的父母双双被定性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被送往北大荒的新开湖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教养。田宇闻讯之后整整哭了一天一夜，大病了一场。李云龙对岳父岳母的遭遇一点都不感到奇怪，他早就觉得这一对老知识分子不是什么安分之辈，说话太出格了，对共产党总是抱着很深的成见，什么要对权力进行监督啊，什么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啊，什么言论自由啊。在李云龙听来，这些话确实很反动，共产党的江山是千千万万烈士用鲜血换来的，能拱手交出去吗？轮流执政，亏这些右派分子想得出来。没有言论自由，那是当然的，对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当然不能给他们胡说八道的权利，不然不是反了天了吗？去改造改造也好，吸取点教训嘛，以后改造好了还可以摘帽子。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劝妻子的。谁知田宇根本不领情，反而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他。李云龙从来没有发现平时温柔的妻子会有这种目光，极度的失望、伤心欲绝、愤怒和轻蔑，那个目光太复杂了。妻子终于垂下头去，什么也没说。可是李云龙发现，田宇当天就把自己的铺盖搬进了另外一间卧室，不再和他同居一室。这时李云龙非常愤怒，他不喜欢女人用这种手段要挟丈夫，这是对丈夫权力的一种轻蔑。他赌气独自睡了几夜，表示自己不在乎，指望妻子气消了之后自己搬回来。没想到田宇似乎准备长期分居了，根本没有改变主意的打算。独守空房的李云龙每夜都在辗转反侧和饥渴难耐中度过，他一怒之下就搬到军部去住，不再回家了。痛苦中的田宇给好朋友冯楠写了一封信，上面说：“冯楠，你好，很久没有通信了，心中非常挂念。你和赵刚在北京生活得好吗？真想见见你们，我现在感到非常孤独，真的，非常孤独，身边连个可以倾诉的朋友都没有。回想当年你我欢笑畅谈，剪烛西窗，如今你芳踪遥遥，人如黄鹤去，真不该给你介绍个好丈夫，让你老死归中。昨夜没有星光，我怦然心动，像是听到远方传来的一种声音在召唤，忽然从梦中惊醒，我望着窗外茫茫夜空和远处渔火一般闪烁的昏黄灯光，努力回忆着刚才梦境中的情景。这个奇怪荒诞的梦，在我努力想把它回忆的清晰起来的时候，已经失去了模糊朦胧的细部，只有一个画面异常清晰。
那像是

0: 片苍野，周围被一层乳白色的雾状迷蒙所笼罩，天空是混沌的，似晴似阴。一些人高低簇拥着在这苍野上行走，面孔竟闪烁出金属般的光泽。他们迎面向我走来，我依稀辨出其中有我的父亲和母亲。那画面像是无声电影，尽管我拼命呼喊，他们个个翘首前方，似乎根本没有看见我和我擦肩而过。我回身向他们追去，却怎么也追不上。前方白雾迷茫，一片苍茫，苍茫中又隐隐约约透出点什么景致。他们的身影向着深远的苍茫中飘然而去。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
3: 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你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8日，星期六，农历6月2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奋斗点亮生活，刘丽英；巧手裁锦绣，匠心传非遗；昌黎县公安局筑牢下级道路交通安全防线；